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仲阳，欢迎您在这周一的早晨沐浴着秋阳，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来跟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0: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已经为您开通，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您身边的新鲜人、新鲜事儿。
1: 这个周末不太一样。
0: 嗯。
1: 我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如果是有这个机会和条件的话呢，会携着家人和朋友开车到他认为是正确的地方去采一些山货，
0: 采蘑菇
1: 啊，对啊，收获满满啊。因为这个周末天气还是状态非常好啊，
0: 而且
1: 没有大雨。
0: 我怎么发现今年这个蘑菇是一个大丰收年呢？
1: 今年蘑菇不算是大收，算是小收吧。
0: 算吗？
1: 对，
0: 那我还是不知道哈，这个大收小收，但是我就知道今年的蘑菇特别的多。
1: 民间有个说法叫3年1小收，5年1大收。
0: 哦，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蘑菇吗？
1: 蘑菇、松子都有这么一讲。
0: 因为前两天这个夏天姐啊，她就那个给我说，她说她上山采蘑菇去了，中午没睡觉，然后这个就挺困的。我说你为什么没睡觉？她说上山采蘑菇去了。我说那多热呀？她说她是她朋友家的地。就是他朋友家的山，就是他们自己家的，然后就是长一些蘑菇嘛。我说那是自己种的吗？他说当然不是了，野生的。我说那你采的累不累呀？他说的总共就采了10分钟，然后一小筐。
1: 采蘑菇其实吧，最重要是一种发现的乐趣。会采蘑菇的到这个产地哈，在哪儿都能看着蘑菇。不会踩的
0: 哦，
1: 在你脚底下你都看不着，
0: 你都能可能踩一脚，
1: 真是这样。说这个老放山都知道哈，就是你要是上山采蘑菇，还有是去山上有其他秋收作业的话呢，要懂辨别方向，要跟对人，同时呢要真的识货才会安全。
0: 对，就是你真的要知道这个蘑菇是能吃的，你不能模棱两可的啊。这个，哎呀，好像能吃吧，和我认识那个好像长得差不多吧，这个可不行啊。说什么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你就糖板板。
1: 这个东西不存在什么似是而非。它不对，它就是不对。
0: 对，
1: 不懂就问啊。
0: 对，
1: 千万不能不懂装懂，回家去，如果是真的采到了毒蘑菇，那可是天塌的事情。
0: 哎，是的，这个周末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儿呢？除了这个采蘑菇以外呢，就是昨天来讲啊，对我来说也挺不一样的。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央视的主持人
1: 啊，你是说金一
0: 丹
1: 大姐？
0: 是，对。很喜欢他。实话实说，就是他是那种，就是不是说，就是你比如说，我要说我喜欢这个央视的主持人，我可能之前跟你说过，我比较喜欢撒贝宁。我喜欢他，他是有那股那个幽默的那个劲儿哈。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的一个感触，就是观众的一个自己的感触，就是可能这个人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这个人呢，我就是他一出来我就不想看这个节目。但是敬一丹老师不是的，就是他是一直都是有那个大姐的风范，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节目出现，就是除了他的那个自己的那个新闻类的节目啊，可能会在其他的一些节目当中出现，不管是在哪儿出现都是很喜欢。
1: 从年岁上来讲，我只能说一声是敬大姐啊。作为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翘楚啊，作为从中央啊中国传媒大学出来的这个高材生，其实他的职业履历，广大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熟知。专业是专业的，但是从他身上还有一点是永远抹灭不掉的，就是来自东北人那份真诚和热情。
0: 对，他是哈尔滨人。
1: 对。
0: 他曾经呢是在黑龙江电视台，然后在33岁的时候到了中央电视台。
1: 听到敬大姐离开的消息，业内人士包括他的曾经的同事，还有我们很多很多的受众也好， 确确实实心里面特别特别的惋惜。
0: 对，昨天我看到这个史俊逸，他在那个他的这个抖音上发了一个视频，就是说的时候我都哭下来了，因为他们曾经这个主持了一档这个香港回归，当时有一个现场直播，他是前一天晚上彩排彩的时间太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起来晚了，他坐到那个他的那个直播台上，坐到那个就是在香港那个直播台上，就差一分钟，他说可能是几十秒钟就开始了。他说当时啊，他的心呢，就是不管是就是领导也看着也好，同事也看着也好，怎么能出现这种错误呢？就是可能不从事这个行业，大家可能不太理解。你像我们两个，就是一说就明白，就是还差几十秒钟、一分钟的时间，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他坐在这儿的时候，他就是心里面是突突的那种感觉，但是随时就传来了一个声音，他说：“小水啊，没事儿。”是静大姐的声音。他说当时他的心一下就下来了。
1: 在一个行业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广泛的辨识度和认可度，的确做一个媒体人，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值了。当然昨天听到他这个消息的同时，我还刷到了一个网友置顶的一个帖子，就是纪念张国荣的一个帖子。我觉得这两位同样是逝去的人啊，在他们身上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对职业的一种极致追求，甚至到了一种极致的追求，赢得了敬意，也赢得了广泛的尊重，更为后世和后辈竖起了一个标杆和榜样。难怪当年人民日报曾经说过，娱乐圈不配张国荣，这也是从一个认可度的最高度衡量着他做人和做事的一个最高的价值。
0: 对，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实话实说，今天的天气不错。具体的气温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好。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0: 好了，咱的话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今天的体感温度啊，我觉得应该是在20摄氏度左右。但是天气预报什么是这么说的？具体怎么说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6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那么明天白天啊，会有一个气温的回升，最高的气温呢是达到了23摄氏度，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
1: 所以在这个季节啊，又到了二八月乱穿衣的一个节奏当中。你放眼街头，穿啥的都有。
0: 啥二八月？9月。
1: 阴历，我们说二八月乱穿衣指的都是阴历啊。所以说，就是
0: 八月初四。
1: 所以说这个季节就是乱穿衣服的一个时候。你在街头有穿羽绒服的，有穿棉服的。还
0: 有
1: 穿有啊，还有穿半截袖的啊。
0: 谁穿棉服来的？我要看看。
1: 这个你
0: 我今天
1: 你仔细瞅一瞅，确实有。
0: 我今天穿裙子来的。
1: 那就好好保护你的
0: 小腿儿。
1: 小腿儿啊。对，尤其是早晚还是相对凉一些。
0: 对对对，确实是挺凉
1: 的。我今天还好吧，可能是太阳比较足，
0: 哎，对，
1: 光照比较好，
0: 可能是这样，
1: 你不会感觉那么的冷啊。
0: 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不是从六顶山那块来吗？在六顶山等红绿灯的时候，你知道那天是哇蓝哇蓝的。
1: 哇蓝哇蓝，想晴的。
0: 哎，天真的是一片云彩没有，在哪里有云彩呢？你就是从那个六顶山那个红绿灯，你一直往北瞅，就是最北面的那个地方，天边边的那个地方，飘了几片云，还特别的漂亮。我说，我就当时在车上，我就跟我姑娘说：“姑娘，你快看云在动。”我姑娘说：“云没动，是你在转。”
1: 好好学学地理啊。
0: 是，我发现现在整不动它了。
1: 好，下面时间我们进入到本期节目的下一板块，早安敦化之敦
0: 诚快
1: 报。

0: 每周一到周五
1: 早八点到九点，
0: 早安敦化。
2: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了，早安敦化敦诚快报。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戴家大院的故事啊。
1: 一门忠烈，戴家大院。今天我们是从不同的媒体圈层来关注。今天跟大家介绍是来自《吉林日报》记者采写的专稿：热血奋勇毁家纾难，心肝碧血撞写篇章。来看一看《吉林日报》的媒体观察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0: 10月30号。狂风暴雪，记者驱车前往敦化市沙河堰镇的河东村南台子屯。
1: 这是吉林日报社记者在采写的时候的一个时间点的一个铺陈啊。河东村村民严青山指着身后一片被皑皑白雪覆盖的田地说：“这里是戴家大院的原址，我们是听着他们举家抗日的故事长大的。”他们三代人抗日救国的英雄事迹感人至深，英勇悲壮。
0: 戴家是当时敦化城东沙河堰的首富，戴万龄、戴万春、戴克俭、戴克正，盘点戴家史上的抗日先辈，戴家抗日幸存者戴玉梅感到无上荣耀。他说：“我家三代人毁家纾国难，前赴后继抗日，从未屈服。作为戴家子孙，我感到无比骄傲自豪。”
1: 昔日宏伟壮观的戴家大院，如今早已经是淹没在历史当中，但戴家先辈的壮举却在百姓的这个心间口口相传。举家抗日，奋勇抗敌。清朝末年，戴万龄祖辈带着一家老小闯关东，几经辗转来到敦化县，经过几代人的拓荒置业，到戴万龄执掌家业的时候，已经成为敦化东著名的首富。
0: 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地悍然制造918事变，侵占东北。次年2月8日，在原吉林省防军第27旅第676团三营营长王德林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
1: 王德林决定首战攻打敦化县城。攻城前，王德林率部来到了结拜兄弟戴万龄的家中。戴万龄杀猪宰羊迎接救国军。在宴席上，戴万龄表达了抗日决心。王德林任命戴万龄为湘团大队大队长，参加一打敦化的战斗。
0: 在2月20日，救国军攻打敦化城。据《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记载，令前方司令吴义成率领第一营营长孟信书、湘团大队长戴西陵，就是戴万龄的曾用名哈，各带全营士兵绕湖牡丹江进攻南门。戴万龄所部受命攻打南门，战斗异常激烈，首由吴司令开枪进攻南门，日兵以机枪平射，炮连续密集，炮火激烈异常，幸赖士兵用命前赴后继，冒死前进，于7时将南门冲开。
1: 一打敦化之后，戴万龄变卖家产作为军饷，购买了枪支，组织戴家军。除戴万龄叔伯弟弟戴万生留下看家护院以外，七叔戴广禄、亲弟弟戴万春、叔伯弟弟戴万珠，还有戴万发、儿子戴克勤、戴克俭、戴克吉、戴克志、戴克正及家眷50余口人，加上炮手、青壮年村民200余人，加入了救国军，被正式编为救国军第五营。戴万龄任营长。由于营中戴姓子弟众多，又被称作是戴营。
0: 从此啊，戴家子弟义无反顾走上抗日之路。不久，穷凶极恶的日伪军来到了沙河堰，抓住并用刀刺死了看家护院的戴万生及护院家丁，放火烧毁了戴家大院。
1: 1932年3月18日啊，伪吉林警备军取保研团李子桥营行至鄂木县的青搭嘴子村，遭遇了预先在这里设伏的戴万龄所部和卓联的袭击。 战斗两个多小时，伪军李子桥迎兵败投降。
0: 救国军在延吉、汪清、鄂木、敦化、东宁等十余县与日伪军频繁作战。在1933年的一月初，日伪军分路进攻王德林救国军总指挥部所在地东宁，救国军弹药告罄，王德林决定撤退至苏联。行前，王德林劝戴万灵一同撤退至苏联，但是戴万灵拒绝道：“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绝不到异国他乡去。”
1: 1934年2月，党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戴家子弟走上了党领导的抗日道路，先后加入了绥宁反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东北抗联第五军。1937年，戴万灵率部秘密潜回敦化县沙河堰一带，筹粮筹款，为抗联搜集情报，不幸被汉奸出卖，为敌寇所俘。日本宪兵逼他说出抗联相关情报，戴万灵是宁死不屈，深受酷刑，英勇牺牲，
0: 前赴后继，捐躯报国。戴万灵为国捐躯后，戴家子弟兵更加坚定战争到底的信念。戴万灵的小儿子戴克正16岁参加国民救国军，被周保中将军称为英俊活泼之战斗员。在党的培养下，戴克正于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在193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二师四团二连二排排长、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二师四团二连连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三师九团团长。
1: 1938年8月，戴克正带领13人在宝清小团山子临时看守所执行任务。8月12日5时，日军大谷大卫指挥一个中队及伪新安骑兵第3团一部，对小团山子看守所驻地突袭。戴克正指挥部下沉着应战，双方相持战斗约2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团长戴克正等11名指战员牺牲。
0: 戴克正英勇战斗六年多，他矢志报国，在艰苦的环境下始终是保持着高昂的救国抗日救国意志，牺牲时年仅22周岁。周保中曾经对戴克正这样评价：当此抗战深入广大东北游击运动急吃紧之时，对戴克正同志寄望甚深，不幸为时未己，少壮将星陨折，为民族家国解放牺牲光荣，甚同日月奇光，为今五军栋梁摧毁，后继乏人，殊为感慨也。
1: 至戴克正牺牲的时候，戴家子弟万字辈、客字辈绝大多数人都牺牲了，没有看到东北光复的一天。
0: 但是我们想说，现在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1: 在东北这片土地上，包括在我们的家乡敦化，有多少先辈们为着民族的独立，为着家乡的自由和解放，散尽家财以纾国难啊！他们也许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姓名，也许像戴家人一样啊，整个家族都遭受着毁灭性的一个摧残，但是只要那3个字说出来，我是中国人，那就一切都一往无前，无怨无悔。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市内新闻。
1: 好，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8点到9点，
2: 早安敦化。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一江十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到的是关于敦化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市委市政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现向社会公开征及涉黑涉恶举报线索。
0: 是的，是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美化黑恶犯罪分子、宣扬暴力、约仗斗狠等涉黑涉恶的犯罪线索及养号评控、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相关犯罪的线索等等的一系列的线索。大家呢可以打这个电话，扫黑举报电话呢是04332650655，邮箱呢是敦化市新华路1001号市扫黑办收，电子邮箱呢是 dcshzxd@163.com。
1: 嗯，好，我们节目的上半时段内容就到这里了，稍后我们要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多精彩我们继续呈现，稍后见。
0: 稍后见。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8: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9: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0: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9: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9: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9: 哎，你这孩子。
1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9: 啊？
1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

0: 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呀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2: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7: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宁伯居功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微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国内外的新闻检索部分。
4: 好，国内外新闻检索，我们把最新鲜的内容分享给大家。首先要置顶的内容是来自参考消息的官方置顶推送的内容，扎哈罗娃，这是一桩桩血淋淋的罪行，我们不会忘记。扎哈拉娃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她是俄罗斯外交部的女新闻发言人。但其实呢，他也是半大中国人，
3: 很有那个范儿。
4: 对，不是很有那个范儿，因为他打小就随家人来到了北京，来到中国生活，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的时间。你要说他是个半大中国人，也真差不多啊。包括对中国的情感，对中国的熟知度啊，确确实实如此。而扎哈拉娃在这个整个俄罗斯的一个外交部发言人这个角色上哈，可以说一直都是顶流的一个存在。
3: 对。
4: 这一次他又说了什么呢？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本月9号表示，针对日方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及相关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其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他们似乎希望我们去理解，甚至去原谅这段血腥历史，但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历史，这是一桩桩血淋淋的罪行，我们不会忘记，这是不能被忘记的。这是扎哈拉娃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直抒胸臆的一个现场陈白的内容。
3: 对，我喜欢看他的那个现场，就是特别有那个范儿。
4: 他那个胜利，击败军国主义胜利纪念碑，他有一个当时雕塑展示的内容，就是用铁锤砸碎了菊花的一个镜头。日本官方就对此发出了抗议，说这个菊花是日本的什么什么什么象征。但同时大家普遍认知的是，那也是军国主义的象征啊，砸碎它天经地义。
3: 有病你就去看。
4: 对，
3: 好，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关注新华网的消息。男子抱着女儿开车被查后，竟称孩子睡着了就得抱着呀。近日啊，这是在沪昆高速军风服务区。
4: 对对对。
3: 交警呢执勤的时候就发现啊，一辆小汽车的驾驶人肖某抱着孩子开车。咱这当司机的朋友都知道哈，你就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别人碰你一下都烦，你何况是你抱着孩子开车呢？进一步发现啊，该车呢是核载五人，实载七人，超员40%，且后排四人呢均未系安全带。经查呀，肖某呢载着家人及老乡呢共七人回老家，途中呢女儿犯困，肖某呢便将其抱在怀里，丝毫未考虑到对安全操作的影响。最终啊，交警对其驾驶他的载客汽车超员20%以上，未达到50%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驾驶证记3分，并责令其通过其他交通方式转运超员的人员。再一个哈，就是这个抱着孩子，这孩子多大？我没看着，是婴儿那种吗？
4: 不是，那就是一个小孩。
3: 就是一个小孩。
4: 对，
3: 那就是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在超员，他这不是超员了吗？超员了之后，然后这个孩子没地方放，然后就放到那个驾驶位置了，对吧？
4: 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放在驾驶位置，本身就超员。另外呢，就是正常出行的话，如果是正常出行啊，他得配这个专用的儿童座椅才对。
3: 你知道你念完这条这个不是我念完这条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是什么想法吗？我以为是个小婴儿，一个司机自己开车，然后他就哇哇哭，哇哇哭，哇哇哭，没招了，我把他抱在怀里，我是这样想的。但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绝对是故意而为之啊！
4: 车上那么多人呢。 按理说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谁还不能搭把手？
3: 对
4: 对啊，不应该啊。再来关注一下中国警察网视频号官推内容，与女孩玩游戏遭遇诈骗未遂，勇敢的报警啊，要给这个小家伙点个赞啊。近日，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西塞山区分局牧羊湖派出所就接到了报警，说电话那头是一位8岁的小女孩。原来女孩这个琪琪玩游戏的时候就收到网友的一个私信，对方诱导她添加社交账号，下载陌生软件，谎称啊琪琪参与活动导致公司这个账户的资金被冻结，要求她转账60000元，还威胁说不照做就报警让其父母坐牢。这琪琪啊没有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做，而是直接拨通了110报警电话。了解情况以后啊，民警耐心安抚琪琪，并讲解了骗子的诈骗套路。最终啊，因为女孩的及时报警，并未造成财产损失。
3: 才8岁啊，这时候不得吓得哇哇哭啊！
4: 孺子可教。
3: 不错不错啊，
4: 孺子可教。
3: 这而且她是个女孩，脑筋特别的特别的清晰哈。
4: 女孩怎么了？女孩可以做得更好的，
3: 就是不是我觉得女孩是那种娇气低的，就那种非常娇气的，一碰到什么事哇哇哭的那种，然后可能需要哥哥保护的那种，但是她不是。
4: 她真是吃过见过。小家伙挺像样，
3: 挺厉害啊。再来继续关注人民网的消息，警方通报啊，杜某，你不懂，你怎么上纲上线呢？
4: 怎么了？摘杏子哥味儿呢？没那意思啊，没那意思，就是这个我们印象当中可能有许多
3: 性别的
4: 女孩子是柔弱的啊，但是事实上啊，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女生哈，遇事她就不慌，处事就有分寸啊，是吧？
3: 说我呢？
4: 啊，继续。
3: 警方通报啊，杜某，男，30岁，被刑拘。9月10号，在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杨宗海风景名胜区分局发布了一个警情通报。近日啊，某鲜花饼生产企业呢向公安机关报警，就称有人在网络上呢发布往鲜花饼里吐口痰的信息，侵害了公司的权益。接到报警之后呢，公安机关呢是立即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呢开展了核查。经查呀，杜某男，30岁，曾于2014年在某职业高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该企业实习26天。那近期呢，其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上呢编造虚假信息，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呢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进行了行政拘留。实话实说啊，云南昆明的鲜花饼是。我不是贬低别的地方，也不是说其他地方啊，是最好吃的。
4: 你看看，这家伙触动了你的心头好啊。
3: 对，就是我特别喜欢吃他们那地方鲜花饼。
4: 是吧？下回去多买点啊，给我们也少点。
3: 我就是有一段时间啊，有一段时间就是可能是刚回来的时候，就那种戒断，就是想吃就想吃，然后就是可能会去网上买，但是我发现网上邮过来的时候是一样的，一家的，但是没有现场的刚出锅的那个口感好，
4: 差太多了。
3: 对，所以说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就是坏到骨子里了？
4: 就是说现在这个流量经济这个影响之下哈，很多人真的就是完全的底线失守，他只要能够博流量，
3: 对，
4: 哎呀，什么事情都敢说都敢做。
3: 你说曾经让你去实习哈，这家伙你恩将仇报。
4: 我觉得这个人哈，就是这位当事人哈，他可能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一呢是行政拘留，其二呢就是说出去之后啊，大家统一有一个社会认知，他有可能面临一个社会性死亡。就是这个人，你到哪儿去？你比方说，他是在这家企业实习，他以后有工作到那家企业就职，如果是因为某某情况之下，他是不是还进行这样一种恶意操作呢？那不就
3: 瞅这样的人，
4: 那不就
3: 上台会呀？
4: 那不就是白眼狼吗？
3: 对啊，
4: 你到哪儿去，谁敢安心的用你啊？
3: 对，就
4: 这个事情
3: 已经进入黑名单了啊，
4: 有可能真的毁了自己啊。
3: 嗯，
4: 再来看看这个事儿啊，公安部新闻传媒置顶的内容，嫌疑人。他做了什么呢？戴上球星面具，你们应该就找不到我了。 这种这个自我认知的心理啊，确实挺离谱啊。那近日啊，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接到了某公司负责人孙先生的报警，说这个他办公室内的现金呢，还有茶具等财物被盗了，总价值50万元。
3: 哎呦，不少啊！
4: 经过调查，一男子头戴球星面具，专寻未锁门的房间，溜入室内实施盗窃。锁定嫌疑人之后啊，发现其已经向河北方向逃窜。在河北警方的配合下，抓捕组成功将嫌疑人郭某抓获，被盗财物全部追回，厉害啊！郭某他是这么说的：“戴上这个球星面具啊，你们应该就找不到我了啊！”这个目前郭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刑事拘留。
3: 是不是应了那个词儿？掩耳盗铃。
4: 对啊，他这个标的额达到了总价值50万元。他这个就是我觉得肃清起刑一定是非常高的啊。
3: 对，还有一点就是，根据什么你觉得他找不到你？警方是根据什么把他们抓到的？
4: 哎呀，到处都是监控啊，
3: 对，
4: 天眼一直在看着你呀、啊。
3: 不是、
4: 啊，
3: 还有你的这个身形，走路的姿势，
4: 对，
3: 那个穿鞋的大小和你一些小习惯。
4: 为什么在中
3: 国、啊、你太容易了？
4: 为什么在中国是满满的安全感呢？就是一方面我们中国人文明，体面；另一方面呢，安全到位啊，时时开启的天眼追踪，你真是难遁其形啊。
3: 好了，再来关注，这是中国警察网视频号的消息啊，盗窃后尾随警车打探虚实，男子自作聪明反被抓。
4: 这个大聪明还真多。
3: 就是有的时候哈、啊，就是这种自信都是哪儿来的呢？我很纳闷。近日啊，这是在辽宁的铁岭，一名男子呢在盗窃后呢做贼心虚，竟自作聪明呢暗中的尾随巡逻警车打探动向，还到底有没有什么那个他的情报啊哈。民警呢察觉异常之后呢反将其拦截，面对询问呢男子还嘴硬呢，咱一不偷二不抢的开车转悠转悠还犯法吗？民警呢直接拆穿了男子尾随警车的可疑性。你说你尾随警车你怎么想的？并将计就计，当场将其抓获。男子呢心理防线呢也瞬间的瓦解，最终呢承认了盗窃的事实。目前呢男子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4: 我忽然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那个铁岭人出孝心啊，也是真的有脑。

0: 目吧，来自人民网视频号的官推内容，不期而遇的美好，可爱的他给可爱的他送花。
1: 嗯，
0: 那近日四川广元啊，一名小朋友在车站偶遇退伍军人，
1: 嗯，
0: 飞奔上前送上鲜花，这可不是摆拍啊。有网友就说了，退伍路上的这份惊喜会永远记得吧。
1: 反正要是我肯定会永远记得、
0: 啊、什么叫人民子弟兵、
1: 嗯、
0: 人民子弟兵，人民爱他。
1: 对
0: 啊，就是无论说你这个是否在现役，只要你曾经是部队当中的一员，曾经为人民守护过，大家都不会忘记你。
1: 哎，真的，你就知道、
0: 嗯、
1: 就是人民子弟兵他们有一种魅力，有一种气质，就是当这个人从你面前走过，或者是你们两个只是有一个简单的接触之后、
0: 嗯嗯、
1: 你就知道他哎曾经是不是一名子弟兵，是不是当兵的、
0: 对啊，
1: 嗯，
0: 但是在人民军队培养和锤炼出来的中国军人在身上都有那份风骨，
1: 嗯，
0: 那份风骨简单的说就是为了人民的一种担当，所以才会有这个像抗美援朝上冰雕连的存在，
1: 嗯嗯，
0: 所以才会有98抗洪抢险，每一个子弟兵不顾危险义无反顾地跳进洪水当中稳堵堰塞口，所以才会有汶川地震海拔超过5000米的一个决死的跳伞啊，
1: 所以才会有我们现在幸福的生活、
0: 嗯、好的，我们今天的核心内容就跟大家一同的分享到这里了、
1: 嗯、
0: 啊，再次呢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陪伴，明天早安敦化再见，
1: 明天见、嗯。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温行车这些隐形风险，千万别大意。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自身应当注意防疲劳瞌睡。夏季昼长夜短且温度高，驾驶人若睡眠不足，行车中容易疲劳驾驶，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在行车过程中如出现精神疲倦、反应迟钝现象，要立即停车，待头脑清醒后再继续开车。防中暑，夏季日照强、气温高，驾驶人流汗多，精力消耗大，容易中暑。驾驶人应当吃清淡食物，适量增加盐分，备一些风油精等防暑药，避免阳光直射。防路怒，高温下驾车，驾驶人容易心情烦躁，可能出现行为过激，如让车不让速、烧车急转向、夜间比灯亮等等，极易造成事故。因此，行车中应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出现路怒行为，影响行车安全。防暴食冷饮，夏季天热，驾驶人出汗较多，常感到心烦口渴，往往暴食冷饮。暴食冷饮会引起胃肠血管的突然收缩，使血流减少，容易引起生理功能紊乱，造成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疾病，导致在车辆驾驶途中突发危险，勿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高温下的汽车就像烤箱，若儿童不慎被困在车内，持续处于高温密闭的空间里，会导致脱水、窒息，严重的甚至会面临生命危险。在此特别提醒各位家长，无论何时都不能把儿童单独留在车内，高温天气出行安全不容忽视。吉林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出发前做好车辆体检，驾驶时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平安安。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不听劝，雨天超速猛撞护栏，司机开了130突然飘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2026年7月28日，济广高速江西石城段大雨，

0: 某驾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撞上右侧护栏，随即又横过车身急冲中央护栏。快车道内一辆小车躲避不及，与其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严重受损，护栏多段损毁，所幸双方驾乘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无人伤亡。经查，事故系林某雨天超速行驶所致。他告诉交警，车速大概在每一小时130公里左右，后轮突然飘了。其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前副驾驶人员察觉速度快，提醒他开慢点，但他并未及时降速。最终，林某因雨天超速行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雨天驾车降速为先，雨天路面湿滑，路面与轮胎之间有一层薄薄的水膜，会给滚动的轮胎一个冻水压力，将车辆向上抬起，使轮胎接地面积变小，抓地力下降，而车速越快，冻水压力就越大，抓地力就越弱，打滑风险则随之急剧上升。广大驾驶人切记，雨天驾车要严格遵循第一条准则，就是降速。下面一起关注，你的公积金将有新变化。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条例草案要求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当前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护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急需拓宽。畅行敦化小旗炮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

0: 后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云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11: 快乐。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雨。
0: 啊，我每次听到这儿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哎，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对，没事儿，那个迪迪酱很快就要回归了。
0: 这个名字已经很久很久没听过了哈，相信这个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也在想念这个名字哈。
1: 是的。
0: 好的，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啊，又是快乐的工作日哈。
1: 离我们的十一国庆假期又近了一步。
0: 对，首先临的是这个中秋啊，这马上这个周日再上一天班，然后就迎来了我们的中秋节。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今天早上东华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啊，昨晚气温骤降，特别特别冷哈，就包括主持人也是昨晚冻醒了两回哈。
1: 是，我已经换成最厚的被了。
0: 然后说。今天早上我最大的反应是晚上得穿衣服睡觉了，不穿衣服真不行了哈。
1: 对。
0: 那么说到这个气温骤降啊，这个咱们东北地区有一个地方已经正式宣布供暖了哈。这个受降温天气影响，9月12号，也就是上星期六啊，黑龙江漠河供热部门正式开设供暖，比计划的时间提前了13天。那么为了确保供暖效果，在今年夏天，这个供暖公司的人员对热源换热站和供热管网进行了检修和保养，接下来会根据这个气温变化情况逐渐加大供暖力度，保证居民温暖过冬。哎呀，看看人家哈，
1: 那
0: 确实漠河确实冷。
1: 是啊，像是去年的时候咱们是10月15号供的。
0: 对，但他们一般像咱们这个9月份就已经好像快零下了。我记得有一次，去年有一次看他们那个报道，已经就是小商小贩已经开始戴那个大狗皮帽子了哈，特别冷，脸上已经开始挂霜了哈。
1: 对，因为呢，它这个漠河冬季气温是非常低的，
0: -40度，
1: 哇，太冷了。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漠河位于祖国雄鸡版图的鸡冠上啊，中国地理坐标最北端，中国北极赋予漠河最独特的标签，这里夏天的平均气温不足20摄氏度。冬季的最低气温可达-53摄氏度，
1: 太吓人了，
0: 确实挺冷哈。所以咱们这几年听到最多就是漠河这个房价低，漠河和那个鹤岗这俩地方房价特别低哈。
1: 是的，但是真的没有想到它的这个气温也是

0: 非常低的，
1: 气温更低哈。
0: 嗯，
1: 那么近年来有一首歌曲啊，叫做《漠河舞厅》啊，这首歌就特别出圈，让更多人去知晓了漠河这座小城市啊，观赏北极光，体验极昼，打卡漠河舞厅啊，成为世界各地游客的心之所向。
0: 嗯，也是由于呢，它地处中国的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这里呢也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据了解啊，这个漠河今年漠河供暖期为8个多月，供暖时间将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前后。
1: 是的，这个其他地区网友说呀，我们这里还穿短袖呢，还开空调呢哈，这边都开始供暖了。其实我看到这个消息第一天想的就是，我说敦化为什么不能这么早供暖，但反过来看其实现在供暖还真不行。
0: 是啊，
1: 一方面就是这个春捂秋冻，咱得这个遵循这个老辈子人的规律哈，秋天不动一动这冬天受不了。另一方面就是，其实虽然说这个晚上凌晨的时候确实很冷，但是白天还是很热啊。如果说你现在供暖的话，在家待容易中暑，我觉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羡慕归羡慕哈，咱们这个敦化人民呢，还是遵循这个春捂秋冻这个原则哈。现在多冷一冷，这样咱冬天不容易生病啊。
0: 而且我们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也要开始供暖了。
1: 对的，所以说挺一挺啊。而且这个在中秋节之后，咱们也会迎来因为现在寒风已经开始吹起来了嘛，咱枫叶马上也开起来了哈。然后咱们秋天的时候马上可以开始到每年一度的赏枫叶时节哈，欢迎大家到这个寒松岭去看一看这个松叶，不是松叶了，枫叶啊。好的，让我们来继续关注啊。那么说到气温骤降啊，最近的这个急诊患者也增加了哈，医生提醒这4个部位需要重点防护。近期呢，咱们北方多地的气温骤降，昼夜温差拉大，部分医院急诊接诊的心梗、肠胃不适等患者增多啊。医生提醒，秋冻关键在于湿度啊，特殊人群切忌盲目挨冻，头部、腹部、腰背、双脚等部位受凉，容易诱发疾病，需要做好保暖。
0: 嗯，那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冯科也说呢，秋冻呢是指在秋季气温缓慢下降的过程中，适度的微凉刺激能够提升皮肤和呼吸道黏膜的防御能力，帮助身体平稳过冬。但是呢，在一般情况下，气温稳定在20摄氏度以上时，可以适当的放慢添加这个添衣的节奏，若气温持续低于15摄氏度呢，则需根据体感及时增加衣物，判断冻的是否合适，以手脚温暖、背部微凉、无喷嚏寒战为准。一旦出现手脚冰凉、起鸡皮疙瘩等情况，说明已经受凉，需要立刻添衣。
1: 是的，那么近期的气温骤降，部分医院急诊接诊的这个心脑血管等急症患者明显增加。这位大夫说啊，特殊人群不适合秋冻，比如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受寒冷刺激后，血管收缩易引发心绞痛、心梗、脑梗；哮喘、慢阻肺等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接触冷空气后容易出现这个气道痉挛；胃肠疾病、骨关节患者受凉会导致这个旧病复发。此外，老人、儿童、孕产妇等体温调节能力较弱，也不宜秋冻，尤其是反复感冒的儿童、患病或病愈未满一周的人群，需要及时保暖。哎，说到这儿，近期我也看到这个咱们的社区医院在疯狂的这个好多人都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啊，说这个最近这个特别火，说打这个疫苗之后，这个秋冬天不太愿意感冒啊，这个我是不太了解啊，如果需要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了解啊。那么最后，这个头颈、腹部、腰背、双脚等部位需要重点防护。医生建议可以佩戴这个薄围巾，穿高领衣物保护后颈部，预防头颈疼痛；穿薄背心保护这个腰背部，及时更换能够包裹脚踝的鞋袜。睡前可以用温水泡脚，日常穿衣遵循上薄下厚的原则，优先做好下肢保暖。啊，我记得这个看这个咱们这一代人呢，岁数大不大，看这秋裤穿得快快啊。我从
0: 现在你已经穿了吗？
1: 我记现在没有了，但我从前年开始，每年的这个9月中旬，我就已经把秋裤套上了。
0: 嗯，
1: 然后就发现就确实年龄大了哈。
0: 对，真得穿上
1: 啊，
0: 到日子的时候。
1: 到日子不穿不行啊。
0: 秋冻还有就是关键在于适度，我们就是添加衣服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
1: 对，通过刚才这个科普啊，我们了解的就是下半身必须穿得多，鞋得穿得厚，然后头和这个脖子啊都得这个
0: 做好保暖。
1: 那么上半身可以酌情的去删减衣物啊，可以穿一个稍微厚一点的外套，然后在天气暖。

0: 稍微暖和的时候，这个里头可以穿一个薄一点的衣服哈，然后这个自己去决定随时穿随时脱哈。还有就是，我觉得咱们敦化就是有一点行为就是特别好，好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哈，出门时候都戴帽子，这个戴帽子这个习惯就特别特别好。它首先因为咱东北这个气温呐，就是一直在变，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然后冬天又会特别特别的冷，那这个时候对咱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就会特别那个不好。所以说戴帽子在这个保暖的时候就会起
1: 起
0: 到
1: 到
0: 一
1: 用
0: 些这
1: 保
0: 个
1: 护作用。
0: 对防护和缓冲的作用。所以说这个有需要的朋友哈，咱们最近还是把这个帽子戴好。你像这个时候不戴这个毛线帽子，咱可以戴一点这个鸭舌帽啊，或者戴点这个小瓜皮帽
1: 是
0: 啊，
1: 的。
0: 又抗风啊，又对血管有保护作用啊。好的，让我们来继续聊一聊新鲜的资讯啊！最近有一位女子吃榴莲后喝了它治肝衰竭，医生尽量避免同食，两者之间最好间隔24小时以上。有网友说呀，这个榴莲配酒越喝越有啊，殊不知这种网红吃法可以把人吃进抢救室。近日，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年轻女性。他在食用约2房榴莲后，一个多小时又饮下约4两40度的白酒，那么次日呢，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随后症状迅速加重，转氨酶飙升至正常值的近100倍，达到肝衰竭的程度。医生提醒啊，榴莲与酒精同食可能会引发类似头孢配酒的双硫仑样反应，两者最好间隔24小时以上。
1: 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人吃完榴莲喝酒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免两者同时吃。医生也解释了，人体呢在摄入酒精之后啊，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进行代谢和分解，最终排出体外。而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呢，会抑制这类代谢酶的活性。当榴莲与酒精同时进入体内，酒精的代谢产生这个乙醛无法被及时的分解，大量蓄积在体内，就会引发一系列不适的反应。轻则呢，心跳会加速、面色潮红、呼吸不畅；重则造成肝脏严重损伤，甚至呢是肝衰竭。
0: 是的，那么榴莲和哪些食物不宜大量同食？服用哪些药物需要谨慎？有没有最佳的食用时间？比如说这个抗凝药，如法华那个，哎呀妈，这嘴，华法
1: 法
0: 林
1: 林，
0: 啊，
1: 是
0: 这
1: 的。
0: 个会出虾。会这个增加出血的风险。有初步研究显示，食用榴莲可能与这个华法林患者，某值升高有关。正在服用这个华法林的朋友，不建议短期内大量或突然增加这个榴莲摄入。如果说近期明显增加榴莲的食用量，应关注是否有这个牙龈出血、鼻出血、皮下瘀斑等表现啊，并且要按照医嘱进行监测。还有这个降糖药和降压药。榴莲的含糖量和能量较高，可能会导致餐后的血糖升高。糖尿病患者或在正在使用降糖药的朋友，应当控制这个摄入量，并纳入每日总碳水和总能量管理。肾功能不全者或者在吃这个降压药、罗内酯等保钾药物者，应当注意高钾摄入风险，不宜大量食用。
1: 好，那么不宜和哪些食物同食呢？首先啊，就是高蛋白还有高糖的食物，比如说牛奶、牛肉还有蛋糕等等。榴莲糖分高呢，它纤维多，与高蛋白同食会加重胃肠的负担，会容易引起胀气还有腹泻。然后呢，就是寒凉的食物，比如说螃蟹、西瓜，因为呢榴莲性热，与寒凉食物同食可能会引起肠胃功能紊乱。温燥食物，比如说牛羊肉等等，一起吃呢，容易火上浇油，会导致口干、长痘等上火症状。
0: 没错，那么还有哪些人不建议去大量的食用榴莲呢？首先就是这个肝肾功能不全者啊，高钾可能会加重肾脏负担，引发高钾血症；还有糖尿病患者，含糖量超过20%，这个榴莲呢会导致升糖速度非常的快；心血管疾病和高血脂患者，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含量高啊，热量约这个每百克是147千卡，不利于控制血脂和体重。还有过敏体质者可能会引起皮疹、瘙痒等过敏反应。最后就是这个体热上火者，性情燥热，食用可能会加重症状。那么最佳的食用建议哈，说吃榴莲最佳的时间就是在上午或者下午，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少量食用，不建议睡前大量食用，也不建议与酒水、夜宵、高糖甜品叠加食用。 还有要控制分量啊，每次建议控制在100至150克，也就是说这个一块到两块不能吃多哈。
1: 嗯，然后下面有网友说，今天刚想去吃这个榴莲烤肉自助，然后再喝点酒，那多亏你看到我们说的这个科普啊。
0: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现在吃榴莲哈，这个因为现在这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包括这榴莲现在越来越便宜，大家都特别愿意吃啊。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量哈，尤其现在开了好多像刚才说的榴莲自助啊，还有最近这个特别火的个甜品什么榴莲山竹冰啊，哎，
1: 对，
0: 都要去控制它的吃量啊，不能不是说好吃就得一直吃，一定要控制住啊。
1: 是的，还有就是这个吃榴莲的时候就千万就干脆就别喝酒。
0: 对，
1: 嗯。
0: 还有一条新鲜的资讯啊，这个咱们延边州有一条国道要进行封道，历时3个月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延边州 G302 国道浑阿公路五湖岭隧道微隧改造工程因工程施工需要这个封闭交通，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封闭时间是2026年9月15日，也就明天，一直至12月15日。封闭路段是 G302 国道浑阿公路五湖岭隧道，对应封闭里程装号是 K223+000 至 K225+000，总计是2公里。那么如果说要路过这块的朋友啊，咱们有这个绕行路线，车辆自朝阳川镇出口经省道 S504 三龙线至 G12 浑乌高速延吉西站、 G12 浑乌高速安土站、安图高速连接站至安图县明月镇东南入口驶入，区间往返绕行。那么为了确保施工期间公路的交通安全，请途经及封闭区间内车辆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及绕行指示行驶。所以说朋友们要注意啊，如果说您开车有需要这个走国道路过安图的话，就要注意了啊，这个在安图站的附近，然后这个过延吉的时候也是，可能在这一段的时候您需要先上高速然后再下来哈。

0: 好的，那么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即将结束，接下来让我们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再进入到广告时间，我们下半段时间再见。
1: 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

0: 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知道
8: 了，知道
9: 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守候中波126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那么在节目下半段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张芸京的《偏爱》。那么这首歌也是当时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叫做《仙剑奇侠传三》的一首片中曲，特别出圈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的，下一首为您分享的歌曲是来自谭晶演唱的《九儿》。那么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这首歌它是在歌手的第二期为大家演唱，通过现场的这个氛围调节，真是好多人都一边听一边流下了眼泪哈。那么一起让我们来回顾这首经典歌曲。

好的，让我们继续为您分享好听的歌曲。下一首为您分享的是来自胡夏和郁可唯唱的《知否知否》，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

0: 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招钟点工上午8点到10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3点半，那这个年龄要求25到50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呢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大专优先，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3000加，只接受面试，那这个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人员呢招购为止，电话呢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1: 快递站出队，价格呢是50000，包括全新的设备、出库仪、扫描仪、打印机、电动三轮车。房租呢到明年的7月末，房租是1年12000，含一年的水费，单量大，日均1200，0.45一件。6家合作的快递，员工齐全。有意者可以联系15557971080，15557971080。

0: 平安呢，招募保险的抗养顾问、贷款专员，任职要求呢，25到55岁，大专以上学历。那能力强的可以放宽学历，工作岗位呢，面谈薪资福利是4000到2万加五险。那工作时间呢是8点半到4点半，周末、法定假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电话呢是18844389444，18844389444。
1: 红富小师招聘这个钟点工，下午4点半到晚上的9点，每小时呢13元。

刀底薪是4500元，迎宾服务员、服务生底薪3800元，加提成4500左右。以上人员呢，工作满一个月有满勤奖100，带薪公休两天，工龄奖励，工龄半年涨50，500封顶。电话是15567686602，15567686602。

0: 企业呢，招聘客服专员、增援助理，培训合格后呢，定岗。上班时间呢是早八晚三，周六周日法定假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年龄要求25到50周岁，学历呢高中以上，底薪呢是3000起，上不封顶，四险一金。那电话是155-8460-5858，155-8460-5858。
1: 招聘导购，年龄20到35，形象好，有亲和力，对待工作积极认真，沟通能力强，能干长期，身高要求1米65左右，体重110斤左右，能够拍照打板。电话是18626999221，18626999221。

0: 高速公路的雁鸣湖服务区呢，想要招聘，工作地点呢在雁鸣湖服务区，工作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5点，岗位信息呢是女保洁，工作内容呢是清理室内卫生，工作环境好，薪资待遇呢是月休4天，工资是1920元，法定假日呢3倍薪资，包吃包住，能洗澡，有洗衣机，可以洗衣服，要求呢65周岁以内，身体健康，招聘呢加油员，年龄47周岁以下，底薪呢是2200，加油提成，夜班补助。法定假日呢3倍工资，上2天呢休2天，入职呢缴纳五险，男女不限。电话呢是17767941314，17767941314。
1: 招工，年龄25到50岁，工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呢非常轻松，工资待遇也高。适合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3000，电话是13904478299，13904478299。

招工，汽配店呢招送货师傅，室内呢送小件儿，提供午餐，有长期工作打算的，年龄呢40岁以内，电话呢是1583454-1555，1583454-1555。

0: 招聘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的太平岭，薪资是7000到9000元。锅炉主要是负责锅炉焊工，主要手把焊。工厂在太平岭，能干1个月，1小时30元，工作时间自由安排，可以日结工资。电话是136-3069-9119，136-3069-9119。江东呢，普惠四期啊，出租拎包入住，热水器、冰箱、洗衣机、电视。那电话呢是156-4339-8631，156-4339-8631。出租红德蓝湾阁楼，年租金呢是3800，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有超低价要出租呢，市中心2楼门是115平，简装格局好，南北通透，位置呢在敦化市锦绣华府步行街的2层，离财政宾馆、中心市场都很近，商圈好，适合呢做任何的行业，美容院、美甲店、办公室、学后班、棋牌室。一中这个敦化中心市场呢，有一摊位也要出租，位置绝佳，40多平方，有上下水和电，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6-9433-9691，136-9433-9691。
1: 出租大业附近的7楼，家电齐全，年租金是5500，靠道边，光线好，离万客隆超市近，购物方便。随时看房，电话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

0: 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3: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节目。那今天分享的是动不动就刷三四个小时的短视频怎么治，如何防呢？近期啊，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的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山西呢太原一名8岁的男孩登上家长的社交平台账号，迷上了观看游戏直播，3天打赏1.7万元。安徽的黄山一名12岁女孩用家长手机号登录直播平台，为配音主播刷礼物，短时间呢消费近3000元。不只是未成年人刷短视频，动辄花3到4小时熬夜打游戏，影响工作学习，沉迷看直播，掏空积蓄，争当榜一大哥榜一大姐。随着社交媒体直播行业飞速发展，不少人出现成瘾症状。医学领域怎么来界定成瘾，导致成瘾的因素有哪些，该如何来应对呢？

那么，判断成瘾的标准有哪些呢？有人呢将这类行为归结于贪玩、自控力差，认为啊只要下定决心管住自己就能戒掉网瘾，而实际上呢，家人指责、患者自责戒掉网瘾啊难有成效。成瘾不是单一的自制力问题，而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涉及心理、神经、生物、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需要个体、家庭还有社会共同干预。那么也有这个医师啊介绍，在2019年呢，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一版的国际疾病分类中，首次把游戏障碍，通常所说的游戏成瘾，纳入精神和行为障碍。医师介绍呢，成瘾是指对行为的控制能力受损，比如说物质成瘾、滥用酒精、药物等等；行为成瘾呢，比如说沉迷网络直播、游戏和短视频等。

0: 判断呢是否成瘾呢有三个标准：失控感，控制不住的去使用某种东西；耐受性，起初呢使用一小时就能感受到快感，逐步呢要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够维持原先的快感；戒断症状，不使用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系列身心的变化，如心慌、手抖、乏力、出汗以及情绪低落、焦虑、注意力不集中、心烦等。那哪些人群呢容易成瘾呢？那这个在这个接诊的当中呢，有两个成瘾患者呢也是让医生印象深刻。那一个是11岁的男孩，比较贪玩，假期呢住在爷爷奶奶家，经常玩游戏，开学后回到母亲身边，受到严格的管教，不料越管教孩子呀越叛逆，后来呢干脆不上学，整天呢躲在屋里玩游戏，母子呢冲突愈发激烈。就诊时孩子自述呢学习压力大，情绪不太好，玩游戏能让自己高兴。那当时呢这个建议就是母亲要调整教育方式。那看到孩子的沉迷游戏背后的情绪问题，这个孩子经过心理的治疗之后呢，情况也是有了较大的改善。
1: 另一个患者是一个30多岁的男性，直播时候啊打赏了数百万元，甚至呢变卖了家中的财产。他的家人采取了种种的措施，包括不让其接触手机、减少生活费、送管教机构等等，都不见成效。就诊时呢，该男子称父亲比较严厉，他对此不满，就想着跟着父亲对着干，家人越是反对他就越要去做。那这个患者成瘾既有自身的成因，也有家庭原因。这个医生呢也建议他的父亲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儿子进行加强沟通，改变以往的打压式教导方式，多给予正向的奖励。而这个医师说呢，这个男孩经过心理的治疗，逐渐戒掉了网瘾，后来结婚生子，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医师也观察到，成瘾患者中中少年呢中青少年偏多，一是因为青少年阶段大脑发育是不成熟的，自制力差，容易对网络成瘾；第二点呢，就是因为青少年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容易缺乏自信，自我价值感低，他们希望通过游戏或者直播打赏获得成就感；三是家庭教育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说父母过分的控制，未能随着青少年的身心阶段发展调整这个养育的方式，导致亲子关系紧张，或者父母陪伴比较少，尤其是缺乏父爱，父爱缺失，对男孩的身心成长影响较大，这也是男性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成瘾行为的原因之一。

老年患者成瘾的主要原因呢，在于生活孤独，自我价值感低。在直播间打赏时呢，主播嘘寒问暖，热情有加，满足了一些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感受到了自我价值，他们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从外部因素来看呢，游戏等具备的娱乐性、便利性和及时奖赏机制，也容易呢让使用者成瘾。那怎么样来预防成瘾呢？成瘾呢属于疾病的状态，那需要医学干预，不能简单的将其呢看作贪玩、自制力差，那不宜用贬低、指责、打压的方式来管教。经过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诊断，根据诱发的因素、成瘾的程度制定干预的方案，主要呢有认知行为的诊疗法、那动机式的访谈、家庭治疗等干预的方式。如何预防成瘾呢？医生建议啊，首先要有意识地控制上网的时间，上网前要明确上网的目的，主动邀请亲友对自己的网络行为进行监督等等。其次呢，就要丰富自己的生活，加强体育锻炼，避免因空虚无聊而一直刷手机，探索调节情绪的积极方式，比如说冥想等，或者从而呢逐步减少个体的上网时间，而非强制暴力的戒断。还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加线下的交往交流，获得来自他人的情感支持，实现自我成长。这不仅呢可以有效地避免成瘾，也有助于应对人生中的困难和挑战。而针对未成年成瘾患者，父母也需要调整一些教育方式，改变亲子互动的方式，少一些指责，多一些鼓励。同时呢要增加青少年日常活动的丰富性，尤其要加强体育活动，还要保证孩子的睡眠。学校呢应提供多元化的课余活动，满足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探索与社交需求，普及情绪管理、应对压力等知识，提升他们的心理韧性与弹性。那有这谣言说呀，方便面的桶里呢有石蜡。从方便面呢诞生的那一刻起，人们对它的争论似乎就从未停止过。而争论的焦点呢，无非是两点：营养价值与包装的安全。近日呢，网络上再度呢炒冷饭，好，方便面的桶里呢覆盖着一层石蜡，那被食用后将附在人肠壁上，是无法被消化。那事实果真如此吗？这其实呢是一个专家都懒得辟谣的这个谣言。好，或许呢很多人都已经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但是呢仍有不少的网友中招了。

0: 为什么这个谣言啊屡试不爽？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去看待这个问题。为什么方便面这个杯里如果说有石蜡，你们会感觉不到？石蜡呢是从石油还有这个其他沥青矿物油的某些流出的物质中提取出来的一种烃类的混合物。纸杯涂抹石蜡的意义是防水。石蜡有一种物质性质，你必须要知道的呢是熔点为57至63摄氏度，而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泡面时用到的热水温度较高，远高于石蜡的熔点，至此呢，谣言就不攻自破了。方便面以及热饮的纸杯内壁，如果说涂抹了石蜡防水，它一遇到高温时就会漏。此外呢，石蜡与面汤混合有可能还会影响方便面的口感。那么泡面杯内壁手感滑滑的物质是什么呢？是聚乙烯的涂层，它能够经过90度左右的高温，还能非常好的隔水，所以备受食品行业的青睐。在食品工业中呢，目前聚乙烯涂抹杯已经是主流纸杯的产品了，用石蜡的纸杯已经被淘汰。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接触到石蜡杯呢？有可能，比如说冷饮杯。但是啊，大家不用担心，在2012年，欧洲食品安全局对于食物中的矿物油安全性进行了评估，结果认为包括石蜡、微晶蜡等多种石油蜡没有急性的毒性，也不存在致癌性。石蜡产品的 ADI 值一般在每千克0.04毫克体重和每千克0至20毫克体重，因此啊，少量食用这个石蜡并不需要担心它的安全性。另外呢，除了婴儿啊或者消化系统有严重问题的人，大部分健康成年人摄入石蜡后，这个摄入蜡后并没有任何的不良后果，吃下去的蜡也不会在人体蓄积或者附着在胃壁上，而是会很快随着其他的食物残渣一起从粪便排出体外了。所以啊，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吃方便面了。那总是在半夜多次醒过来，这其实和你的晚餐有关哈。那近日呢，高钾晚餐有助于改善睡眠的话题引发了热议。躺在床上迟迟无法入眠，入睡之后这个频繁多梦，后半夜呢容易惊醒，不少人呢都曾被类似的睡眠问题困扰。那钾元素还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它和睡眠质量到底有没有关系呢？那晚饭又是如何影响呢夜间休息的？首先呢，这个钾是影响睡眠的这个人体必需的电解质之一。所以呢，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那还有就是这个体内钾水平偏低时啊，那神经细胞的兴奋这个程度可能会异常增高，肌肉呢这容易紧绷，甚至可能在睡眠中呢出现痉挛或者是抽筋儿。那充足的钾元素有助于是缓解神经的过度兴奋，放松呢躯体的肌肉，帮助身体从白天的紧张模式当中平复下来。那这个如果说身体缺钾的话，可能真的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那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温行车这些隐形风险，千万别大意。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自身应当注意防疲劳瞌睡。夏季昼长夜短且温度高，驾驶人若睡眠不足，行车中容易疲劳驾驶，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在行车过程中如出现精神疲倦、反应迟钝现象，要立即停车，待头脑清醒后再继续开车。防中暑，夏季日照强、气温高，驾驶人流汗多，精力消耗大，容易中暑。驾驶人应当吃清淡食物，适量增加盐分，备一些风油精等防暑药，避免阳光直射。防路怒，高温下驾车，驾驶人容易心情烦躁，可能出现行为过激，如让车不让速、烧车急转向、夜间比灯亮等等，极易造成事故。因此，行车中应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出现路怒行为，影响行车安全。防暴食冷饮，夏季天热，驾驶人出汗较多，常感到心烦口渴，往往暴食冷饮。暴食冷饮会引起胃肠血管的突然收缩，使血流减少，容易引起生理功能紊乱，造成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疾病，导致在车辆驾驶途中突发危险，勿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高温下的汽车就像烤箱，若儿童不慎被困在车内，持续处于高温密闭的空间里，会导致脱水、窒息，严重的甚至会面临生命危险。在此特别提醒各位家长，无论何时都不能把儿童单独留在车内，高温天气出行安全不容忽视。吉林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出发前做好车辆体检，驾驶时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平安安。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不听劝，雨天超速猛撞护栏，司机开了130突然飘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2026年7月28日，济广高速江西石城段，大雨，林某驾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撞上右侧护栏，随即又横过车身急冲中央护栏，快车道内一辆小车躲避不及，与其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严重受损，护栏多段损毁，所幸双方驾乘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无人伤亡。经查，事故系林某雨天超速行驶所致。他告诉交警，车速大概在每一小时130公里左右，后轮突然飘了。其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前副驾驶人员察觉速度快，提醒他开慢点，但他并未及时降速。最终，林某因雨天超速行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雨天驾车降速为先，雨天路面湿滑，路面与轮胎之间有一层薄薄的水膜，会给滚动的轮胎一个冻水压力，将车辆向上抬起，使轮胎接地面积变小，抓地力下降，而车速越快，冻水压力就越大，抓地力就越弱，打滑风险则随之急剧上升。广大驾驶人切记，雨天驾车要严格遵循第一条准则，就是降速。下面一起关注你的工作。

0: 基金将有新变化。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条例草案要求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当前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护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急需拓宽。畅行敦化小旗炮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5: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

0: 愈雅而亲不待。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1: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2: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1: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2: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2: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3: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2: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4: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6: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8: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9: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压实特种设备安全责任，守护群众乘梯出行安全。咸如镇中心卫生院，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以考促学，强本领，持证上岗，守母婴安全。

为进一步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提升全市电梯整体安全水平，近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提升电梯维保质量工作部署会，会议全面总结今年以来电梯安全监管工作，通报监督检查结果及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各电梯维保单位需按要求使用吉特一联智慧监管平台，利用扫码维保板块落实电子维保记录工作，实现电梯维保全过程留痕可追溯管理。下一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电梯安全监督检查，严厉查处电梯带病运行等违法违规行为，检查电子维保记录落地执行情况，切实防范化解各类电梯安全风险，坚决守牢特种设备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乘梯出行安全。

0: 为切实做好医疗信息、患者隐私数据保护工作，咸如镇中心卫生院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扎实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咸如镇中心卫生院利用院内 LED 电子屏滚动播放本次宣传周主题标语，向科室发放安全知识学习资料，利用工作群推送网络安全科普内容，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做到宣传全员覆盖，开展户外宣传，通过发放宣传品、宣传折页等方式，向前来就诊居民科普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保护个人身份证及医保信息、谨慎点击陌生链接等知识，结合家庭医生服务、下村入户等工作，面向辖区老年人开展通俗易懂的网络安全科普，提醒群众防范虚假医疗网络诈骗，提升辖区居民网络安全防范能力，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走进基层群众身边。本次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有效普及了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防护知识，进一步提升了全院干部职工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风险甄别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也向辖区群众传递了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理念，营造了人人学网安、懂网安、守网安的良好氛围。为深入贯彻中国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严格落实母婴保健技术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持续规范助产、婚前医学检查、计划生育等母婴专项技术服务行为，筑牢全市母婴安全防线。近日，敦化市正式启动2026年度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资格考试考核工作。本次资格考核坚持公平、公正、公开，以考促训、以考促能原则，面向辖区各内级医疗保健机构从事助产技术、婚前医学检查、结扎、终止妊娠等母婴保健专项技术，尚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在岗医务人员。考核设置理论笔试加实操技能考核两大模块，理论考核重点考察母婴保健法律法规、孕产期保健、出生缺陷防治、高危孕产妇管理、传染病母婴阻断、婚前医学检查规范等内容，实操考核聚焦临床场景，围绕助产操作、急救处置、病史采集、健康指导等临床实用技能开展综合测评，全面检验从业人员法律素养、专业理论与临床处置能力。本次考核既是依法执业的准入关口，也是一次全员业务提升的机会。通过考核，进一步夯实富有专业人才队伍，强化医务人员依法执业意识，规范诊疗服务流程，提升高危孕产妇急重症早期识别与处置能力。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9月14日至20日举办。
1: 全国铁路暑运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0: 超2500家参展商齐聚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近日在京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日至20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行。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将举办开幕式、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等。其中，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将全面展现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发布行业领域重要需求和新型产品，集中开展技术推介和交流合作，还将同步开展网络安全互动体验、组织网安门诊、 AI 复刻数字人等活动，通过实物展示、视频宣传、人机交互等多种方式推动网络安全技术成果普惠共享。今年网安周还将举行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等宣传普及活动，以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此外，还将组织网络安全创新创业大赛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开展文艺化网安系列活动，面向全国广大网民开展网络安全云竞答活动、微视频征集展映。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0部门联合举办。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31日，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平安、安全有序。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暑假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其中旅游专列415列，旅游专线284列，并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新华社消息，从一站式云游大好河山的花样玩法，到人工智能、VR 等前沿科技在文旅场景中落地开花，近日在天津开幕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家文旅企业和10家国际组织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参会。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10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涵盖区域协作、产业创新、科技赋能、文旅消费等领域，搭建集成果展示、行业交流、项目对接、消费体验于一体的国家级文旅产业平台。天津市副市长王宝宇表示，天津将不断放大博览会的平台集聚效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全力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文旅发展环境。当前，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文旅产品、沉浸式不同体验、多元化消费场景、精细化服务保障的需求持续攀升。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与创新协同，正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并创造出新的机遇。本届博览会还设立国际文旅合作展区，邀请全球旅游机构、国际旅游组织近100家海外旅行商及国际从业者参展参会。

0: 新华社消息，近期内蒙古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开展农村牧区存量垃圾拉网式大排查，全面开展清理整治工作，确保今年底前完成全部积存垃圾清运处置，实现动态清零。据介绍，内蒙古持续加大农村牧区生活垃圾、农牧业生产废弃物、建筑垃圾综合治理力度，聚焦道路边坡、河道沟渠、洼地池塘、林地、草地等重点区域，全面摸清积存垃圾位置、体量、类别，建立问题清单，及时清理整治，杜绝出现垃圾堆放反弹问题。内蒙古因地制宜，配备农村牧区垃圾中转站房等硬件设施，对农村牧区环卫设施更新维修、垃圾转运处置、保洁人员工资发放等工作加强财政保障，提升苏木乡镇垃圾清运能力。常态化开展农村牧区垃圾收集转运，根据各嘎查村人口密度和垃圾产生体量，科学确定清运频次，每周至少对嘎查村垃圾集中转运1至2次。据了解，内蒙古将农村牧区垃圾治理工作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探索建立农牧民合理付费、嘎查村组织统筹、政府适当补助的农村牧区垃圾运维管护经费保障制度，鼓励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第三方机构参与农村牧区垃圾治理。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山西太原整治酒类市场假冒伪劣行为。
0: 风湿病患者入秋后甚吃冰镇水果。

央广网消息，近日，山西省太原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太原市委宣传部、太原市公安局、山西综改示范区市场监管局、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召开酒类产品突出问题联合整治行动部署会，打响太原酒类市场整治假冒伪劣、歼灭战、护航酒类品牌健康发展。本次行动已建立专题调度、协同联络、案件研判三项机制为抓手，锚定打击效能、风险防控、协同治理、社会共治四个提升目标，力争实现五个一批目标，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惩戒一批犯罪分子，化解一批风险隐患，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并配套落实十个一具体工作举措，既建立一本台账，坚持溯源到底，畅通一个电话，做到快速处置，用好一组数据，强化研判预警，实施一次排查，全面排查风险，出台一份提示，实施预警告诫，组织一次培训，夯实办案能力，销毁一批假货，强化震慑警示，开展一次对话，凝聚共治合力，培育一批企业，引领行业自律，设立一档专栏，多维宣传引导。本次行动紧盯生产、批发、仓储、物流、销售、餐饮全链条，实现线上监测巡查与线下实地核查全覆盖，严厉打击无证黑窝点、食用酒精冒充固态法白酒、老酒造假等违法行为，纠治特供酒、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依托12345、12315投诉举报热线，充分调动社会力量，鼓励广大群众参与监督。

央广网消息，王女士是一名类风湿性关节炎老病号，平时严格遵医嘱吃药，病情一直控制得稳稳当当。可就在前几天早上，她一觉醒来，发现双手手指硬邦邦的，无法握拳，两个膝盖又酸又沉，下床走路都费劲。王女士急匆匆来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一进门就急着解释：“医生，我真没着凉，空调开得可高了。”医生反复询问，才得知，原来前两天晚饭后，王女士一个人吃掉了一整个冰镇西瓜。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徐玉香介绍，不少风湿病患者吃了大量冰镇西瓜、哈密瓜、火龙果、香蕉等寒凉水果后，病情反复，延绵不愈。中医将关节痛归为痹。

0: 症。很多风湿病患者体内本就潜伏着寒湿，一旦过食寒凉，脾胃阳气受损，容易阻滞经络，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关节自然就闹情绪了。入秋后，昼夜温差增大，寒湿之气渐重。西瓜、哈密瓜等水果性寒，冰镇之后寒性倍增，寒邪、湿邪两者结合，最易影响关节。所以患者多表现为膝、踝等下肢关节酸沉加重，沉僵时间延长。徐玉香提醒，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切勿食用冰镇水果。沉僵明显者，早晨手指僵硬超过20分钟，提示寒湿闭阻已较为显著，再食寒凉无异于雪上加霜。关节畏寒喜暖者，属典型寒湿闭阻症，关节喜暖畏寒，吃冰镇水果会诱发病情反复。脾虚湿盛人群者，舌苔白腻、大便溏稀为脾虚湿盛之象，运化力弱，寒凉入胃，损伤中阳，水湿不得化，留住四肢关节，加重痹痛。日常生活中，风湿病患者可选择温性或平性水果，比如樱桃、荔枝、龙眼、葡萄、桃子，适量吃能助阳散寒、养血通络，谨慎吃橙子、猕猴桃等凉性水果。实在想吃，选午后阳气最旺的时候吃半个，切忌吃冰镇的水果。特别要注意的是，冰镇西瓜、哈密瓜、火龙果、香蕉、柿子、梨等寒性水果，在病情活动期应坚决忌口。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

0: 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3: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脸上笑容常围绕。
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9: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9: 一百年不许变，
8: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缝故事会开唠，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有时候吧，就咱们就是生活当中很多人都这样，如果说要碰事儿多了，家里头啊、工作上啊什么的哈、啊、朋友之间呐、啊、钱财上嘛，碰点啥事儿吧，这些心里一个没依没靠那种感觉哈、啊、怎么整的，总有人出去算一算去啊，找个大仙儿给批一卦，总觉得吧很灵验。其实你说朋友们，咱都知道这纯纯是找心理安慰呢，真是的，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式的嘛啊，心里没底的时候哈、啊、就寻有个人就给你说一下，说你将来会怎么怎么样，你会这么的，你会那么的。但是通常情况下，这样的人啊，也就是给咱们一个心理安慰而已，仅此而已啊。说你这个大仙儿哈，很多朋友就有话想说了。这不最近嘛，大同公安分局第二中心派出所民警啊，就碰到了一个落难大仙儿。哎呀，我跟你说，这个大仙儿曾经那也是名震一方啊，可是啊，如今的落魄现状啊，让人就疑惑了。你说这大仙儿哈，给这个算，给这个说的，又给那个解心仪，又给这个破财什么破灾的哈，那不叫那叫什么来？那叫听说过，想记不起来了啊。你说那么呢的大仙儿，咋没说给个个算一卦呢？说呀，9月11号的下午2点钟，大同公安分局第二中心派出所接到了群众报警，说呀，在大同区高台子镇西太平村老傅家屯的砖路上啊，躺着个老人，一上午了，一动没动啊。朋友说，这老人不会出啥事吧？赶紧过去看看呢。接到群众报警啊，值班民警是迅速赶到现场，只见呐，一位70多的老人躺在马路边上，民警赶紧。

你扶着老人坐起来呀、啊，询问老人的住处啊。可是啊，这老人呐、啊，言语不清，絮絮叨叨的，就说是哪天呐，有灾呀，哪块不行了，就我能破呀。这民警啊，就多次询问了，但是呢，老人都无法说清身份。无奈之下呀、啊，民警啊，对他随身携带的物品就进行检查了，在一部手机当中啊，查到了几个电话号码，民警逐一的拨打，想核实老人的身份。没想到啊，接通电话的人都说这位老人呢是给人算卦的赵大仙儿，真实姓名呢无人知道。在民警询问过程当中啊，一些村民也纷纷表示说了，这个人呢曾经是给人看病的大仙儿，居无定所，在没有人要的破房子里住，也没有亲属在身边。民警呢就没有找到老人的有效身份证啊、身份证件啥的哈，也不知道具体叫啥呀、姓甚名谁呀、家里没有亲戚呀、朋友啥的，能不能管一管呢？只好啊，发动群众是多方打听啊，很多村民证实老人确实没有亲属。一看昔日的大仙儿，现在如此的光景啊，有群众就说了说，哎呀，你说这大仙儿这么准那么准呢，咋没说给自己算一卦呢？啊，咋把自己混成这样呢？老人没有亲属啊，于是乎呢，民警啊就给他买来食物，又把他呢接到派出所，最后啊和民政部门取得联系。经过近3个小时的努力，最后啊大庆救助站同意接收老人。民警呢随后驱车100多公里，把老人送到了大庆救助站。好，朋友们，你说说哈，要有说吧，天天有鬼呀、神儿啊、仙儿啥的，好多朋友都是这样。我就发现了，碰上啥事儿的时候吧，就乐意哈，就去问问别人去。你说你自己心里没数吗？自己碰上啥事儿，不管到什么时候啊，我们常说的什么呢？到最后最关键的时刻，谁最好使啊？还得自个儿，你自己不使劲，你说讲话，命运哈，命运掌握在咱们自己的手中。我们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常说吧，朋友们就忘了，就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光知道说，不知道想了。其实啊，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沟沟坎坎，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呀、啊，那都是正常的。我们常说，人这一辈子啊，起起伏伏那才对劲儿呢。你要是光那个在高兴的时候，或者光在生气的时候，那也不正常，是不是？那日子也过不长，真事儿。就说嘛，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那才精彩，那才有意思呢哈。哎呀，真是这个老人呢，70多岁了哈，也没有个家人在身边，讲话了就帮这个帮那个的，到最后也挺可怜，是不是？家人也不知道都干啥去了。这老头儿走火入魔了吧？你咋知道是老头儿呢？没准是老太太呢，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男还是女啊。大凤你好，喜欢你的声音，谢谢你带给我们的快乐和诚心的忠告，祝柜台越来越火，十佳主持人非你莫属啊！哎呦我天呐，你对我简直太好了，就别管说属不属了，就朋友们这么相信我，那我跟你讲，我这心里头就有底了。哎呀，同学们，咱们都知道啊。我一说同学们哈，为啥呢？其实咱们都说同学的情谊是最真挚啊，人和人之间真事儿的，也一起学习啊，很简单，很单纯，是不是？大家呢都是为了能够获取知识，而这种啊交流，那真是没治了，相当的纯了。哎，那说嘛，同学聚会就是件挺好的事儿，没事啊，大家伙坐一块儿叙叙旧啊，唠唠嗑啊，回忆一下学生时代的生活，增进一下感情啊。可是啊，下面凤要说的，有个小伙子参加同学聚会呀，心里就开始不是滋味了。这同学呀，可是参加出事儿了。说9月7号晚上，江宁潭桥西苑小区有人派这个报警了。他说：“警察同志啊，你们快来呀！我们小区啊有个酒疯子用钥匙划车主的车呢。哎呀，这什么情况啊？”说呀，当天晚上啊，这个小区很多私家车的报警器那是响个不停啊，滋哇乱叫唤。一个20多岁小伙子喝酒喝多了，手啊拿着钥匙就划车主停在小区里的一排私家车，一边跑还一边喊：“叫你们买好车，我叫你们买好车。”面对一些业主的制止啊，这个酒气冲天的小伙子竟然不管不顾继续划车。民警呢很快赶到现场，将小伙子控制住。朋友们说：“你说这喝酒喝多了也不至于疯成这样吧？这是干啥呀？这小伙子受啥刺激了？这个。”说呀，划车的小伙子姓王，哎，今年呢26岁，毕业于知名大学，现在啊在江宁一家房产中介做销售。当天晚上啊，小王的一帮大学同学相约在南京聚会，这大伙儿发展都不错呀，啊，多呢是开私家车过来的，而且这当中你别看才26、7岁，还有什么奔驰啊、宝马呀，上百万的名车呀。
而小王呢，每个月1-2千块钱的收入，哪开得起车？讲话还买起车都交不起那油钱啊，只能啊自己骑着电动车前往。这不也挺好的吗？环保。结果你说这人比人呢，气死人。席间呢，大伙儿是互相炫耀自己的生活啊。这小王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儿，说你说当年他们学习都没有我好，凭啥现在能过上好日子？为啥都过得比我好，比我有钱啊？这郁闷的小王啊，是一言不发，只顾着闷头喝酒啊。一个人呢，自己闷着闷着喝了1斤白酒，那还不算完呢，还2叉呢，又整了5、6瓶啤酒。聚会结束之后，把这小王啊打车回到小区的住处，一个人坐地发呆。看到道边啊停一排私家车，就想起同学们开的好车，于是乎酒精的作用之下，就开始用钥匙划车。后来呀，经过警方的统计，拢共23辆。目前呢，小王已经被警方拘留了。

哎呀，你说哈，小伙子，好模样的，你划了2、3辆车，我就不说别的了，你就说人家心里吧，咱们可以理解啊。划2、3辆车，就这赔车的钱儿啊，基本上也够买一个小车的了。真正的朋友们，你说现在哈，咱们这国产车也并不贵，很多小轿车真是不太奢侈的，走进我们寻常百姓家了哈。但是呢，朋友们，真是说同学聚会吧，有的朋友说，哎，我不愿意去同学聚会，你说我过得也不太好，去干啥去？我觉得前提是大家得把这心态放平。你去干啥去了？你去跟人俩比去了还是干啥去了？咱不就是跟同学之间交流个感情吗？更何况朋友们，我是这样一个观点啊，就是说你如果说啊，你要是说觉得自己那个一天天的，他是什么过得不太好啊，或者一觉得自己一天天过得挺不错的哈，有点要飘的感觉，跟朋友们、同学们坐一块说一说、聊一聊，我觉得挺好。为什么呢？好的人能看到自己同学哈，有过得不是特别顺遂的。哎，要知道我们的生活呀，总是充满坎坷的，别太飘。不好的人看见好同学，充满动力吗？变压力为动力吗？是咱们得好好过呀。一样的同学，你说咱也不差啥，是不是？咱好好努力也一样能过好。其实朋友们呢，关键是把这个心态调整好。那玩意儿嘛，就好比说，我昨天看到一句话说，同样是开窗户，有人看到的是阳光，有人感觉到的却是灰尘。哎，这就是不一样的感觉，是吧？心态调整很重要啊。你就说这个小王哈，26、7岁，我估计他那同学呀，那些同学们开好车、开豪车的，也呀，99%啊是这爹妈给买的。你也不用什么羡慕嫉妒恨，咱们靠自己的双手来给自己创造一片美好的蓝天，不也挺好吗？是吧？我也经常算卦啊，就是没怎么信过。一般情况下，就好的信，不好的就不信。心态不错呀。昨天去超市买完东西出来，一个朋友开着大奔路过，看到我硬要送我回家。本人呢没坐过什么好车，便欣然同意下车。等朋友走远后，我坐公交车2站路回到超市，骑自行车回家了。挺有想法啊。学习好不证明能在社会上混得明白，凤儿，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有道理啊。过去有段有这么有人这么说啊，说人呐，就是分为情商和这个社会当中啊，需要情商和智商。智商是进入的门槛，情商是提拔的前提。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地方，我觉得这话说特别有道理。你比如说，讲话你刚小学毕业，你想跟人家研究生在一块儿一个平面上竞争，这就基本上不太可能。啊，不能说一点可能没有吧，有可能，但是不多。但是呢，进入之后啊，好比说我是大学生，你是研究生，但人家要求就大学生基准以上，咱俩都进入到同一个平台了。但是我的情商比你的情商要高，哎，可能呢这个我学位没有你高，我学的东西没有你多，但是哎，我比较比你会办事儿，我比你会看人家眼神儿啊，我比你会处理人和人之间这种关系，我就比你提拔得快。这不能说呀，学习好就一定混不好，就是智商很重要，但是情商也需要大力的培养。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真的就是这样，是吧？好，朋友们，大风过后啊，下面时间给大伙儿继续往下说，继续往唠。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同学聚会的事儿哈，说起来呀，咱们在校园时候那种感觉真是特别美啊，特别舒服，是不是？很简单。然后呢，每天哈，就是一心只读圣贤书，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啊，可以这么说呀。在学校里面那种环境多好啊，是吧？但是呢，那个同学之间呢，咱们相互之间就比较，哎呀，热络，是吧？在一块聚一聚啊，没事玩一玩啊，同学之间三五成群的出去溜达溜达，挺好。下面啊，就给大伙讲个在学校里发生的事儿，但这事儿吧，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咋的呢？说一个。

史上最悲催的小偷。怎么个悲催法呢？说9月13号晚上6点多钟，成都某高校啊正是下课的时间，第五宿舍前的车棚啊变得相当热闹啊，停车修车的学生是络绎不绝呀。没想到一名身穿黑色 T 恤、脚踩黑色自行车的像学生出来男的呀，低着头就混到人群当中，混到车棚里头了。这人呢，四下瞅一圈，选定了一辆白色自行车，从兜里啊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夹子，开弓动锁。那这把这个啪一声啊，车座上软锁就被夹折了。这一切啊，正好呢被这个看车大姐看住了，赶紧大声制止啊。正在大门口的张先生听到媳妇的喊叫声，立即关上车门啊。门口修车的研三学生小王啊，放下手中的活，抵住大门。男子冲过来，推开张先生，一把拉开了大门啊，说：“不准走！”看管员大姐、张先生和小王同时拽住了男的的手，男的用力开始猛甩呀，但是劲儿不够大呀，眼瞅着都甩不开了，咋整啊？狗急跳墙啊，从兜里拿出一把20厘米长的折叠刀，朝三人就挥舞过来了。刀影划过呀，看管员大姐和小王手上啊都出现了一道血口子。这男子挣脱了大姐和小王啊，见这张先生仍然是死死抓着，将刀啊对准了张先生的胸口猛刺过来。这张先生呢松手啊就退了几步，男子挣脱之后拔腿就朝第五男生宿舍跑过去，就喊了：“抓小偷啊！”宿舍楼啊就传来同学的吼声，一场追击围堵小偷的战斗打响了。三四名学生啊从楼里追了出来，在五男生宿舍门口啊，一个男生将手中的饭盒朝男子撇过去，男子是加速躲闪呢，可他刚跑出20米呀、啊、一个男生就像人肉炸弹一样朝着男子撞过来，俩人啊翻倒在地，男子啊手肘是鲜血不止啊。但听见身后感声掌声雷动啊，这不是掌声是喊声啊，这男子啊是连滚带爬的继续往前逃啊。这男的故意兜着圈子，试图采用消耗战来拖垮大学生们的意志。但是你闹邪要呢，大学生的意志是你说拖垮就拖垮的吗？没想到啊，惹怒的可是一群血气方刚的大学生啊。哎呦，这帮学生里啊，有这个武术系学散打的，有是篮球专业学篮球的，这跑起来不光速度快，而且耐力好，人家是专业的，你能整过人家？同学们是一呼百应啊，纷纷加入到了追击队伍。这男的呢从校内跑到校外，跑了2条街，将近1公里啊，精疲力尽的他终于是放慢了脚步，但是学生可没被甩掉啊，参与追击的路人是越来越多。这男的一只鞋都跑丢了，脖子上还留下了一道血痕，他呀还不服软，凶神恶煞的手拿尖刀，是谁也不准靠近呢。同学们拿起了路边的石头和木棍，就像狮子一样啊尾随其后，等待时机降服他。这一名同学是眼疾手快，一把打掉他手中的尖刀啊，他呢跑出去2步，脚一软跪倒在地。这时候同学们冲上去把他死死的摁倒在地呀、啊、不少愤怒的路人想要趁机向男子动手，说打死他。但是还好，要说这学生朋友们真是像样啊，及时把他们拦住了，说不许打，交给警察处理啊，这事儿不是咱们该动手的。男子呢随后被带到当地派出所，这人呢姓李，今年才刚刚20岁啊，去年就因为盗窃被劳教了，出来之后仍然不悔改，没钱就偷车。目前呢李某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哎呀，同样是年轻人，这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啊，你看看人家这帮大学生好样的，这小伙子你可得好好反省反省了。好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今天大凤故事会的就给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味儿，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梦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

0: 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
11: 了，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妈妈，你的小糕好吃吗？
4: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3: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4: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3: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4: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5: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爱情里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陈奕迅用温润又深沉的嗓音，在稳稳的幸福里唱尽了这份平凡的美好。整首歌的编曲简约又温柔，钢琴的旋律轻轻铺陈，搭配着陈奕迅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没有华丽的转音，没有激昂的高潮，却像一股暖流缓缓躺进心底。他唱着，我要的幸福是你眼睛里的温度，字句里满是对安稳感情的期许，把爱情拆解成生活里的点滴美好，一起走的路，一起说的话，一起熬过的平凡日子。这首歌像一杯温温的白开水，看似平淡，却是生活里最不可或缺的滋味，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真正的幸福从来都是稳稳地握在手心，岁岁年年。
5: 前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里最动人的样子，莫过于和心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赵咏华用清甜又温柔的嗓音，在最浪漫的事里勾勒出这份极致的浪漫。歌曲里的编曲带着淡淡的民谣气息，吉他的旋律轻快又温暖，和赵咏华的声线完美融合，像在耳边轻声诉说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她唱着，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的温柔。这首歌把浪漫从遥远的童话拉进平凡的生活，让我们明白，浪漫从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有人愿意陪你走过朝朝暮暮，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

情是一场漫长的奔赴，更是一路不离不弃的陪伴。陈奕迅用细腻又深情的嗓音，在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里，诠释了这份坚定的守护。歌曲的编曲舒缓又治愈，弦乐的铺垫让旋律多了几分温柔的力量。陈奕迅的声线在舒缓的节奏里，像是带着温柔的承诺，轻轻诉说着陪伴的意义。他唱着，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把爱情里的陪伴化作前行的力量。从青涩的相遇到漫长的相守，从一路的迷茫到坚定的相伴，每一句歌词都藏着不管风雨我都在的笃定。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有个人愿意陪你看遍四季的风景，便是此生最美的幸运。

爱情是一场义无反顾的选择，往后余生满眼皆是你。马良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深情的嗓音，在往后余生里唱透了这份专属的温柔。歌曲的编曲简约又深情，吉他的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却又在马良的演绎里透出满满的温暖。他的声线像在诉说着一场义无反顾的爱恋，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藏进歌词里。他唱着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荣华是你，简单的字句却藏着最坚定的承诺，把爱情里的偏爱和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让我们懂得，真正的爱情是遇见之后便认定彼此，往后的每一个春夏秋冬，每一次悲欢离合，都只想和你一起度过。

爱情里最珍贵的是兜兜转转后身边依然是那个最初的人，水木年华用干净又醇厚的和声在一生有你里道尽了这份岁月里的深情。歌曲的编曲带着浓浓的校园民谣气息，旋律轻快又带着淡淡的怀旧，水木年华的和声清澈又温暖，像一阵清风吹过青春的岁月，也吹过漫长的时光。他们唱着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字句里满是对爱情的珍惜，把青春里的心动化作岁月里的相守，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能抵过时光的考验，能抵过岁月的变迁。这首歌像一本青春的纪念册，记录着最初的心动，也见证着一生的陪伴，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一生有你便是圆满。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则浪漫的爱情故事，雪山下的风信子。藏地的风总带着凛冽的清寒，卷着念青唐古拉山的雪粒，掠过纳木错湖畔的草甸，也拂过扎西港村外那片迎风生长的风信子。每年春末，淡紫色的花穗便会铺满山脚的缓坡，在皑皑雪山的映衬下，像揉碎了的星河落进人间。林野第一次见到这片风信子是在3年前的五月，他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踏着未化尽的残雪，跌跌撞撞地闯进这片藏地秘境，也撞进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柔。那时的林野正陷在创作的瓶颈里，都市的霓虹晃得他眼晕，镜头里的画面总少了点打动人心的温度。他辞了职，背着相机一路向西，只想在藏地的蓝天与雪山间找回对摄影的初心。车子在扎西港村外抛了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信号弱得像风中的残烛，凛冽的风刮在脸上，像细针一样扎人。他裹紧冲锋衣，沿着土路往前走，以为只会遇见茫茫的草原和冰冷的雪山，却在转过一道山湾后，看见了那片盛放的风信子，还有蹲在花丛边轻轻抚弄花穗的女孩。女孩叫央金，是土生土长的藏地姑娘，眉眼像纳木错的湖水一样清澈，笑起来时眼角会

弯成月牙，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他穿着藏青色的藏装，腰间系着五彩的哈达，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竹篮，正采摘着风信子的花穗，说是要带回家晒成干，给村里的老人泡花茶。他看见狼狈的林野，没有丝毫的生疏，只是笑着朝他招了招手，用带着淡淡藏腔的普通话要他去家里喝杯酥油茶，避避风雪。央金的家在扎西岗村里，一座藏式的小楼，院子里种着格桑花，屋檐下挂着金幡，风一吹便发出簌簌的声响。阿妈端来滚烫的酥油茶，奶香混着茶味儿，暖了林野冻僵的指尖，也暖了他焦躁的心。那天他在央金家住了下来，央金成了他的向导，带着他走遍了扎西岗村的每一个角落。清晨的纳木错湖畔，晨雾像轻纱一样笼罩着湖面，远处的雪山在朝阳下泛着金红的光，午后的草原，成群的牦牛低头吃草，牧人的歌声在风里飘远，傍晚的山岗，金帆在夕阳下飞舞，归巢的飞鸟掠过天际。

林野的镜头里渐渐有了温度，他拍雪山的巍峨，拍湖水的澄澈，拍草原的辽阔，而镜头里出现最多的是央金的身影。他站在风信子花丛中，迎着风扬起笑脸，他坐在牦牛背上，挥舞着木鞭，歌声清脆。他蹲在湖边，举起一捧湖水，眉眼弯弯。林野发现自己的镜头总是不自觉地追着央金的身影，而原本焦躁的心也在他的笑容里慢慢变得平静。央金喜欢听林野讲都市的故事，听他说高楼大厦，说车水马龙，说那些他从未见过的风景。他总会拖着腮，眼睛亮晶晶的，像藏着漫天的星光。而林野也喜欢听央金讲藏地的故事，讲雪山的传说，讲湖水的秘密，讲风信子的花语。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央金说，这片风信子是阿爸亲手种下的。阿爸说，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生长，看似柔弱，却有着最强韧的生命力，就像藏地的人，也像藏地的爱情，简单坚定，一往无前。日子像纳木错的湖水，平静而温柔地流淌。林野的相机里存满了藏地的风景，也存满了央金的笑容。他知道自己的心已经留在了这片雪山脚下，留在了这个像风信子一样坚韧又温柔的姑娘身边。他开始学着说藏语，学着喝酥油茶，学着在草原上骑马，学着像藏地人一样对着雪山祈福。而央金也开始学着看林野拍的照片，学着用相机记录生活，学着听林野喜欢的歌，学着了解那个遥远的都市。他们常常一起去山脚的风信子花丛，林野坐在花丛边拍照，央金便坐在他身旁，一边采摘花穗，一边轻声哼着藏地的歌谣。风拂过花丛，带来淡淡的花香，也带来雪山的清寒。可只要身边有彼此，便觉得万般温暖。林野会给央金讲相机里的参数，讲光影的变换。央金会给林野编藏式的手链，用五彩的

串上小小的松石，戴在他的手腕上，那串手链成了林野最珍贵的宝贝，无论走到哪里都舍不得摘下。转眼秋意渐浓，藏地的风变得更加的凛冽，雪山的雪线慢慢下移，山脚的风信子也渐渐枯萎，只剩下枯黄的花茎在风里摇曳。林野的假期快要结束了，他必须回到都市处理一些未了结的事情。他站在风信子花丛边，看着眼前的雪山，心里满是不舍。他想告诉杨金，他想留下来，想和他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片风信子，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自己的世界和央金的世界隔着万水千山，他不确定自己的到来会不会打破他平静的生活，也不确定这份在雪山脚下滋生的爱情能否抵过都市的诱惑，抵过遥远的距离。离开的前一天，央金带着林野去了纳木错湖畔，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递给林野，布包里是一束晒干的风信子，淡紫色的花穗还保留着淡淡的花香，里面还夹着一张小小的卡片，是央金用歪歪扭扭的汉字写的：风信子开，等你归来。林野接过布包，指尖触到央金的温度，眼眶瞬间湿润，他想抱住他，想告诉他他一定会回来，可最终只是紧紧地握着那个布包，说了一句：等我。

央金只是笑着点头，眼角的月牙弯得更甚，只是那笑容里藏着淡淡的不舍。他看着林野的车子渐渐消失在山路的尽头，站在湖畔，直到夕阳落下，直到雪山的影子铺满湖面，才缓缓转身，手里攥着一根风信子的花茎，在风里站了很久很久。林野回到了都市，可心却留在了藏地，留在了雪山脚下的扎西岗村。他看着相机里的照片，看着手腕上的藏式手链，看着布包里的风干风信子，脑海里全是央金的笑容。都市的霓虹依旧晃眼，可他却再也找不回当初的心动。镜头里的画面又变得冰冷而空洞。他知道自己属于那片雪山，属于那片风信子，属于那个像湖水一样清澈的姑娘。他开始拼命工作，只想快点处理完所有的事情，快点回到藏地，回到央金的身边。他把在藏地拍的照片做成了摄影集，取名《雪山下的风信子》。照片里有巍峨的雪山，有澄澈的湖水，有辽阔的草原，而最耀眼的是央金的笑容。这本摄影集意外地获得了大奖，林野的名字被更多的人知晓，可他却丝毫没有觉得开心，因为他知道这些荣誉都不及雪山脚下的一抹笑容，不及风信子的一缕花香。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当林野再次踏上藏地的土地，已是第二年的春末，山脚的风信子又一次迎着风盛放成一片淡紫色的清河。他背着相机沿着熟悉的土路往前走，远远的便看见那片风信子花丛边那个熟悉的身影正蹲在那里，轻轻抚弄着花穗，像他离开时那样。林野的脚步渐渐放慢，他站在花丛边看着那个朝思暮想的姑娘，眼眶再次湿润。央金抬起头，看见站在花丛边的林野，眼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

己便漾开了温柔的笑容，像雪山间落下来的阳光，像风信子盛放时的温柔，没有过多的话语，只是一个眼神便懂了彼此的心意。林野走到央金身边，蹲下身，轻轻握住他的手，手腕上的藏式手链与央金手上的松石手链轻轻相触，像两颗心紧紧相依。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花盆，里面种着一株小小的风信子，是他在都市里精心培育的。他说，我把都市的风也带来了，以后无论风雪，我都陪你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一片风信子。央金的眼泪轻轻落下，滴在风信子的花穗上，像清晨的露珠，晶莹剔透。他靠在林野的肩头，听着他的心跳，听着雪山的风，听着风信子的风在风里轻轻摇曳的声响。远处的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巍峨而温柔，纳木错的湖水泛着粼粼的波光，山脚的风信子在风里盛放，像一片永远不会凋零的星河。此后的扎西港村外的风信子花丛边，总能看见两个人的身影，一个背着相机用镜头记录着雪山与湖水的美好，一个提着竹篮用温柔守护着风信子与岁月的温柔。藏地的风依旧凛冽，雪山的雪依旧洁白，可风信子年年盛放，爱情也在雪山脚下生根发芽，坚韧生长。他们会一起在清晨去纳木错湖畔看日出，一起在午后去草原上骑马，一起在傍晚去山岗上看经幡飞舞，一起在风信子花丛边细数岁月的温柔。林野的镜头里永远有央金的笑容，央金的身边永远有林野的陪伴。他们把彼此的心意藏进雪山的风里，藏进湖水的波心里，藏进风信子的花香里，藏进往后的每一个朝朝暮暮里。雪山不语，见证着这份跨越山海的爱情，湖水无声，流淌着这份温柔坚定的陪伴，风信子盛放，诉说着这份生生不息的美好。在这片蓝天白云下，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岁岁年年，而他们的爱情也像雪山下的风信子，坚韧而温柔，在时光的长河里永远盛放，永不凋零。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再往下看，看见什么了？原来有一辆不用牛也不用马拉的自动四轮车。要知道那年还没有工业化呢，也不像现在有发动机。可这没有牛马拉的车怎么能自己走呢？大伙儿再看看吧。就看这个四轮车呀，前面有俩小轮，后边有两个大轮啊，照着走起来是稳稳当当。你再仔细看，车上停着一把青罗伞，这辆车呀可以说是能工巧匠精雕细作呀，美而不俗。左边有袁天武、李成龙，右边是丁天庆、盛延师，后边呢屈土星、屈土盖，在前边还有赛猿猴、侯君集。再仔细一看，车上坐着一位道士，但见这位道士头上戴着青纱一字巾，前边还有三个光字，后边有两个飘带，上面各有两个字，一个日一个月，穿的是八卦仙衣，胸前还绣着阴阳鱼儿，左手抱着兵符，右手拿着凋零羽扇。再仔细一瞧，五缕黑檐，面如银盆，仪表不凡，真是仙风道骨。大家伙一看就知道了，这位就是瓦岗山的护国军师，那诡计多端的徐继徐茂公。当这四队人马刚一过来，后边这五队就上来喽。这五队人马是黄乎乎的，队伍的前面有4匹马，马上有4员老将，一个个这面相苍老，须似银条。这就是瓦岗山的翟王翟让，那位是邱瑞邱王爷，面如银盆，五缕花白眼。这边是裴仁基，他是3条枪，还有一个黑脸的像铁塔一样手使双鞭，那就是双鞭老将徐黑虎。这四老只不过是在两边陪衬着，陪着谁呀？正当中来了一匹大肚子蝈蝈红，金鞍玉佩，杏黄扯手。看这个主，大家就知道了，这就是号称混世魔王的程咬金。今儿个这程咬金可不是当年的盐贩子，更不是卖爬犁那个程咬金了。你看人家今儿个穿的杏黄红袍，腰系碧玉带，头上戴着金冠，两边还有人给打着黄罗伞，头前架着金瓜月虎，上边是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执掌权衡，前后左右就像众星捧月一样啊。这17家王看来看去，你瞧瞧我，我看看你，全都明白了。别看咱18路王、18路联军

他们最后签的约，结果这回造成了咱们领导了，那可不行，咱呐，见了面还得好好商议商议。

这十八路反王就十八颗心呐。有时候说，这两条心相处的亲密无间，可以两心变一心。我总合计这句话，总觉得别扭。这两个心就俩心眼儿，夫妻之间有的时候都各怀心腹事，何况朋友之间了。咱在前文书就说过，这农民起义呀，你看打仗的时候，共同的利益把他们连在一块儿了，他们同仇敌忾。一旦要是得到了胜利果实，就有可能分崩离析呀。那么这时候要跟大隋开战了，咱得有一个正式的盟主啊。咱不说了吗？当年《三国演义》袁绍是盟主，结果这个盟主啊还真就不怎么地。后来不也都各奔东西了吗？曹操另起炉灶了，孙坚也另起炉灶了，就连刘备、刘玄德领着哥俩都另起炉灶了。那么这回这十八路反王，他们究竟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大伙在一块儿啊，就得好好的把这个事儿定下来。程咬金按照徐茂公教给他的那些话，对大伙就表态了：今天我们不来晚了吗？就当我魔王跟大伙认个错。明天我们岗山做东，安排我们的伙食班子，咱们各路的首领都聚到我们冈山的忠义大厅，到那儿啊，咱们分桌坐好，王一桌，帅一桌，军师一桌，三大桌，咱们不见不散，好吧？这回去呀，瓦岗山的伙食班子就开始备食材，他们也知道这十八路反王，那也都是过去高级的官员呐，按现在的话说，当年都是领导干部，这伙食标准一定啊，给他按高标格的准备。人家岗山呢，提前就准备好了，像什么天上飞、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壳蹦的，你这么说吧，应有尽有啊。到第二天，这宾客都来了，来的宾客他们提前都安排好了，十八路反王坐了一桌，十八个都招讨大元帅也坐了一大桌。这十八个军师也得凑一桌啊，不光有这三大桌啊，还有好几大桌。这好几大桌坐的是六十四路烟尘，这六十四路烟尘也请来了，他们呢也坐了几大桌，伙食标准都是一样的。当这一道道大菜一端上来，呵，就震惊了全场啊！第一道大菜就是孔府全家福，意思就是。咱们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从此咱就是一家人了。咱共同的敌人就是大隋这个昏庸的皇帝杨广。这王这一桌、帅这一桌、军师这一桌都有陪的，这六十四路烟尘这几大桌也有陪的。瓦岗山四十六友，这四十六友也得选几个出类拔萃的，好陪一陪这六十四路烟尘。喝着喝着，这气氛就上来喽。大家伙一边喝一边聊啊，聊的话题就是，咱既然要讨大隋了，就得正经八百的选一个盟主啊。俗话说得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就连草原上那些成群的牛羊，还有他们自己的头领呢。对呀，大伙一合计，那还用说吗？岗山的力量最大，岗山这魔王啊，就应该当我们的盟主。好，大家伙是一致赞同啊。可是新的问题就来了，有了盟主了，这领兵打仗还得有主帅呀。这十八个大元帅可不能，根本就不可能轮流坐班当主帅呀。那得怎么办？那就得选一个真正的大元帅，这大元帅要统领十八路反王的人马呀，这加在一块儿，再加上六十四路烟尘的人马，这就将近180000-190000呢。对呀，那么这个大帅搁谁呢？这可就成了一个难题了。你程咬金是王了，

0: 你说再让秦琼当元帅，这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呀？这不都成你们家的了吗？对呀，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就是熊阔海，熊阔海就说了，要搁元帅呀，我看我最合适。他这一提出来，唐璧就提出来了，不行，你当元帅呀，恐怕镇不住这个靠山王杨林呐。按理说，我当元帅的资格都比你强，我必定担当过朝廷的济南镇台大人呐。说白了，那就是济南的军区司令啊。你熊阔海连我的资历都够不上，你可不能当主帅。他当时就把这个事儿给否了。当然了，熊阔海呀，他对秦琼并没有什么看法，他主要是想。这不能都可你们一头炕热乎，咱们呢，怎么也得把这权力分担一下子。这时候，秦琼有个舅哥，那说秦琼的舅哥，他来干什么呢？他不是在济南的吗？不是这个舅哥，咱在前文书不说过，秦琼定了一门亲事吗？就是那张子嫣呐，姹紫嫣红那个张子嫣呐，这个张子嫣。别看他没跟秦琼啊办过那个事儿，可是，在古代年间，咱不说了吗？既然你同意嫁给秦琼了，生是老秦家的人，死是老秦家的鬼呀！秦琼，别看没跟他同眠共枕，已经把他当为自己第二夫人了。他这舅哥是谁呀？他这个舅哥正是明州旗王张称金。这张称金。跟秦琼这关系，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不过这秦琼后来通过各种关系，跟这舅哥还真就联系上了，舅哥也认可这个妹夫了。俗话说得好，是亲三分相，是火就热炕。张成金呐，端起酒杯，来来来，各位王，咱们先把这杯酒干了。干完了这杯酒，我提出一个人，大家看行不行？说这话。大家伙咕咚一下子把这碗酒就干了，干完了这碗酒，他抹的抹的嘴。刚才济南王唐璧说的好，咱选这个元帅，一出场就得镇住靠山王杨林。要我看呐，最合适的人选还是岗山秦琼、秦叔宝。大伙一听。这个张称金提出来还让秦叔宝干，互相之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呀、啊，谁也没提出反对的意见。第一个同意的谁呀、啊？好，好，好，秦琼当咱们的总元帅最合适不过了。在济南我就了解他呀，秦琼不光武艺高强，更主要的是秦琼人品高尚啊，他在济南府就有好的名声啊。当年呐，这个靠山王杨林都把他收为明灵干殿下了。你说这个杨林对他敬佩到什么程度吧？他要是担当着18路反王的总元帅，一定能把这个杨林呐吓得魂飞魄散呐！大伙一听也有道理呀，得了，既然咱们的中心目的。就是把大隋灭掉，那就那么地。舅哥，秦琼、秦叔宝在酒桌上，大伙呜闹这一嗓子，就算通过了。看来这18路反王当年还真挺民主，民主可民主啊，也有几位不得同意的。不过那时候虽然没有选票这个词儿，但是他们一看，大多意见都同意了，得了，咱也。随声附和吧，反正咱们的目的呀，是推翻大隋朝这个昏庸无道的皇帝。好，好，好！结果大伙儿啊就要一致通过了，可突然间呐，就有这么一位反王站起来了。既然大伙儿没什么意见呐，那我提出一个办法来，看看大伙儿能不能认可吧。大伙儿一瞧，这谁呀？他正是鲁州。靖秦王徐明朗， 提起徐明朗这个人呢，咱简单的介绍几句。徐明朗啊，他也是山东人，也是大隋末年的一位反隋的勇士啊。在大业十三年，他就起兵反隋，当年手下就有20000多人呐。后来的势力越来越大，再加上他又是兖州人，他就自称为鲁王了。大伙一看，这鲁王要有什么高见吗？他就提出个想法，他说：“你们瓦岗山立王的时候，不是还有过什么仪式吗？咱也别管这仪式是真是假，既然你们选瓦岗山王的时候搞了尊天意的仪式，那咱呐选这个大元帅也得慎重一点，是不是也搞一个拜大道的仪式呢？”他一提拜大道的仪式，哎呀，这下子可来好了，最高兴的就徐茂公，他当时就说了：“对对对，既然这样啊，咱就预备个大台子，在上边啊点几炷香，然后咱呐就把这帅盔摆到那儿，大伙拜，看看谁能把这个帅盔呀、啊、给他拜的摇动起来，谁就是主帅。”大伙一听，这帽子还能拜动弹，有的说那也差不多呀，因为这大帅是天意呀。好，那就拜吧。大家就开始准备好拜这个帅盔了。当把这准备工作都做好了，18炷香也都点燃了，这18个帅就依次排开，挨个啊开始拜这个帅盔。咱说实在话，你说你拜几拜那帅盔就能动，那根本不可能。可是既然有人提出来了，那就试一试吧。结果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咱也不用细说了，这一下子就排到了12路反王都拜完了，这帽子是纹丝儿没动啊。那么这时候还有几位反王啊，这几个大帅你们也得拜呀。大伙一看呢，还剩6位了，有几位自己就杀猪不吹撵退了，我们不拜了。这时候就剩下秦琼了，大伙把目光都集中到秦琼的身上了。秦琼看了看徐茂公，又看了看诸位反王，还有自己的同行，这18个主帅，既然要拜，那我就拜一拜吧。秦琼就开始做拜道的准备了。当秦琼跪在这个香案之前，他抬头望望天，低头又望望地，也说不上他叨个几句什么，我估计都是徐茂公教他的。这时候啊，他就开始拜这个帅盔喽。他拜得很慢，他是叨咕几句拜了一拜，又叨咕几句又拜了一拜。当2拜之后，这个大帅盔是纹丝儿没动。到第3拜的时候再不动啊，那你秦琼也就不好使了，这个总帅盔你秦琼就戴不了了。这什么意思啊？因为这帅盔纹丝儿没动啊，这就说明你秦琼不具备这个总元帅的资格。没拜盔之前，大伙一同意，你还真兴许当上这大元帅。可没想到就在他第3拜的时候，就看香案上摆的这帅盔突然就摆动起来了，摆动了3下，当时这场面呢、啊、把所有的人全都惊呆了。看来还真就得让这个瓦岗山的秦琼秦叔宝来担当这18路的总元帅了。这秦琼秦叔宝真有这么大的本事？就这么拜三拜就把这个大帅盔就给拜动了？你合计合计，那根本不可能啊。这里边啊还有奥妙啊，到底是什么奥妙，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

0: 评书五十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六千多集，五十五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六千多集，五十五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古代有四大发明，这四大发明当中，其中有一大发明，就是发明了指南针。那几大发明，像什么火药啊、印刷技术，还包括造纸技术，跟咱这部书啊没啥多大关系，咱就不介绍了。单介绍介绍这指南针是怎么发明的。据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得找矿啊，当时已经有了冶炼技术了，像什么战卢宝剑呐、还有什么鱼肠剑呐、那不都得经过冶炼技术炼造出来的吗？这就发现了磁场，有了磁场，指南针就应运而生了。磁力就是两大磁场，无论是相系或者是相排斥啊，都有一种力量。瓦岗山47友当中有侯君集，这个侯君集他是身怀绝技，他不是提前到的吗？徐茂公提前就料到了，争着当大帅就得举行拜大道的仪式，一旦秦琼当选了，这招就不能用了。这里边一旦有人要提出反对的意见呢，接着再有人跟着帮腔，那得怎么办呢？徐茂公啊，就得想办法玩点花活，他就想起了得利用这帅盔来拜大道啊。帅盔上边是铁呀，让侯君集呀赶快拿着一块大磁铁，趁着大伙没注意的时候，就爬到房梁顶上喽，趴到这大坨上了。这大坨呀，那叫梁坨呀。为什么叫梁上君子呢？说的是这小偷趴在大梁坨上，把他的身子就挡住了，在晚上有亮的时候，他就趴在梁坨上，利用这个大粗梁坨把身子就遮住了，等下边这亮没了，他该动手喽。咱讲水浒传那古上找石谦儿，不就干这个的吗？这侯君集就等于石谦儿的老祖宗啊。为什么这徐茂公提前派人把山上的聚义大厅修好呢？那早就做了埋伏了，把那个大磁铁提前就安排在那块了，一旦需要的时候，侯君集啊，你就趴在这大梁坨的后边做你的小动作吧。你说这动作一做，谁也看不出来呀。他拿这个大磁铁就开始找这方向，那帅盔那是一个大铁盔呀、这回可好，他就左摆弄右摆弄，你是反方向也行，你是 镶戏也行，这一戏它也动弹，你镶牌子呢它也动弹。结果侯金吉在上边一搞这小动作，这大帽盔真就动起来了。哎呀呀，大伙这下子一个个惊的是目瞪口呆呀，全傻眼了。这样一来啥说也没有了，秦元帅呀，您还真就得担当这十八路兵马的总元帅了，这是天意啊。秦琼还得谦虚谦虚啊，我秦琼不才，承蒙老天爷的支持，不过咱们还得有言在先，咱们为了讨隋成了一家人了，我秦琼挂帅以后，咱就得有约法三章，咱十八路兵马必须得人和心马和套，一切行动必须得听从指挥，有违令者军法从事。这些个大帅都领过兵打过仗，他们也明白这领兵打仗必须得军纪严明，执法如山。好好好，秦元帅，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秦琼还真就当上了十八路兵马的总元帅了。元帅倒有了，还得有个总参谋长啊，这个总军师搁谁呢？按照常理讲呢，总军师这个人选就不能再搁瓦岗山的人了。为什么呢？你看你们瓦岗山出了一位王，又出了一位大帅，你们再出一个军师，大伙不都给你们家打工了吗？这事儿啊搁谁也不能这么干呢。这时候就有人提出来了，咱们还得选一个总军师。对呀，搁谁当总军师呢？那大伙得合计合计了。就在大家伙正在要选一个总军师的时候，突然有探马来报，不好了不好了，各位王爷呀，大隋的兵马杀过来了，这回是杨广亲自带着人马来的啊。杨广来的这么快，咱们赶快迎敌。可这总军师还没有啊，再搞点什么仪式啊，或者是大家来个民主投票啊，都来不及了。要说这功夫啊，这白璧臣可就发挥出他的作用了。这白璧臣看得明明白白，你侯君集像个猴子似的，来不来你就当上了梁上君子，你个儿也不大，长得也不起眼儿，你来了我就注意你了，你提前就趴到这大梁驼顶上去了。这山上的巨大厅可是你们设计的，徐茂公、徐师弟呀，你狡猾狡猾的有啊，这都赶日本人了。为什么他说徐茂公狡猾呢？你是提前把这步棋安排好了，咱俩是师兄师弟，你一撅尾巴拉几个分袋，你瞒得了别人，你还瞒得了我，扒你的屁股都知道你前吃啥。这场戏我这个当师兄的就得配合配合你。就看白璧臣这功夫腾的一下站起来喽，各路藩王眼下秦元帅已经名副其实的成为咱的总大帅了。这魔王也是咱的盟主了，盟主有了，领兵打仗的大元帅有了，大隋的军马来的又这么突然，要我看呐，就目前的形势，咱就暂时还用瓦岗山的军师徐茂公，他们指挥咱们跟大隋军作战会很协调，假如换一个新手，往往还要磨合磨合呀。眼下情况紧急，又大敌当前，咱们没有磨合的时间了。有之见，就让徐军师暂时代理一把军师，看看这次迎战大隋军配合的如何。如果配合好了，咱就继续用他；如果配合不行，咱再换军师。不知道各位反王意下 如何呀？他这意思说明白了，咱就别换了，我看暂时就让他代理一把，看看怎么样。说白了就是临时让他当一把军师，等这次咱们迎敌这头一仗看看战果如何。仗要打不好，你就赶快痛痛快快的把军师的大权交回来。要说这总军师这个人选，那可了不得呀。他的观点一亮出来，这些个反王这一听，眼下大敌当前，他们几个相互磨合的这么长时间了，要是换个新人，还真就兴许配合的不协调，与咱们反隋不利呀。既然这样，那徐茂公你就担当一把临时的代理军师。徐茂公表面上也得装模作样的谦虚几句，我徐茂公不才，既然大敌当前，那我徐茂公就把这个职务先接过来，干好干坏呀，望众弟兄多多担待担待。大伙异口同声的说，行了行了，不用客气了，咱赶快想办法迎敌吧。这十八路反王，盟主有了，总元帅有了，总军师这参谋长也有了，刘兴探马早就把消息报过来喽。报报大帅，随军的兵马马上要到了。秦琼一想，既然敌军已经到了，那咱就得做迎敌的准备。眼下秦琼以大帅的名义对反王就布置一番，大家先回各营，单等随军一到，我们在山上放三声炮响。这三声炮响过后，你们在山下必须得回一声炮响。这什么意思？我招呼一嗓子，你们呐得回答一声，就好比粗糙点名，山上山下都有一段距离，就省去来回传信的时间了。接着秦琼又说了，这回咱各路反王可不能掉链子。大伙是异口同声，没问题，既然咱们已经立下了约了，咱呐就按咱立的约办。接下来徐军师就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了，既然我们众家已经同心协力反大隋，咱们办事都得按规矩办，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既然咱们要按规矩办事了，咱就得定一个规，在咱们总盟主这儿必须得立一个功劳簿，军纪要严明，赏罚也要分明，要做到令下如山倒，言出鬼怪惊，要执法如山。众位王爷听明白了吗？大伙异口同声的回答，都听明白了，命令谁谁就得听令。是。接着徐茂公又说了，还有一个问题咱也得注意，这大隋的无敌天宝大将军就是那个于文成都，据说他的本事大，这次可是他亲自抱着皇上来征讨咱们十八家反王。要是按我这个军师的观点，咱们应该在功劳簿上给他写清楚，这次要是把大隋灭了，这九省十二关八十一郡都是咱们十八家反王的属地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得怎么分咱们共同得到的果实呢？要知道不光有咱们十八家反王，还有四十六路烟尘呢。烟尘指的是小股的势力，以本军师的意见，既然咱们要按功行赏，我看呐，咱准备这功劳簿必须得详细的记得明明白白啊，各王自己手里边还要掌握独立的功劳簿，在盟主那儿已经有了总功劳簿了，咱们一定要按照这 功劳簿记载的这些功劳。

给你论功行赏，大功劳簿记的是大功，小功劳簿记的就是你立的小功劳，谁打败了天宝大将军，谁的功劳就最大。咱们哪位爱将敢跟宇文成都直接对阵呢？徐茂公这一喊号，你还真别说，下边好多个战将都要比划比划去。到了关键的时候了，得试一试自己的本事啊！谁都明白，功劳要大，得的地盘就大呗，受封的地位也高啊。谁不想在这关键的时刻展示展示自己的能耐呢？万一要是立了大功，这奖赏当然就多呗。可是谁也没想到，熊阔海闹了这一声啊，喊了一嗓子：“总盟主、总元帅、总军师，还有十八家王，我熊阔海包打宇文成都。”当他刚喊完了这句话，就看陀螺寨寨主武天锡腾的一下子也站起来了：“好好好，也有我一份，我也包打宇文成都。”就在这功夫，你再看武天锡他人马，别看没有他们多，他可是出身名门呐。他老爹可了不得，他老爹叫武来福，他老爹据说是大隋国九大开国元勋排属第一呀、啊。他跟这武云昭两位是叔辈哥们儿。这个武寨主嗷嗷这一嗓子，他也要抢头功啊。他那个堂兄武云昭也坐不住屁股喽。这功劳不能让你们俩都抢了，再说我弟弟都表了态了，他们俩要包打宇文成都，得了，我也得算一个。他也表态了，这个宇文成都啊，我们仨就包了，没你们大伙的事了，我也跟他们一样，我们仨包打宇文成都。这个场面令所有在场的这些王啊、帅呀、啊，都大吃一惊啊！他们都明白，宇文成都那可是最难啃的骨头啊！可以这么说，这宇文成都和他爹宇文化及，擎起了大隋朝大半个江山呐、啊。用一句恭维的话讲啊，这爷俩就等于大隋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真把这个伯玉柱给他气得咔嚓劈巴了，大隋的天下肯定就垮台了。看来这重赏之下真有勇夫啊，这一论功行赏，谁要立的功劳大，得到的封赏就大呀。这个理儿谁都明白呀，在古代冷兵器时代打仗还真得靠着勇敢。咱不说了吗，这战争没有什么正义和非正义的，只要一打仗就得劳民伤财呀，谁愿意打仗啊？消消停停过日子多好啊，不缺吃不少喝。可人为什么要发动战争？那就是为了利益啊。你杨广把这天下搞得乌七八糟，让老百姓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本来河道也好，山山水水也好，这都是造物主提前都给你造好的了。你说你来回折腾啥呀？你这一折腾啊，你就把老天爷原来造的东西啊给毁坏了。你今儿个挖河，明天开渠，你折腾来折腾去，这都得靠人工。那时候没有机械化，你得消耗百姓多少力气头啊，这怎么能不官逼民反呢？就因为这个，有了各路反王群雄而起，发起了反隋的战争。战争的胜负也有几个说道，有的说你发动战争目的达没达到，达到了目的了你就算胜了，还有的说在战场上啊看谁死的人多，还有个说法是看你得了多少地盘。可现代战争这说法就不一样了，说谁打了胜仗谁就是正义的战争了，那可不一定。日本鬼子一开始侵华的时候

0: 要说这里边，徐茂公这步棋早就被白璧臣看得明明白白啊。我这个师弟可了不得呀，我跟我这个师弟当年在一块儿学艺的时候，我就料到了我这个师弟将来一定能干一番大事儿啊。这不果不其然吗？你用这个激将法把大伙这情绪可就调动起来了。师兄我佩服你啊，可以说我佩服你佩服的五体投地。你利用这个侯君集让秦琼坐上了十八路反王兵马的总元帅，你又借着随军进犯之机当上了临时的总军师，你又建立了功劳簿，又给大家许了愿了。这人都是唯利是图啊。当他们一听功劳越大，我得到的地盘越大呀，谁不得脑袋血个劲儿往前挤呀？好好好，师弟呀，就看你下一步的运气了。等徐茂公把这任务都布置完了，就等着大隋军的到来了。没过去两天，就听四明山到到到三声炮响，各路反王就知道大隋军的兵马到了，他们赶快得报到啊。当一声，当又一声，这十七声炮响陆陆续续的就传到山上去喽。当各路人马的头领陆陆续续全都聚集在聚大厅的时候，徐茂公正式的宣布了探视马送来的消息。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昏君杨广要赴扬州观花，他的龙舟队啊已经临近三江口了。为了到扬州来观花，这个杨广是穷凶极欲的造的这个大船呐，可这一下了血本喽。据经书上记载，挪亚造方舟大概造了120年。挪亚造那个船，它挽救了人类呀。为什么历史上记载有大洪水时代呢？那不就证明挪亚方舟的存在吗？咱们历史啊，说是5000年、6000年，我估计那都是历史学家呀估算的，根本就不准。据现代历史学家已经考证出来了，我们华夏的历史就是3721年。到了2002年呢，那我们华夏历史就是3722年了呗。你就这么以此类推吧。有些听书的朋友听着听着不对劲儿吧，为什么有古人类呢？我说的是洪水以后，也就是挪亚方舟以后人类的历史。洪水以前的历史，那又是一个计算历史的方法了，跟咱现在的历史就隔开了。什么是历史啊？过去了回不来了就是历史了。你像昨天的事儿，在今天看来就是历史了。还有一句话，什么是成熟啊？做一件事儿能想到它的结果，那就是成熟呗。那么咱说这书里边的书胆徐茂公，别看才30几岁，就相当成熟啊。他就知道这回杨广你坐着你打造好的龙舟说是来观琼花啊，你也是想借着观琼花之机一举把天下的反王通通的灭掉。杨广的计谋能得逞吗？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

0: 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18: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3: 秦王李世民来到了前线，秦叔宝用手往前一指，就见前面是暴雪横飞，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楚。秦叔宝是忧心忡忡啊，秦王啊，刘贼人马利用地势居高临下，只要咱们军队往前一攻，滚木雷石就往下砸呀，这些天咱们死伤无数，寸步难行啊。哎呀，李世民一点头啊，叔宝兄啊，我想世信现在这城中处境比咱们要难多了。刘黑煞现在虽然不攻城了，但是呢，他掏地道的活是一刻都没有停啊，要再这样往下拖下去，世信兄危矣呀。李世民说到这里，众人全都不说话了，大家心里头都跟明镜似的，都知道李世民说的大实话呀，但是瞪眼没辙呀，都着急呀。沉默了半天，最后还是李世民开了口了，有些无奈呀，用手一指左边的漳水，两位王兄啊，无忌，你们呢还要想一些主意，想办法要打通道路啊！你们这里前进一分，世信兄那里就减轻一分压力呀。我听说那边的漳水现在已经被封冻了，我再让敬德领兵沿漳水往前冲击，你们呢互相通信，协力作战，看看能不能打通一条通路啊。敬德，在，你赶紧准备去吧。得令。尉迟敬德马上回营，集合2000步卒出肥乡，沿漳水往下游走去，想从这里呀打开一条通路，哎，给这秦叔宝他们作为配合。没想到啊，人家刘黑他早已经料到此招了，刚到了中途，动他死呀，刘军是伏兵杀出，一下子把敬德杀了个措手不及，大唐军队杀的是大败溃输。尉迟敬德灰头土脸，收拢残兵败将，返回肥乡。哎，李世民闻听此讯是顿时大怒，给我增兵，增兵。往哪增兵啊？往秦叔宝那里增兵，连连增兵啊，让秦叔宝他们不计伤亡，是加紧攻击，以图早日打通道路。李世民现在对罗士信是非常担忧啊，因为现在罗士信入城已经6天了，这6天情况怎么样呢？情况啊，确实非常艰难。这6天大雪是连绵不止，虽说眼前的敌军停止了攻城，但他们挖地道是一时一刻也没有停啊。为了防止对方挖通地道穿城进来，罗士信呢想出一计，让人 在城中老百姓家里头找来很多口大缸，安在四面城墙的墙根上，干嘛呢？这大缸拢音呢，用大缸来监听对方的挖地道的速度。哎，果然有效果呀！昨天晚上敌军一条地道已经挖到了墙根底下，隔着大缸甚至可以清晰地听到对方说话声音。有人赶紧地报告给罗士信，罗士信亲自勘探，哎，终于找到了挖地道的准确位置，马上派人迎头给我掘下直井，把这地道口啊先给拦住，等到这个敌人一露头啊，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大石头灰瓶炮子迎面就砸下去了。这敌人呢挖了半天劲，刚一露头砸成肉泥烂浆，顿时把这个地道给堵住了出口。虽说这罗士信暂时的挡住了刘黑闼的地道攻势，但是城中已经断了粮了，现在可以说是里无粮草，外有援兵，打不进来。罗士信心里头明白呀，尽管找到了对付敌方的挖地道的办法，可以喘息一时，但是现在如果援兵还不到，在这刘黑闼凶猛的攻击之下，自己在这明水城断难守到十日以上啊。这一天呢，罗士信经常的站在城墙之上眼望南方，无数次望着面前茫茫大雪，眼前浮现起往日沙场之上的情景，耳边也响起阵阵的喊杀之声。这些可都是自己一生之中最为熟悉的，也最常见的。尤其是啊，在大雪纷飞之中，迎面显现出两张熟悉的面孔，一张是刚猛沉稳的秦叔宝，另外一张是嬉笑滑稽的程咬金。秦叔宝对自己关怀的无微不至，就像自己是他的亲弟弟似的，自己能够在秦叔宝身上感觉到父兄的温暖。程咬金呢，是自己一生之中唯一的能够敢跟自己开玩笑的，而且只有他跟自己开玩笑，自己从来不会生气。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嘲笑自己的、挤兑自己的都是这位程咬金，但是每一次在沙场之上保护自己的、支持自己的、声援自己的还是程咬金。虽说他的武艺，虽说他的力量不如自己，但是每一次在战场之上那种拼命保护自己的那种情感是真挚的，是发自内心的。这两位是自己一生中的知己，一生中的兄弟呀。平常在战场之上，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秦叔宝、程咬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两位兄长的面孔不断的在自己面前浮现。难道说这一仗之后我们兄弟再也不能相见了吗？叔宝哥哥、咬金兄，你们在哪呢？你们不就在对面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相见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叔宝哥哥和咬金哥哥一定在对面猛力的攻击，想方设法打通道路来救援自己。无奈啊，老天不与人变，风雪挡住了他们前进的脚步。不知道我们兄弟还能否再见呢？罗士信呢，在城中 一直坚持到第八天。到了第八天头上，哎呀，这刘黑他敌方的攻击比之前更加猛烈了，就听到城墙四周都有他们掏动的声音，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让着罗士信是通夜不眠呢，来回在城中做指挥，两只眼睛熬得通红。但是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早晨，也就是罗士信进城第九天，突然间哇一声巨响，紧接着撒呀喊杀声群起。啊，罗士一听不好，城南有动静，赶紧飞身上马，带领人马前去查看。来到近前一看，哎呀，可了不得了，就见南城墙啊全倒塌了，刘黑踏的人马如同潮水一般是涌入城中，一股一股的是不断的涌进来。哎，这城墙怎么倒了？怎么倒了？原来刘黑踏呀一看这掏地道的办法呀不灵，挖了多次无功而返，还死伤不少挖地道的工兵。看来啊这个计策不行，我得变一变计。眼珠一转呢，又生一计。既然是掏地洞不行，我干脆呀在这南墙城根底下，我在那里挖，把这南墙城根底下的土我给它掏空，等到城底下土一空，这地基不稳，这城墙自会倒塌呀。对，就这么做。所以刘黑他昨天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啊，好像是多条地道齐头并进，其实啊那是一阵，引得罗士信不断巡城，其实啊那是一阵，那是假的，真正的他们开始在四周进行挖土啊。结果这么一挖，挖了整一天，这南墙啊终于支持不住了，轰隆一声朝外倒下来了。那南墙一倒，嘿，刘辉大高兴了，赶紧急令大军给我破城而入。刘黑他的军队也急眼了，在这里憋了多少天了，眼瞅着明水一个小城就是拿不下来，这下子可好了，杀呀，活捉罗士信呐，杀呀，冲了进来了。哎呀，罗士信一看眼珠子本来就红了，现在更红了，把掌中丈八滚云枪一挥，二郎们给我抵住。抵住啊，抵不住了，城中守军坚守多日，人困马乏，而且肚内无粮啊，好几天断顿了。要说守城啊，拄个枪拄个刀还能够硬支撑，要说打仗腿肚子都发软了，尤其一看整个城墙全倒了，那么大口子怎么堵啊，一个个的全发呆了。虽说罗士信在那里声嘶力竭号令抵御，虽说罗士信所带人马一个个也是勇猛无比不畏死亡，

0: 奋力向前。但是呢，人家刘黑他的人太多了，自己人少，腹中无食，战斗力减弱不止一分两分呢。所以两军一相交，时间不大，被人家打的是节节败退，很快就被人家逼到了城内东墙角了。罗士信呢，亲自断后，一边杀一边退。这个时候罗士信也觉得明水城啊守不住了，不得已必须撤呀。但是想撤，现在往南边撤的道路已然撤不通了，只得从东门往外冲啊。哎，能冲出去就往外冲吧。罗士信掌中一条丈八鬼云枪，使的是神出鬼没，把毕生所学就在今天这个战场上全使出来了。这要不是罗士信断后啊，这些人呢早就成为刘黑他刀下之鬼了。就这么着，且杀且退，唐军来到了东门之下。罗士信大吼一声，下令开门突围。现在呀，唐军2000余人，就剩下700人了。把大门开开，冲门而出，很快冲过护城河，然后向东方疾驰而去。罗士信现在所带的700余人都是王君阔带来的人呢。那罗士信那300勇士呢，刚才全报销了。罗士信这个人治军很严呢，自己这一次率领自己的亲军入城来守卫明水，那遇到作战了，自己的亲军得先上，这样一来自己才能够很好的指挥原来那王军阔的队伍。要是让人家的队伍往前冲，自己带着亲军往后走，那很容易导致哗变，很容易导致那王军阔的人就不听你的话，那样就很难办了。所以罗士信呢都是让自己的亲军冲在最前头。那刚才抵挡那刘黑他的人马，也是罗士信带着自己的亲军挡在最后面，让王军阔那人先走。结果呢，自己的亲兵卫队300名战士全部牺牲了。那杀到现在，连那降将李去祸都已经死于乱军之中了，身边700余人都是王军阔当年携带来的那1500名唐军里的。那这些唐军现在对罗士信敬若神明。你看看人家罗士信危难之中人家进城作为我们统帅，再看我们当年的统帅那王军阔舍弃我们跑了，而且人家罗士信先把自己的队伍挡在我们身前冲锋陷阵，人家不必生死。那作为士卒，按理说得保护主将，得让主将先走。哎，我们做着垫底的炮灰，哪有说让主将保护我们的道理？可是罗将军人家不是这样啊，人家把我们看成手足弟兄，人家掩护我们，让我们先撤。哎呀，对于这样的将领，那我们怎能不心悦诚服啊？但现在啊，不是感慨的时候。大家冲出东门，一边往前冲，罗士信一边问各位谁了解周围地势？问了半天呢，没有一个人了解周围地形的。这一下子可坏了。这个明水城的东面呢，地势非常复杂。咱说过，这个明水城四面环水，尤其这个明水城东面，离这个漳水和明水交汇处不远的地方，每到夏秋的雨季，这个地方啊水就往上涨，就成了一片汪洋。等到冬春季节，这雨季过了，水势啊 就退下去了。虽说水退下去了，但成为了一片湿地。这一片湿地呀，还是一片恶劣的湿地，成为了一片淤泥深深的沼泽地。这平常啊，你过这个地方一看，哎呦，沼泽，咱们呢要倍加小心，哎，找那些比较干的地方过，哎，能看清楚啊。但现在咱说了，接连数日大雪，已经把这片沼泽地呀覆盖成一片平坦的雪地了，打眼看上去全是一片平，你根本不知道哪个地方是实地，哪个地方是沼泽地。再加上这罗时信他们这些人都不知道这片的地形，不知深浅，后面有追兵，脑袋呀根本的没有注意，只顾的往前狂奔呐，就奔到了这片沼泽。开始的时候，在这沼泽边缘呢，那由于这个冰层比较厚，人马上去，哎，还能够撑住。但越往里走，这冰层越薄。等到来到沼泽地的中心，咔嚓一声，一下子是踏破雪原下面的冰层。数百人相继陷入淤泥之中。对于他们来说，对这种沼泽呀不常见，尤其北方人嘛，到这个地方一陷下去，哎呦，这人本能的挣扎，本能的往上带马，想让马把马蹄子给带出来。但是呢，他们不了解，在沼泽地里头，你越挣扎往下陷得越快，咕嘟咕嘟咕嘟，时间不大，这沼泽呀已经把马腹给没了，想再拔马腿，势比登天。就在这个时候，刘黑他的追兵已经来到了沼泽地的边缘，下马快走！罗士信喊了一声：“下马，别要马了！”啊，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大家从马上跳下来，跳下来也不行，也是沼泽地，人往下一落，咕噜咕噜，马上给陷住了。也有那么一些人呢，哎，还好，跑到了对面，刚往沼泽地边上一爬，还没等往前走呢，啊，哎呀，就发现前方人影绰绰，也是敌军呢。时间不大，手就把罗士信这700余人围在了沼泽地里。罗士信一看，知道今天坏了，但是仍然在里头是奋力挣扎，想逃出泥坑啊。就在这个时候，就见这刘军人群一分，啪啪啪啪啪，一匹黑马来到近前，马鞍桥上端坐的正是汉东王刘黑闼。就见刘黑闼来到沼泽边，把手一挥，唰，顿时啊，刘军那些弓手就来到了沼泽地的边缘，一起张弓搭箭，就对准了唐军。就见刘黑闼面带微笑，当然了，这微笑当中有几丝得意呀，甩镫离鞍下了马，往前慢慢的迈了几步，冲着沼泽地里的罗士信喊上了：“哎，罗士信，你现在已然走投无路了，我劝你莫不如放下兵刃，本王念你是一个英雄，愿和你结为兄弟，以后打下天下，你我平分，我可以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如若你不同意，瞧见没，我只要手这么一挥，万箭齐发，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这正是莫叹英雄有末路，生死之交显真心。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Come on！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罗士信深陷沼泽，动弹不得呀。刘黑闼把罗士信700余人团团围住，是洋洋得意。他亲自来到沼泽边，用手一挥，手下弓箭全部对准了唐军。刘黑闼用手一指沼泽地里的罗士信，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哈！人都说罗士信勇猛无敌，果然不虚呀。你虽然身处今日之困境，还有如此豪情，真让人佩服，佩服啊！本王久慕你的大名，倾慕甚深。我们之间能够交手，也是有缘的。所谓不打不相识嘛。啊，罗将军呐，如今你已经身陷重围，插翅难飞。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本王劝你，不如放下兵刃，投降于我。哎，本王愿和你结为兄弟，以后打下天下，你我平分，我封你为一字并肩王，你看如何呀？啊呸！就见罗士信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破口大骂呀：“刘贼！”闭上你的臭嘴，哼，让我投降，做你的青丘大梦。我罗士信是何等样人，岂能与你称兄道弟？不错，你现在围困重重，哼，不过你呀，也扪心自问，我秦王大兵压境，你还能够蹦跶几天呢？啊？我倒是劝劝你，不如放下兵刃，投降我大唐秦王，我可以在秦王面前与你美言几句，我秦王仁慈，兴许就饶你不死。若不听我良言相劝，你的死期就在即日。哈哈， 随他一听，好好好好，罗士信呐、啊，你死到临头还如此嘴硬，你看看我的弓弩手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我一声令下，万箭齐发，你罗士信纵有天大能为，恐怕也在劫难逃吧？啊，罗将军，我再劝你一句，你不如就降了我吧。啊，望将军三思再三思啊。呸，罗士信呢、啊、视死如归。哼，我罗士信生是大唐之人，死是大唐之鬼，今日之事唯死而已。哎，你的剑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吗？那你就放箭吧，啊，冲我胸口射，大将军能够为国尽节，死在疆场，死得其所，我罗士信若是皱一下眉头，就不是好汉。说完之后，罗士信看了看周围的700勇士，冲大家伙一拱手，众位二郎，士信今天决心为国尽忠，你们不可随我，现在去向刘黑闼投降，士信并不怪罪你们。呵，罗士信这么一说，说的周围士兵热血沸腾啊，冲着罗士信纷纷拱手，齐声言道，我等愿随罗总管尽节报国，对，我等愿随罗总管报国，我等誓不投降。哈哈哈哈哈哈！罗士信呐、啊，哈哈大笑，好，好啊，我们一同进了阴间，还是好兄弟，还一样整军来杀刘贼。说到这里，罗士信意气奋发，看了看刘黑闼，一脸轻蔑呀，刘贼，你都听见了吗？这就是我们大唐氏族，这就是我们大唐的精神。你刘黑闼呀，气得脸色铁青啊，一看这罗士信铁定心不能够投降给自己了。好好好，罗士信呢，这才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可别怪我没有劝你，这是你自找的，既然你想死，那本王就成全你。说到这里，噔噔，刘黑闼往后倒退两步，手往下一展，那意思给我放箭，一声令下，顿时两岸之上是万箭齐发。说起来也奇怪，两岸接连射了三番箭，沼泽泥中的唐军默不作声，也没有听到一丝疼痛呼号，也没有听到马的嘶叫。刘黑闼呀都惊呆了，三番箭放完，刘黑闼派人铺上木板进入沼泽地查看，一看呢，唐军一个个牙关紧咬，眼睛怒瞪，但是全部气绝身亡。尤其是罗士信呢，死的时候手拄着丈八滚云枪，眼睛都瞪裂了，即便是死了身子不倒，仍然是威风凛凛。哎呀，刘黑闼长叹一声，大拇哥一伸，真英雄也。罗将军呐、啊，现在本王为你收不了尸，等到本王打退了你们那个秦王，再回来给你收尸，到那个时候本王定要与你厚葬。说完话， 刘辉他又看了看自己的队伍，自己的将卒，各位看见没有，什么叫忠臣，什么叫真将军真英雄，你们面前的这位罗将军不愧是顶天立地的真汉子呀，如果有一天你们也像罗将军那样被大唐朝的军队给包围起来了，你们能不能为本王尽忠啊？他一说这个呀，无人表态，怎么大家都被这个场景啊给震呆了。哎，刘黑他一看呐，行啊，你们呐好好的向罗将军学习吧，回去守明水。就这样，刘黑他扔下罗士信700余具尸体，回到明水修复南城，然后进行明水守城，该他守了。那秦王李世民这边呢，一看明水城大乱，哎呀不知道怎么样了，反正预料到可能有些不妙啊，但是具体信息不通，把秦叔宝程咬金他们呢给着急坏了。就这么着又过两天，哎，好消息传来了，史大奈、段志玄、张公瑾袭破行州残敌，拔营向明州逼去。这边队伍一拔营，北面的燕王李毅，这燕王李毅呀，自打把侯君集给打了之后回来呀，也是坐立不安。你看当时啊，脑袋一热，呵，可出气了，打了侯君集，把这李世民的信呢也给撕了。但是后来冷静下来一想，坏了，我这不找事儿吗，这不是啊？哎呀，不知道李世民会对我如之何。结果呢，李世民对自己呀，哎，一点如之何都没有，根本的不理不睬。哎，尤其是这样啊，越让人这个心里忐忑不安。你哪怕派人过来骂自己呢，啊，哪怕向皇帝李渊告自己呢，哎，有个回音儿，那么自己呢就能够采取一些对策。现在人家李世民对自己不理不睬，你不是不帮兵吗？不帮兵算，我们自己打。这一下子让李毅呀是进退两难呢。说进军吧，那没理由啊，人家过来请自己，自己把人家信给撕了，你再进军算什么呀？说退回幽州吧，又怕李渊怪罪，让你好好的在这配合啊，人家秦王啊，受人家秦王节制。结果呢，哎，你不但不进军，反倒是退回幽州了，你想干什么啊？你有什么叵测之心呢？这又不行。哎呀，怎么办呢？思前想后啊，干脆呀，我哎就不亲自领兵了，我让部将两个人，薛万彻、薛万军，这兄弟两个人代表我领兵10000，从赵州往明州也开去。这样一来，唐军从西面、从北面就对着明州形成了合围之势。那消息传到刘黑闼处，刘黑闼闻讯，明州大本营啊，哎呀不行，看来明水城不能再守了，赶紧引军向明州救援。他这一引军救援，这老天爷呀也开眼了，天也放晴了，积雪也开始融化了。当然了，那罗士信为国捐躯的消息也已经传来了，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四员大将知道罗士信战死，悲切万分，尤其秦叔宝、程咬金两个人哭的是泪中带血呀，那是自己的手足，自己的好哥们儿。哎呀，刘黑闼呀，我不抓住你，把你剥皮剜眼，我们誓不为人，给我打，给我攻，非得要攻下明水。这两员上将真疯了，真急了，加力攻打呀，这一次再打没那么多顾忌了，死多少人也得拿下明水。 这一使劲，范愿呢抵挡不住了，再加上刘黑他大军回明州了，哎呀，自己这边势单力薄，干脆呀，我也不打了，哎，撤军吧。范愿带着这些部队撤离明水，跟随刘黑他后腿也退回了明州。大唐军队轰的一下子又把明水城给夺到了手中。复夺明水城之后，李世民二话不说，带领众将咔一直东出城门，就来到那片沼泽地前。这个时候长孙无忌已经派人把沼泽之中那些死尸全都一一搬出来了，都停在沼泽地边。李世民来到这里，简直是从马上滚了下来呀，噔噔噔噔几步来到众将士尸体面前一看，哎呀，惨不忍睹啊！每一个人是满身泥浆，泥浆上面活着鲜血，每一个人身上都扎着几十支箭雨，都扎成刺猬了。罗士信的尸首也被找到了，一看身上箭雨如林，鲜血早已凝固布满全身，但是剑眉仍然倒竖，虎目仍然圆反，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犹如生前一般。是信王兄，李世民看到罗士信这番情景大为悲痛啊，噔噔噔噔一下子就扑上前去，扑到了罗士信尸首上，一边哭一边拔去罗士信身上的箭雨呀，哗的一下子众人也都围上来了，无不落泪呀。尤其秦王李世民扑在罗士信尸首之上，一面拔剑一面哭啊，是秦王兄啊，是本王害了你呀，不该让你来此犯险，这下子我怎样向父皇交代呀。哎呀，众人是无不落泪呀。李世民越哭声越痛，越哭声越大，声震旷野。李世绩在旁边一看，不行啊，秦王真动感情了，不能让秦王这么悲痛。其实李世绩呀也更悲痛，那李世绩跟罗士信的关系那也非止一日啊，那也是出生入死的弟兄，那也是五虎上将之一呀。李世绩现在也是泪流满面，但是还是过来往外拽李世民的，秦王啊，你不能够太过悲痛，像我们为将的五人战死沙场和凯旋而归都是一样的荣耀。所谓人生苦短，罗兄弟不愿苟全性命，至死不愿降贼，这份心情朝如日月，他虽死犹荣啊。他一说这话，身后的史万宝打了一个冷战，悄悄的回头看了看远处的王君阔，一看王君阔呀，脑袋往下低着，脸通红，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是啊，按理说死的该是你王君阔，你是守将，是人家罗士信把你给踢出去的啊！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人家要不踢你，万一城破了，陷入这沼泽地里的是你，那个时候你作何选择？你是也会像罗士信这样为国尽忠、为国尽节，还是会屈膝投降呢？还真不好说哎。所以王君阔呀，脑袋低着一言不发， 众人都劝的，程咬金咧着嘴也哭，秦叔宝也劝，劝了好半天，其实连劝带哭吧，大家是一样的悲痛。李世民呢，这才止住悲痛。这个时候，已经把罗士信。

0: 送入长安。遵命。本王要写一专表奏于父王，要让我朝发扬光大士信兄这种忠义，还有这些战死的将士们也要一一装入棺材送给他们的家人，另外要给他们的家人以优厚的抚恤，这些都是我大唐之精血呀。遵命。长孙无忌抹抹泪，专程把这罗士信尸首清洗干净，然后穿上罗士信的盔甲送往长安。皇上李渊呢也非常感动，果然接到李世民的奏表之后下到诏书，赠罗士信谥号为勇，那能不勇吗？令百官扶灵亲送，要厚葬罗士信。把罗士信葬在什么地方呢？当初啊，罗士信在洛阳的时候，罗士信呢有个好朋友叫裴仁基，就是咱们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裴元庆他爹裴仁基。当然了，在历史上没有裴元庆这个人，裴仁基有儿子，两个儿子裴行俨、裴行俭。那原来呀，这裴仁基是大隋朝的一个将领，后来呢就投靠李密了。那么李密后来要与这王世充作战，裴仁基是苦苦哀劝的，是不能够跟他打，但李密呢不听裴仁基的话，结果一仗下来果然大败，那李密投唐了，裴仁基呢就被这王世充给俘虏了。由于裴仁基父子勇猛无比，所以这王世充啊就想拉拢裴仁基，对着裴仁基呀非常礼敬，甚至把自己的侄女就嫁给了裴行俨为妻，拉拢他们。等到这个王世充在洛阳称帝了，就任命裴仁基为礼部尚书，裴行俨为左辅大将军。那这个裴行俨非常厉害，每次出战是所向披靡，号称万人敌。大概这个裴行俨就是裴元庆的那个原型吧。那这么一厉害，王世充对他的威名是非常害怕，对这个裴行俨就有所猜忌防范，这么一来被这裴仁基给知道了，那皇上对自己很猜忌，心里很不安呢，于是呢就和别人密谋要把这王世充给刺杀了。结果呢事情败露，不但没杀了王世充，反倒自己为王世充所杀。由于裴仁基对罗士信非常好，所以他死了之后，罗士信出家财把他葬在了北邙山。葬他的时候，罗士信说了，说我死后当葬其墓侧，我愿意跟他做邻居。于是按照罗士信的遗愿，就将其葬在北邙山。此正是生定尽节报唐氏，死为权益葬北邙。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

0: 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
8: 不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8: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邵华。
0: 节目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先来关注我们节目新开播的专栏，回望发生在敦化大地上的抗日往事。
1: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抗日英雄是戴莹烈士，他的生平简介。

好，先来为您介绍戴莹烈士当中的戴万灵，汉族，字洪昌，又名戴鹏灵、戴喜灵、戴西灵、戴凤灵等，于1871年7月18日（农历六月初一）出生于山东省莱州府。四岁时啊，跟随爷爷、父亲闯关东，来到吉林省额木县黑石江东戴家铺子。一家人呢勤俭持家，家业渐起。因为戴家人丁兴旺，土地不够种，开始分流。戴万灵一直来到沙河堰开始创业，经几代人的辛苦劳作，家业不断的扩大，成为敦化城东沙河堰一带富甲一方的大户。918事变之后呢，1932年2月10日正月十五，戴万灵毁家纾难，举旗抗日，率戴氏家族男女老少参加救国军，历任湘团大队长、第五营营长。救国军抗日失败后，随柴世荣加入周保中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营长、副团长。1937年秋，奉命带领三子戴克吉和30多人的队伍潜回沙河堰筹粮，被汉奸告密，被捕，遭敌人严刑拷打，百般摧残，宁死不屈。1937年底，在吉林省敦化县壮烈殉国，时年66岁。2022年11月26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戴万灵追认为革命烈士。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戴克简，汉族，戴万灵的次子，1892年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县。1932年2月20日，随戴万灵参加救国军，历任救国军绥宁反日同盟军连长。1935年年末，在黑龙江省东宁县掩护部队撤退的时候牺牲，时年43岁。2022年11月26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戴克简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我们继续来认识戴克吉，汉族，戴万灵三子，1900年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县，1932年2月20日随戴万灵参加救国军，历任救国军绥宁反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连长。1937年秋，随戴万灵赴沙河堰筹粮，戴万灵被捕后带队。在吉林省敦化县马鞍山营救戴万灵，在敌人重兵包围下营救失败，壮烈牺牲，时年37岁。2022年11月26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戴克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戴克志，汉族，戴万灵，四子。1907年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县，1932年2月20日随戴万灵参加救国军，历任救国军、绥宁反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连长。1935年在东宁县战斗中负重伤，转运过程中牺牲于黑龙江省宁安县小沙滩，时年28岁。2022年11月26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戴克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戴克正，汉族，是戴万灵的第六个儿子。1916年2月17日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县。1932年2月10日，随戴万灵参加救国军，历任救国军、绥宁反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战士、排长。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4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二师第四团第二连连长。1937年11月任第三师第九团第二连连长。1938年6月20日任第九团团长。1938年8月在黑龙江省宝清县索伦港小团子山临时看守所整训，大部队外出筹集给养。临时看守所由戴克正团长等14人留守。临时看守所被敌人发现，8月12日，日伪军200多人重兵包围，戴克正率部激战2个多小时，壮烈牺牲。周保中将军在日记中写道：8月13日，戴克正为民族牺牲之日，年仅23岁，吉林敦化沙河堰人，戴同志之父戴洪昌为敦化东守护。

1995年11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戴克正同志为革命烈士。2020年9月2日，戴克正同志入选第3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

我们来继续认识戴万春，汉族，戴万林弟弟，祖籍山东省蓬莱州，出生于1873年。1932年2月20日，随戴万林参加救国军，任救国军第五营军需官。1933年1月，在中苏边境黑龙江省，东宁县老黑山突围战中牺牲，时年60岁。2022年11月26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戴万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继续关注戴万珠，汉族戴万林堂弟，祖籍山东省蓬莱山东省莱州县，出生于1873年。1932年2月20日，随戴万林参加救国军，历任救国军、绥宁反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运输队长。1935年，在吉林省汪清县罗子沟对敌作战当中牺牲，时年62岁。2022年11月26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戴万珠被追认为烈士。

戴万发，汉族，戴万陵堂弟，祖籍山东省莱州府，出生于1878年。1932年2月20日，随戴万陵参加救国军，历任救国军、绥宁反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警卫、警卫队长、军需官。1936年，在黑龙江省临安县马连河对敌作战中牺牲，时年58岁。2022年11月26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戴万发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刘瑜在《送你一颗的子弹》当中呢，给成年人最高的建议独处状态呢，就是拥有合群的能力，拥有独处的底气。我们可以融入喧嚣，更擅长守住本心。真正的成熟呢，从来都不是永远热闹、永远合群、永远身处人群，而是褪去合群的执念，放下热闹的渴求，接纳独处的常态，不再害怕孤独，不再逃避冷清，不再渴求陪伴，学会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一个人自愈，一个人成长，在独处当中沉淀思维，丰盈内心，清醒自我。我们读这一章呢，也能够读懂刘瑜他要带给我们的他的这种解说呢，孤独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缺憾，而是强者的标配。他想告诉我们，独处啊，从来都不是自我封闭，而是顶级的人生修行。那些耐得住的寂寞，守得住的孤独，沉得下心性的人，终将会在独处当中活成自己的山海，成为自己的救赎。顺着孤独的内核延伸呢，全书最治愈也最出圈最鼓舞千万人的金句，彻底重塑了当代年轻人自我成长的认知。它教会我们如何一个人活成一支队伍。很多人害怕深陷孤独焦虑，本质呢是因为独处的时候只会胡思乱想，自我内耗，消极颓废。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无所事事，思绪纷乱，情绪泛滥，越孤独越迷茫，越安静越焦虑，所以呢才拼命地逃离独处，追逐热闹。但是刘瑜想告诉我们，独处真正的意义从来都不是自我消耗、自我颓废，而是自我赋能，向内扎根，野蛮生长。真正的强者从来都不需要他人托举，不需要人群簇拥，也不需要世俗热闹，自己就能成为自己的底气和力量。

人文节选，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对着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招兵买马，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短短一句话写尽了成年人最顶级的自立、自强与自愈。什么叫一个人像一支队伍？不是故作坚强、强行励志、硬撑体面，而是哪怕孤身一人，无人撑腰，无人陪伴，无人理解，也不慌乱，不颓废，不内耗，不放弃，自己给自己勇气，自己给自己底气，自己治愈自己的情绪，自己支撑自己的人生，自己成全自己的成长。人生路上，亲人会离别，朋友会走散，爱人会疏离，热闹会消散，所有外界的陪伴都是暂时的，唯有自己的内核、自己的认知、自己的力量是终身伴随，永不消散的。很多人一生错落迷茫，随波逐流，极易内耗，就是因为太过依赖外界，太过渴求陪伴，太过依附他人，习惯有人鼓励才敢前行，有人陪伴才不孤单。

有人支撑才敢坚持，一旦孤身一人就瞬间溃败，手足无措，自我否定。而真正的成长就是慢慢戒掉对外的所有依赖，慢慢学会自我支撑，自我治愈，自我成全，不用别人的肯定证明自己的价值，不用别人的陪伴填补自己的空虚，不用别人的温暖治愈自己的寒凉，向内求索，向内扎根，向内丰盈，自己给自己底气，自己给自己光芒。因为在独居的无数岁月里，正是靠着这份心态熬过了无人问津的日子，无人陪伴的孤独，无人支撑的低谷。没有社交消遣就读书沉淀，没有他人陪伴就专注自我，没有外界鼓励就自我赋能。在极致的独处中，不断丰盈认知，打磨心性，提升格局，沉淀力量，最终活成清醒通透，自由独立，自带光芒的模样。这也给了所有年轻人最落地的成长启示，独处不是荒废人生，而是自我重生，孤独不是人生缺憾，而是成长契机。不要害怕一个人的日子，不要嫌弃独处的时光，当你学会对着自己的心灵招兵买马，不依附，不讨好，不依赖，不内耗，你会发现你自己就是最坚硬的铠甲，最温暖的港湾，最可靠的力量。

0: 读懂了孤独与独处，我们在读懂全书最清醒、最戳人人情假象的人际关系的真相，治好所有所有人的这个社交内耗、关系执念，还有真心焦虑。当代绝大多数的疲惫和内耗，除了孤独焦虑，全部都来自于对人际关系的过度执念和过高期待。我们总是认为啊，人与人之间可以长久相伴，真心对等，双向奔赴，总是觉得只要自己足够真诚、足够付出、足够包容，就能够留住人心，维系关系，圆满人情。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上半段的文字时光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送你一颗子弹，稍后见。
1: 孤独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劳动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在文字时光里给大家每天讲述一本好书。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刘瑜的《送你一颗子弹》。刘瑜在原文当中这样写道：一个人要像一支队

人王和心灵招兵买马，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短短一句话呢，写尽了成年人最顶级的自立、自愈与自强。什么叫一个人像一支队伍？不是故作坚强、强行励志、撑场面，而是哪怕孤身一人，无人撑腰，无人陪伴，无人理解，也不慌乱、不颓废、不内耗、不放弃，自己给自己勇气，自己给自己底气，自己治愈自己的情绪，自己支撑自己的人生，自己成全自己的成长。人生路上，亲人会离别，朋友会走散，爱人会疏离，热闹会消散，所有外界的陪伴都是短暂的，唯有自己的内核、自己的认知和力量是终身伴随、永不消散的。很多人一生错入迷茫，随波逐流，轻易内耗，就是因为太过于依赖外界，太过渴求陪伴，太过依赖他人，习惯有人鼓励才敢前行，有人陪伴才不孤单，有人支撑才敢坚持。一旦孤身一人，就瞬间溃败，手足无措，自我否定。真正的成长，就是慢慢戒掉对外的所有依赖，慢慢学会自我支撑、自我治愈、自我成长。不用别人的肯定证明自己的价值，不用别人的陪伴填补自己的空虚，不用别人的温暖来治愈自己的寒凉。向外求索，向内扎根，向内丰盈，自己给自己底气，自己给自己光芒。刘瑜在独居的无数岁月里，真正靠着这份心态熬过了无人问津的日子，无人陪伴的孤独，无人支撑的低谷，没有社交消遣就读书沉淀，没有他人陪伴就专注自我，没有外界鼓励就自我富荣。在极致的独处当中，不断丰盈认知，打磨心性，提升格局，沉淀力量，最终活成清醒通透、独立自由、自带光芒的模样。这也给了所有年轻人最落地的成长启示：独处不是荒废人生，而是自我重生；孤独不是人生缺憾，而是成长契机。不要惧怕一个人的日子，不要嫌弃独处的时光。当你学会对着自己的心灵招兵买马，不依附，不讨好，不依赖，不内耗，你会发现你自己就是最坚硬的铠甲，最温暖的港湾，最可靠的力量。

读懂了孤独与独处，我们再读懂全书最清醒、最戳破人情假象的人际关系真相，治好所有的人所有人的社交内耗、关系执念和真心焦虑。当代绝大多数人的疲惫与内耗，除了孤独焦虑，全部来自对人际关系的过度执念与过高的期待。我们总以为人与人之间可以长久相伴，真心对等，双向奔赴，总觉得只要自己足够真诚，足够付出，足够包容，就能留住人心，维系关系，圆满人情。于是我们拼命讨好，过度付出，刻意维系，对所有人满怀期待，对所有关系执念太深，被敷衍会难过，被冷落会纠结，被疏远会内耗，被辜负会痛苦，死死抓着消耗自己的关系不放，执念已经走远的人不放手，最终在人情世故里耗尽情绪，透支自我，满身疲惫。刘瑜以极致清醒的洞察力戳破了所有人情假象，道出了成年人最残酷、最真实、最治愈的人际真相。我们来看一段原文节选。那些与你毫无关系的人，就是毫无关系的，永远是毫无关系的。从第一天开始，其实你就知道，就算你努力经营这段关系也没用。而那些与你有关的，就是与你有关的，逃也逃不掉。就算你们只见过三次，三年才搭理一次，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中的顽疾，而有些人只是一个喷嚏而已。这段话道尽了人际关系的所有宿命，治愈了千万人的执念与不甘。成年人的所有人际痛苦，本质都是高估了关系，高估了人心，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我们总想着逆天改命，强行维系，刻意圆满，总想把敷衍的关系捂热，把走远的人留住，把不合拍的人强求共鸣，最后呢，只会徒劳无功，自我消耗，满心遗憾。人与人的相遇、相知、相伴，从来都有宿命与缘分。三观契合、频率相同的人，无需刻意讨好，无需刻意维系，无需百般迁就，自然而然会相伴相守，惺惺相惜。三观相悖、频率不同、圈层各异的人，哪怕你倾尽所有、百般包容、拼命迎合，终究是陌路殊途，渐行渐远。有些人注定只是你人生的过客，短暂相逢，匆匆离场，不必执念，不必遗憾，不必内耗。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的馈赠，历经风雨始终相伴，值得珍惜，值得用心，值得善待。所谓成熟，就是认清人际的真相，不再高估任何一段关系，不再低估自我的珍贵，不再勉强自己迎合他人，不再执念人心的圆满，不再纠结他人的冷暖。合得来就真心相待，温柔相守，合不来就坦然放手，各自安好，有缘相聚，无缘别离，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0: 我们再来看一段原文当中的节选。人的每一种身份呢，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这句话呢，更是写进了社交内耗的本质。我们之所以活得太累、太紧绷、太压抑，就是因为我们背负了太多身份，捆绑了太多关系，迁就了太多他人。我们是别人的朋友、别人的同事、别人的熟人、别人的玩伴，却唯独忘了做自己。为了维持朋友的身份，我们委屈自己，迁就他人；为了维系社交的体面，我们勉强合群，刻意热闹；为了守住人情的圆满，我们妥协自我，消耗情绪。我们被各种人际关系绑架，被各种世俗的身份束缚，慢慢丢掉了本心，磨灭了个性，耗尽了自我。真正的自由就是敢于舍弃无效关系，敢于脱离虚假合群，敢于卸下世俗枷锁，敢于放过执念的自己。或许有些人离开，或许有些关系变淡，也要允许有些热闹缺席，剥离多余的身份，清空无用的社交，放下无谓的执念，才能真正活出松弛、通透、自由的自己。我们读懂这一章，终于是可以放下所有人的人际关系内耗，不必讨好所有的人，也不必维系所有的关系，不必强求所有真心。人生最好的社交状态是高质量独处，低消耗往来，真诚待人，适度留白，顺其自然，自在随心。聊完了人际关系，这本书最深刻也最戳中当代年轻人痛点的是对生活无聊与精神空洞的深度剖析，精准解答了所有人的日常困惑。为什么我们的日子安稳衣食无忧，却是依然活得空虚迷茫毫无意义呢？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陷入一种奇怪的生活状态，没有大风大浪的挫折，没有衣食住行的困顿，也没有生活的这种磨难，日子安稳，却始终觉得无聊空虚，精神贫瘠和内心荒芜。刘瑜在这本书中呢，也给出了很多的人生通透的答案。我们在明天的时间呢，继续给大家拆解这部《送你一颗子弹》。
1: 好了，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温行车这些隐形风险，千万别大意。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自身应当注意防疲劳瞌睡。夏季昼长夜短且温度高，驾驶人若睡眠不足，行车中容易疲劳驾驶，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在行车过程中，如出现精神疲倦、反应迟钝现象，要立即停车，待头脑清醒后再继续开车。防中暑，夏季日照强，气温高，驾驶人流汗多，精力消耗大，容易中暑。驾驶人应当吃清淡食物，适量增加盐分，备一些风油精等防暑药，避免阳光直射。防路怒，高温下驾车，驾驶人容易心情烦躁，可能出现行为过激，如让车不让速、烧车急转向、夜间比灯亮等等，极易造成事故。因此，行车中应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出现路怒行为，影响行车安全。防暴食冷饮，夏季天热，驾驶人出汗较多，常

0: 检，驾驶时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平安安。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不听劝，雨天超速猛撞护栏，司机开了130突然飘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2026年7月28日，济广高速江西石城段大雨，林某驾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撞上右侧护栏，随即又横过车身急冲中央护栏，快车道内一辆小车躲避不及，与其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严重受损，护栏多段损毁，所幸双方驾乘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无人伤亡。经查，事故系林某雨天超速行驶所致。他告诉交警，车速大概在每1小时130公里左右，后轮突然飘了。其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前副驾驶人员察觉速度快，提醒他开慢点，但他并未及时降速。最终林某因雨天超速行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雨天驾车降速为先，雨天路面湿滑，路面与轮胎之间有一层薄薄的水膜，会给滚动的轮胎一个动水压力，将车辆向上抬起，使轮胎接地面积变小，抓地力下降，而车速越快，动水压力就越大，抓地力就越弱，打滑风险则随之急剧上升。广大驾驶人切记，雨天驾车要严格遵循第一条准则，就是降速。下面一起关注，你的公积金将有新变化。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条例草案要求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当前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护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急需拓宽。畅行敦化小旗炮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

0: 专精。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
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8: 幸福是什么？
9: 幸福是棒棒糖，
10: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1: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4: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6: 我是最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嗯，好的。
3: 大家好。
1: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谁先来？
0: 小男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李浩瑞。我忘了我几岁了。
1: 那你是属什么的？你还记得吗？
2: 牛。
0: 啊，属牛的。
1: 嗯，
0: 你呢？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聂世辰。
1: 嗯，
2: 我今天五周岁了，然后我属鼠。
0: 啊，属鼠的。
1: 哦，好的。
0: 你比他稍微大一点。
1: 嗯，那你们两个是二幼哪个班的小朋友呢？
2: 智慧一百。
1: 智慧
2: 一
1: 百。
0: 嗯，
1: 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
5: 秀秀头脑，
4: 秀秀才艺，
5: 尽情秀，随便秀，
4: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5: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智慧一班的李浩瑞和聂诗晨，欢迎你们。
1: 嗯，那你们两个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呀？
2: 妈妈还有爸爸。
1: 嗯，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
1: 你呢？
2: 我也是和爸爸妈妈。
1: 嗯，我们幼儿园是不是你们幼儿园是不是离我们这儿特别近？
2: 嗯，好，是我一转弯走不远就是了。
1: 啊，一转弯走不远就是了。那你们是走着来的吗？
2: 不是，我是开车来的。
1: 啊，
2: 我也是。
0: 哦，那你们开车来的，我们这儿有停车位吗？
2: 好，有一个，我和爸爸妈妈停了。
0: 啊，就停里了。
1: 嗯，
0: 停里了。
2: 我爸那个停旁边了。
0: 啊，你爸爸停旁边了。
1: 嗯，
0: 如果说没有停车位的话，停车停在那儿会有什么处罚吗？
1: 嗯，知道吗？有什么处罚吗？
2: 会有罚单吧。
1: 罚单的啊。那会不会罚钱呢？
0: 罚单罚多少钱？
2: 嗯，得好几块吧。
0: 啊，得
1: 好
0: 几
1: 块。
0: 大概几块呢？你猜猜。往多了猜。
2: 嗯，
1: 你猜呀。这个
0: 大概多少钱？
1: 对，据你了解。
0: 聂诗晨，你知道吗？
2: 嗯，
0: 你俩就往多了猜，看看大概能罚多少钱。
2: 一百块
0: 吧。啊，一百块吧。
1: 哦，有一百的。
0: 哦，嗯，但是如果说要是没按规定停车，可能要罚200块。
1: 嗯，
0: 所以
2: 可能要罚五百十块。
0: 啊，要罚200块的话，如果说要是没按规定停车，这200块钱是不是就罚款了？
2: 罚到警察局了。
0: 啊，罚到警察局了。还不如买好吃的呢，对不对？所以说平常
2: 要注意安全吧。
0: 啊，要按规定。
2: 要按规定，没有停车位，找别的地方。
0: 啊，找别的停车位，一定要找到停车位，对不对？
2: 不要非得停那儿，把别人车给砸他。
0: 就是不要非得停没有停车位的地方。
1: 嗯，对，你们两个知道过马路的交通规则吗？
2: 知道。
0: 过马路要怎么过？
2: 嗯，红灯的时候停，然后不然走了，脚就会被车撞到。
0: 哦，
2: 也不能在斑马线上乱跑乱跳。
0: 哦，比如说你们俩过斑马线的时候，自己过可以吗？
2: 不可以。
0: 要怎么过？
2: 要牵着大人的手。
0: 哦，牵着大人的手，然后红灯的时候要停，什么时候要走呢？
2: 绿灯。
0: 啊，绿灯的时候走。那如果说啊，我就比较着急，这个地方没有斑马线，我可以翻越护栏过去吗？
2: 不能。
0: 不能。你们有见过那样的人吗？
2: 没有，
0: 没有。所以说，我们平常的时候要遵守交通规则，对不对？
1: 对。
0: 平常你们爸爸妈妈开车的时候，对于遵守交通规则做得怎么样？
2: 还行吧。
0: 啊，什么？
2: 还行吧。
0: 还行吧，还不错，是不是？
2: 嗯。
0: 那有没有违反交通规则的时候？
2: 没有。
0: 没有。那爸爸开的车好还是妈妈开车开的好一些呢？
2: 妈妈。
0: 妈妈，妈妈开车比较稳，对不对？
2: 对，我感觉爸爸开车有点那个快。
0: 啊，爸爸开车有点快，你会害怕吗？
2: 会。
0: 啊，会害怕。那平常爸爸妈妈在对你们的生活当中，谁比较严厉一些呢？就是对你们比较严格。
2: 我觉得我爸最严厉一点。
0: 啊，你爸最严厉一点。打个比方，什么时候最严厉一点？
2: 嗯，我不听话的时候，我妈也是跟我爸一样。
0: 啊，你妈也跟你爸一样。你不听话的时候，谁管你管得最凶？
2: 有时候是我爸，有时候是我妈。
0: 你最怕谁？
2: 我最怕我妈。
0: 啊，你最怕你妈？为什么最怕你妈呢？
1: 对呀、
2: 啊。我妈每天都会给我，有时候我听话的时候，她就会对我好；有时候我不听话的，她就会对我这样凶。
0: 啊，这样凶。
1: 那他肯定是想把你这个
0: 管得更好一些，
1: 管得非常规矩哈。
0: 那你他凶的话会揍你吗？
2: 不会，我爸才揍我。
0: 啊，爸爸动手。
2: 啊。
0: 他怎么揍的？
2: 有时候妈妈、爸爸就这样拍屁股，拍屁股。我
0: 疼吗？
1: 拍屁股。嗯。
2: 疼，有时候疼，有时候
1: 啊，有时候疼，有时候
0: 疼。
1: 疼
0: 的时候你会哭吗？
2: 嗯，
0: 啊会啊，那都是因为什么事情啊？
1: 对呀、
2: 啊，我有点拿别的东西，他就说我了。
0: 啊，拿你不应该拿的东西了，对不对？啊，小朋友这个、
1: 就是充满了好奇，
0: 对这个界限还是挺多的。你呢？你们家谁比较凶一些？
2: 嗯，我爸爸妈妈
0: 都凶。那你要是你最怕谁？
1: 对呀、啊。
2: 我最怕爸爸。
0: 你要是犯错误的话，爸爸会揍吗？
2: 不会。
0: 啊，不会，他会怎么了？
2: 嗯，有时候他我惹他生气了，他就用那个打火机，烧我。
0: 哎呦，打火机！
1: 啊、不是你这，
0: 他不如揍你一下呢。
1: 真的吗？
0: 这事儿我们得探讨一下。
1: 是的。
0: 嗯，妈妈呢？
2: 妈妈不是，妈妈很温柔。
0: 啊，妈妈很温柔。妈妈没有生气的时候吗？
2: 没有。
1: 嗯。
0: 妈妈从来都没有生气过。
2: 嗯，有的时候生气，有的时候我姐那个抄答案，我妈就揍她。
0: 你还有姐呢？
1: 姐姐多大了呀？
2: 14岁。
1: 14岁那
0: 上初一了。
1: 初二。
0: 初中了吗？
2: 不是，是我也不知道。
0: 在哪儿上学吧？
2: 在那个
0: 一中。
2: 咱就是离我们很近的那个，就是我姐那个不知道姐放学，但是我爸提前接她。
0: 啊，提前接她。
1: 那你去接过吗？
2: 接过。
1: 啊，接过。
0: 接过你不知道是哪个学校？
2: 不知道，我没看名。
0: 啊，没看见。那你们
2: 一样的吧？
1: 离你们学校是不是特别近？离你们幼儿园特别近吧？
2: 有点近。
1: 有点近
0: 啊。那、那个李浩瑞，你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吗？
2: 没。
0: 那你想要一个弟弟还是想要个妹妹？
2: 想要一个妹妹。
0: 啊，妹妹是乖乖的、
1: 啊、
0: 可爱的妹妹，你会保护她吗？
2: 会。有时候他欺负我的时候，我就会跟他温柔的说，你要完吗？要是他点头了，我就跟他完了。
0: 哎呀，这么乖呀、啊！
1: 真的
0: 啊，都知道有人他会欺负你，还想要妹妹。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叫这个唱歌了。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了呢？
0: 唱什么歌？
1: 你需要朗诵吗？你需要朗诵吗？
0: 谁是要朗诵？
2: 我唱的是把中国读进心里。
1: 把中国读进心里是吗？
2: 那只是一个表演，好像我唱舒克贝塔吧。
0: 啊，舒克和贝塔。
1: 啊，那你是唱歌还是朗诵呢？
2: 唱歌。
0: 唱歌，舒克和贝塔。你呢？
1: 你呢？
0: 叶诗晨。
2: 唱歌。
0: 唱什么歌？唱什么歌？
1: 唱什么呢？
0: 你会唱什么？萱草花？
3: 我不会。
0: 那你唱什么？
3: 我会，我之前在学校背过的那个。
0: 啊，那你唱什么？
3: 是那个
0: 上下五千年。
3: 嗯，
0: 是那个吗？啊，好。
1: 嗯，好的，我们走进
3: 广场
1: KTV。
3: 广场。
0: 广
7: 场。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
2: 你是我的善良小苹果。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1: 我先唱。
0: 我来唱。
4: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5: 不灭的梦想。
2: 舒克和贝塔。
6: 开飞机的舒克，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

要帮助就不像你富可和贝塔，一直升级的天上盘旋，一坦克在作战，嘿，发现目标在眼前，准备发射炮弹。我是飞行员舒克，我是坦克手贝塔，谁言不怕谁言里面谁演的勇敢，我们是舒克舒克贝塔。

0: 长大有什么愿望呀？
1: 我长大想当一个
0: 什么？
1: 愿望是想当一个老板。
0: 老板，开什么店啊？当老板？
1: 玩具店，
0: 啊，玩具店，那可不是合了你的心意了。
2: 是的。
1: 十二生肖的店。
0: 啊，十二生肖，
2: 可以呀。啊，那你呢？
1: 我长大想成为一个歌唱家。
0: 啊，歌唱家喜欢唱歌，那你要加油，好好练，好不好？
1: 好。
0: 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吗？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桌子上，认识哪个字？
1: 我不认字，
2: 啊，不
0: 你
2: 认
0: 呢？
2: 字啊，那
0: 我
2: 我
0: 们
2: 们
0: 的节目
2: 叫
0: 叫，
2: 潮宝来了。
0: 能记住吗？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1: 潮宝来了。
0: 对了。
2: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
1: 好。
2: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到了呀，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拜
1: 大家再
0: 拜，
1: 见。
2: 再见。
3: 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游离柔和地，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 我是主持人夏天，
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省住建厅专家组到敦化市开展2026年度城市体检工作实地调研指导工作。近日，省住建厅二级调研员刘国营率专家组一行三人到敦化市开展2026年度城市体检工作专项调研。敦化市住建局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全面配合调研完成相关工作。调研期间，省住建厅调研组通过座谈会交流，

0: 实地踏查、走访等形式，对敦化市2026年度城市体检工作进行了系统的了解，并针对社区配套、室外充电设施、人居环境改善、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及开展完整社区建设、危旧房整治、老旧小区电梯安装、污水垃圾治理等关键环节，提出补短提质、成果转化的指导性意见。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重点工作进展，当前存在短板弱项及下一步攻坚思路。省住建厅二级调研员刘国营对我市开展体检工作成效予以肯定，并明确两项核心工作要求：一是坚持以体检赋能城市更新、细化问题、任务、项目三类清单，健全全过程排查，整改动态工作机制，推动体检成果切实转化为城市治理实效；二是坚持民生导向，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小区配套等重点领域，持续补齐民生短板，全面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市住建局将依据省厅指导意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联合相关单位紧盯问题症结，精准靶向治理，抓紧问题整改，筑牢项目支撑，补齐建设短板，常态化推动城乡建设提质增效升级，高标准高质量开展敦化市城市体检各项工作。
1: 金秋九月，敦化市中小学开启新学期，为持续优化校园周边环境秩序，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广大师生营造整洁有序安全的就学环境，近日城管执法局常态化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整治与执勤保障工作，执法人员聚焦上下学重点时段，紧盯校园周边主次干道、校门口、临街商铺等关键区域，精准开展巡查管控，重点整治流动摊位、占道经营、商铺出店经营、乱堆乱放、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违规广告摆放等影响校园环境和通行安全的突出问题。执勤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教育为主、劝导为先、文明执法的原则，耐心向经营商户、流动摊位宣讲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和校园周边管控要求，引导商户规范经营、群众有序通行，积极争取市民理解与配合，同时及时清理路面杂物、规整停放车辆、疏通校园周边通行通道，有效消除道路拥堵、占道经营带来的安全隐患。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建立校园周边长效管控机制，细化执勤值班，加密巡查频次，紧盯重点时段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校园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净化校园周边市容环境，全力为学子平安求学、校园有序运行保驾护航。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举行，
1: 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增长8.3%。
0: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专场。国内方面，首先关注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全国妇联获悉，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近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全国各地1.8万余名选手踊跃参赛，带动115万人次参与岗位大练兵，近200名参赛选手入围总决赛。大赛以树家政标杆、展巾帼力量为主题，旨在培育高素质巾帼家政人才队伍及巾帼家政服务品牌。总决赛设立母婴护理员、 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四个比赛项目，以及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两类职业风采展示项目。其中整理收纳师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将家政服务从室内延展至庭院，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对美好生活品质的更高追求。大赛由全国妇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全国总工会共同主办，获奖选手将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
1: 人民网消息，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2亿元，增长10.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一至七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七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8%和42.1%。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123.4亿元，增长1.9%，占服务进口额的37.9%。
0: 人民网消息，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9万人次。能源与制造专场组织138家用人单位提供机械工程师、产品验证工程师、复合材料成型工艺工程师、质量检验员等岗位，招聘需求20000余人次。医疗卫生行业专场组织1192家用人单位，提供药剂师、肾内科医师、眼科医师、中医师、临床营养师等岗位，招聘需求8900余人次。金融行业专场组织288家用人单位，提供结算专员、信贷业务专员、金融交易员、研究所分析师、财富顾问等岗位，招聘需求4000余人次。建筑行业专场组织488家用人单位，提供造价工程师、土建专业工程师、质量工程师、预算员、项目经理等岗位，招聘需求1.6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中国疾控中心，流感活动近期小幅上升，新冠检测阳性率呈下降趋势。
1: 不容违规营销消费中医药。 央广网消息，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第35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8月24日至8月30日，全国哨点医院门诊、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鼻病毒。其中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下降趋势，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流感活动近期小幅上升，主要为 B 系和 A 亚型流感病毒， A 亚型占比上升。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波动，北方省份处于流行间期水平。15岁至59岁病例检测阳性率最高。结合全国门急诊发热病例监测情况、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就诊情况、多病原检测等监测结果分析显示，检出均为已知常见病原体，没有发现未知病原体及其导致的新发传染病。
0: 人民网消息，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相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案件经披露后引发广泛关注。中医药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卫生资源，深受群众信赖。近年来，中医药热持续升温，一些不法分子借此牟利，这2起案件即是典型案例。在其中一起案件中，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宣称具有缓解疼痛等功效，涉嫌虚假宣传。事实上，这些产品并非药品，而是日用品。在另一起案件中，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家医疗机构、27名医生。2起案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借中医药的名义，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违规营销宣传，隐蔽性强，影响范围广，不仅误导公众，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还扰乱市场秩序，影响中医药行业的声誉，必须依法严厉打击。我国广告法、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规范，已为营销宣传、处方药网络销售等行为划定了清晰红线。今年5月，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专项治理工作，明确严厉打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对于这2起案件，相关部门依法处置并予以曝光，彰显了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切实守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和中医药行业良好形象的坚定立场。中医药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绝不容违规营销肆意消费。期待专项行动持续发力，凝聚多方合力，以法治利剑斩断伸向中医药的黑手，织密全社会防护网络，守好中医药金字招牌，让这一民族瑰宝更好地护佑亿万群众的健康。
1: 新华网消息，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依托新上线的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于今年4月份在龙虾智能体系统相关技能仓库中发现多个包

0: 含位移代码的仿冒技能包，这也是国内最早发现我国境内龙虾智能体仓库存在被恶意投毒的案例。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高级工程师杜振华说，发现八个恶意技能包被植入恶意提示词，在技能包被加载和运行的时候，会在后台下载恶意程序，窃取用户本地计算机上的敏感信息，甚至可以被攻击者远程控制，把用户的计算机当作跳板，对公司的内网或者用户的其他设备进行进一步攻击。普通用户如果没有专业的知识背景或者技术背景，安全鉴别会比较困难。专家介绍，针对以龙虾等智能体为恶意投毒目标的攻击，仅仅是当前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冰山一角。从四月份首次发现至今，不到半年时间，相关网络风险事件已快速呈现出一种智能体辅助编写恶意程序，甚至自主发起网络攻击的演变趋势。对此，专家表示，传统体系已难以适应新的对抗要求，必须推动防护能力全链条的人工智能化升级。中国工程院院士乌江星说，我们创造了群体共识方法，借鉴陪审团制度。一个大模型很厉害，但它在规则遵守方面可能不如几个小模型严格。用小模型作为法官陪审员，大模型提出结论，看是不是能够获得小模型的共识。如果有共识，这个大模型结论比较靠谱，大大降低决策风险。
1: 稍后共同关注了解生活百科，每天吃够膳食纤维，多种癌症风险可大幅降低。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生活百科，关注央广网。说到膳食纤维，很多人只想到通便，其实它更是被严重低估的防癌营养素。今年五月，英国营养杂志发表了一项覆盖近300万人的大型研究，发现日常增加膳食纤维摄入能有效降低肺癌发病风险，且膳食纤维保护肺部的方式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直接。每天摄入5克膳食纤维，肺癌风险下降8%。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与肺癌风险呈明显的负相关。具体来说，每天只要多摄入5克膳食纤维，相当于一把小把的燕麦或半盘的绿叶菜，肺癌发病风险就能降低8%。坚持长期高膳食纤维饮食，肺癌风险明显变低。研究发现，长期高膳食纤维饮食的人患肺癌的风险明显低于摄入不足的人群。吃够膳食纤维还能够降低多种的癌症风险，不妨共同关注一下。一是降低癌症死亡风险。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临床营养》上的一项涵盖350万人的研究指出，摄入较多的膳食纤维能降低22%的癌症相关死亡风险，降低患肝癌的风险。2022年发表于国际期刊《肝脏病学》的一项研究指出，多吃膳食纤维会降低得肝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增加10克膳食纤维的摄入，肝癌风险会下降17%。再有降低乳腺癌的风险。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亚太公共卫生》上的研究显示，

0: 腺癌的发生风险越低。高纤维饮食可使胰腺癌风险下降25%到37%。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我们来关注雷霆亮剑，集中收网，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我们来关注敦化交警大队的普法小课堂，交通肇事罪，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治安管理处罚，以寻求刺激等为目的，无事生非，追逐正常行驶车辆等尚不构成犯罪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较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交通案例。错过路口连续斜穿，坑惨他人。司机说，我开车20多年第一次这样。在2026年的8月9号，沪昆高速江西鹰潭段，张某驾驶一辆 SUV 在第一车道行驶，行经鹰潭枢纽路段时，在已经彻底错过向右变道进沪通口的机会的情况下，他突然向右连续变道，第三车道上一辆小车避让不及，与其发生猛烈追尾碰撞，导致两车受损，其中无辜的后车损失尤为严重，万幸无人员伤亡。面对交警处置，张某一开始强调自己驾驶经验丰富，我开车20多年第一次出这个问题，之后又将问题归咎于自己儿子，我之前开

0: 航都是语音播报的，但是昨天被我儿子关掉了，导致错过了出口。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指出其违法行为的自身根源，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驾车上高速长途出行时，务必提前设置好导航路线，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位置。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是进互通枢纽时，至少提前1公里就变道至右侧车道。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路口，或者是进入路口实线区，这时已经完全失去变道驶离的机会，只能毫不犹豫，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收费站下高速后，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鹰眼锁定3名未成年被制止。近日啊，在江西省的宜黄县公安局利用无人机巡查时呢，发现3名未成年人赤脚在河岸插鱼，脚下呢即为深水区。民警迅速赶至现场，将3人安全带离河岸，并将他们移交至监护人的手中。民警对3人进行了安全教育，并提醒家长加强监护。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自动驾驶的安全底线来了。近日啊，在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正式获批，将于明年的7月1日起全面实施。这标志着我国 L3级、L4级的自动驾驶终于有了统一的准入门槛。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一种懂得在无言里理解，有一份温暖在肺腑中盘旋，有一段真情在歌声里共鸣，听到这首歌就不由得为之动容。是啊，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在你最无助最彷徨的时候，给你沿着人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0: 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朋友别哭》，由吕方演唱，发行于1995年5月1日，收录在专辑《爱一回伤一回》中。这首歌也是台剧《情浓半生缘》的主题曲。
0: 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朋友别哭，我一直在。
1: 这首歌的歌词也非常朴实，但用唯美的语句体现了一份浓浓的友情，曲调和歌词浑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歌曲中透出的那种对友人的关心之情、关切之意，不是上刀山下火海的浓烈义气，而是手与陪的静谧之情，不昂扬，不励志，但却温暖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发现自己已爱上，深深的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

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表达了情侣间的浪漫的感情，歌手唱给听众一种放松的感受，因爱的简单，只需要真心相爱，一切都很简单，所以歌曲给我们的感受是享受的。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想到自己的爱人，因为对方的存在，似乎一切都简单了。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首歌的歌名叫做《爱很简单》，由陶喆演唱，发行于1997年12月6日，收录在专辑《地位涛》中。这首歌也是《单身男女》和《单身男女二》的电影插曲和主题曲。整首歌曲的气氛跌宕起伏，陶喆运用了许多气声，副歌部分回应了歌曲的本身，很简单但很洗脑，可以说是高超的技巧和迎合潮流的一首结晶，不仅述说了情人之间的纯真爱意，也让陶喆的情歌成为不朽。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0: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1: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骗自己，已经给你写的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这首歌真的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是很多人真实故事的写照，典型的自欺欺人，简单的几句歌词却表达了深厚的感情。写好没送出的信，遇见却错过的命，遗憾已在所难免，所以情感上只能通过欺骗自己找到慰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陷阱》，由王北车演唱，发行于2018年7月20日。这首歌也是《再见班花》的电影主题曲。少年柔情是热血梦想背后的赤子之心，毕竟在这条人生路上无

陷阱不青春，在爱情游戏中无处不在的陷阱，一次次的爱你，一次次的欺骗，最终换来的只有沉默离别。直到最后，我不得不骗自己，我不曾爱过你，但我知道只是自己骗着自己，歌起感情悲伤而浓烈，感人至深。

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他说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关上爱别人的门。这首歌的歌词简直卑微到了极点，可以说是当时女舔狗世界的天花板，把出轨对象后唱的心酸唱得有点甜美委婉，知道对方出了轨，甚至还闻到别的女人的香水味，也一点不生气，愿意和她在一起。整首歌表达了深爱一个女孩对爱情的坚持和奉献，也反映了爱情里的矛盾和无奈。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香水有毒》，由胡杨林演唱，发行于2005年12月19日。这是一首表达爱情的歌曲，其歌词含义是一个深爱着男人的女孩倾尽所有为男人奉献，哪怕男人出轨也仍然死心塌地地委屈自己去讨好男人。女孩希望用自己的真心来换回男孩的心，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坚持和包容的态度。
1: 嗅到他的美，擦掉一切陪你睡。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香水有毒》。

没有星星的夜里出的歌曲《独角戏》，是许茹芸演唱的一首歌曲，由许常德作词，季中平作曲，发行于1996年10月3日，收录在专辑《如果云知道》中。

人生撕开繁华的外衣，谁不是在演独角戏？记忆的配角走走停停，突然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终究是一个人，一场戏。如果一切只是演戏，要你好好看戏，心碎只是我自己。是谁导演这出戏？有时候爱一个人就像是自己演出的一出独角戏，只是他不过是看戏的，到了最后感动的也许只是自己。如果知道故事的结局注定是悲剧，那你还会选择开始这段故事吗？

你爱的他一直不忘往昔之情，你的情敌叫做回忆。你们处在同一个空间，却活在两个世界。两个人的感情最终只剩下你在苦苦坚持。凄美的音乐加上完美的云式唱腔，使独角戏被广为传唱的最广的云式情歌。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国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

0: 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4: 더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

0: 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4: 幸福是棒棒糖，
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7: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9: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
4: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5: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4: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5: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4: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5: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4: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5: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

0: 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8: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7: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7: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10: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1: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2: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4: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13: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5: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13: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0: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 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

0: 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3: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2: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4: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1: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4: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9月8号到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10号11点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记者今天了解到，为破解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及17项产品认证专用实施规则。目前已有6家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获得首批中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实现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标志性突破。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和干涉主义行动，以弥补其犯下的罪行，并停止其实施的制裁和发动的经济战。此外，巴加埃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输油管道一事纯属无稽之谈。他表示，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正是该地区现有问题的后果之一，而这些问题必须由各国自行解决。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海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秋天来了，很快又是中秋和国庆假期，又到了一年当中出游的最好时节之一。不过就在最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呢，把1家景区由4A降为3A。就在这个月初，海南省也取消了省内2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这个取消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一查就知道，其中一些景区啊，牌子还在，人早没了，早就成了僵尸景区。有的从差评爆发到正式摘牌拖了6年之久，有的早就被查出来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这番集中清理确实让我们拍手称快。当然大家更期待的是动态预警，及时摘牌。如果游客出行之前看到景区还是4A 3A， 肯定是信任满满就出发了，结果到了才会发现上当。 A 级旅游景区整体淘汰率很低，摘牌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景区获评了 A 级，运营和维护接连出问题，那坑的只有游客了。也有业内人士透露说，按照 A 级景区复核的实操流程，需按年报送游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安全台账、投诉处理记录等等数据。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更要问了，这些僵尸景区上报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经过了复核一年年坚持下来的？我们另外还能查到，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对外表示，对整改不力、提升不佳、问题多发的5A级旅游景区，将加强质量等级动态管理。该降级等级的就要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要取消等级。所以作为游客，我们期待的还是及时处置，而不是每隔数年才来一次的集中清理。当景区失去活力，如果不能及时纠偏，就应该主动关门大吉。毕竟 A 级景区的这些牌子在我们游客心里还是有着不轻的分量。那如果有完善的退出机制，才是游客和景区的双赢。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在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吹风会上，有记者提问，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该怎么理解这项措施？我们一起先来听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的回答。
1: 这几年呢，我们发现部分大型企业为了节省财务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利用它自身的产业的优势地位，对供应商呢拖延付款，这不仅损害了中小企业的供应商的这个利益，宏观上呢也加剧了内卷竞争和供需失衡。特别是我们从公开的财务数据看，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从金融的宏观视角来看，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那么那些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它就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呢，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那么这种结构上的错配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人民银行密切关注大型企业拖欠账款对宏观经济、产业生态以及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大型企业账款治理工作，并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债券发行等有息的负债的融资，及时向中小企业的供应商支付现金。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的账款问题。那么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我们将引导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款质量稳步提升，贷款利率和优质客户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质效。
0: 除此之外，还有记者向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通知要求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该怎么来推动有关工作的落实？我们一起来听听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裴仁权的回答。
2: 我想主要是要推动央企从三个方面带头行动。第一个带头呢，就是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这是我们对央企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第二个带头呢，就是带头少开票多付现。2024年以来，我们就要求央企对中小企业一律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今后更要对中小企业将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落实好。同时呢，央企也将结合自身实际，对其他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推动现金支付沿产业链进行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管理，严禁开具6个月以上的票证。第三个带头就是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我们将督促指导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主动做好信息披露，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广大中小企业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央企拖欠了，找谁反映，在哪里投诉。在央企层面，我们明确要求每一个央企的集团必须在官网上公布受理的这个投诉渠道。在国务院国资委层面，2025年1月份，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那么在国家层面，也有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的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这个平台，广大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平台扫码投诉。我们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对违约拖欠核实一起，清偿一起，问责一起。
0: 除此之外，也有记者专门提到了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并且向工信部提问。我国汽车行业整体上账期情况得到了逐步好转，行业主管部门会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来优化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回答。
3: 这个我们也认为啊，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汽车企业供应商，这个支付的账款的其中的支付期限过长，我们也认为这是非理性竞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呢，增加了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的畅通循环运行。那么去年以来啊，汽车企业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要求，积极响应汽车工业协会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规范支付倡议，11家重点车企呢率先承诺账期不超过60天，并在过程当中呢积极推进落实。我们从行业机构的调研的情况来看啊，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呢，到目前为止呢，是有所改善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还是有差距。这个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也认为，其中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的。在总结前一段时间工作的这个基础上啊，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个通知里面呢，对相关的情况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尤其是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并建立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机制，推动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的水平。这个下一步呢，这个我们还有两方面的重点工作要做，一是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这个成果， 指导第三方机构呢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第二呢，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呢，我们要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
0: 中小企业回款难，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账，实际影响的是整条产业的链的信心。那这次治理呢，也是动了真格，央企国企带头复线，立下一个硬杠杠，重点行业亮出账期红线，投诉渠道现在也摆在了明处。政策关键还得看落实，及时付款是必须守住的商业底线，把这笔账算清管牢，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才能活起来，经济循环的血脉才可能真正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17，夜幕降临，一天很快就要过去了。问您个问题，您今天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时间对我们每个人很公平，一天都是24小时，可是怎么过，大家是各有各的节奏。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出门，工作、学习、做饭、带娃、运动、休闲、上床休息，又各占了您多少时间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时间账本，而千家万户的账本汇到一起，就成了读懂民生、衡量百姓生活质量的密码本。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眼下正在全国展开。调查是怎么进行的？这些数据会怎么影响你我的生活？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4: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5: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6: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5: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6: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

0: 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1: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0: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2: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1: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0: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啊，为了更加及时的啊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1: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0: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啊，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2: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1: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0: 那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1到周5啊其中一天，以及周6、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填报。
1: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0: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1: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0: 我们2026年的全国时间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一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3: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咱们的时间账本，正是这些日常记录汇聚起来，才能让政策制定者看清楚我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节奏，什么地方时间紧，什么地方有需求，公共服务该往哪儿补。如果您被抽中了，请多一份认真和配合，您留下的可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生活的真实细节，是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对路子的起点。每个人的24小时都算数，国家读懂了我们的时间，也就读懂了民生。
2: 中国之声新闻。
4: 传有观点。
3: 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自己当老板。眼下随着各类 AI 数字化创业工具不断的普及，开公司的门槛可以说是越来越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成了不少人轻资产创业的首选。不用拉合伙人，不用搭复杂的班子，决策自己说了算，听起来确实简单而潇洒。可很多人不知道，正是这种公司就我一个人的想法，也容易埋下一种隐患。既然公司是我的，那公司账上的钱是不是就等于我个人的钱？想转就转，想花就花。在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问题上，不少创业者可是栽了跟头，轻则补税交罚款，重则连自家的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还债。那一人公司究竟应该怎么记账，怎么纳税，又该怎么来划清公司和个人的钱，守住自己的创业成果？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商事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5: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3: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5: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3: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5: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啊，完整记录收支情况的，这些收入成本和费用都要核算到位，按时完成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那么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3: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5: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啊，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 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3: 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这种操作极易触发多种风险。张亮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属于隐匿经营收入的，需要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0.5至5倍罚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5: 首要的就是要避免公司的财产使用混同，如果一旦混同了，即使法律上的有限。
4: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八仙得道第60讲，朱一拳。拿着手里边这个树枝子，就照着怪物脑袋上啪就这一下啊，就听见哗的一声，这怪物啊化作了那么一股的青烟，无影无踪了。那个臭味呢也闻不着了。钟离权怎么想开，这家伙上哪儿去了？他会替遁啊，他还会这个变幻之术，难道说我就这么找不着他了？嘿嘿，到底到哪儿去了？钟离权糊了糊了脑袋，眨巴眨巴眼睛，抬头定睛观看，扑哧他乐了。怎么呢？就看那前边那个大树底下，那怪物就在那儿跪着呢，而且是啊一声的乱叫，冲着钟离权呢不住的磕头礼拜。钟离权看到这儿，心中暗想啊，感觉这个家伙他也怕死。哎，只要你害怕，咱们就好办了。嗯，要说钟离权这个胆子也太大了，一步一步的就来到这个怪物的面前，伸小手这么一指，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啊，三分不像人，七分像鬼的，多难看的样子呀！呵，还真把人给吓着了。闹了半天，感觉你也怕死，你也害怕呀。我告诉你说啊，只要你怕死，哎，咱们这事儿呢就好好商量商量。我不要你的性命，但是得有一样我也跟你实话实说，我是有急事才来到这个山里边来的，但是有一样我辨不出这个东南西北来了，我转向了。 哎，如果说你要能够引着我呀走出这个山口去，当然了我也不白使唤你啊，我一定得感谢你呀。我怎么感谢你呢？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在跟我师父这学道呢，等着将来我真正的要修仙正道了，我忘不了你的好处，到时候我好好的提携提携你，你看怎么样啊？这个钟离权呢，就这么一说，万没想到，这个怪物啊，好像全都听明白了，不住的冲他点头，那意思愿意给他领道。哎，钟离权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既然这样的话啊，事不宜迟，也别耽搁工夫，你赶快的领着我走出这个牲口，往北边啊，我到北边去。这个怪物把头这么一点，呼呼这一下起来了。怎么起来了？他呀，离地三尺啊，两只脚就在半空中这么一蹬是，驾着黑风，呜，这一下往北边他先跑下去了，而且还不断的回头看看钟离权。钟离权虽然说还没学会这个缩地法呢，他呢更不会什么腾云驾雾，但是有一样，就这几天铁拐先生不断的指点他，让他如何的修炼，就觉得是两脚生风啊，肉肉肉肉肉肉肉跑的这个快呀、啊，是紧紧的跟在这个怪物的后边。跑了有多长时间呢？估摸着有这么大半夜了。跑着跑着，这个怪物猛然间落地，不往前走了，一通的叫唤，直至上空。钟离权想想这是干什么呀？还没出这个山口呢，你这是……哦，小孩明白了，你是个鬼物是不是？眼看着天都快亮了，你呢怕见那个天光是吧？啊，行了，我知道了。紧接着怪物啊就用手往北边指了三指，哦，就从这儿出去是吧？行了行了行了，你回去吧。告诉你说啊，我绝不食言，我答应你的事儿我肯定办到。哎，我跟我师父好好的学道，什么时候我正道了，我跟你说，我绝忘不了你的好处，到时候我来找你了。不过有一样，你看你也不会说话，到现在了我也不知道你到底什么东西，怎么办的，我怎么找你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你起个名，哎，咱们俩是在月光之下山里边见着的，干脆我呀就跟你叫山月，记住了，什么时候我得到之后，我来到这个山里边，我就喊这么三声，山月山月山月，你可得赶快出来啊，你如果不出来的话，到时候耽误的事儿，这可不是我食言，是你自己耽误的，听明白没有？啊，行了，听明白了你赶快走吧，不用你了。哎，我还得赶快往前面赶路呢，折腾这么一夜了，我这肚子也饿了，我得找一户人家啊，找个村庄，我得要点吃的，我起码得充充饥呀。钟离权就刚这么一说，这个怪物啊一下过来了，伸着两只大爪子就把这个钟离权呢、啊、这个衣服这么一拽，不让钟离权走，还一脸点头。钟离权一看，这可怪啊，不让我走，我跟你说了我肚子饿，知道不知道啊？难不成你还能给我找出点什么点心来不成吗？这怪物这么一听啊，还一劲的点头，哈、哦、哈，你真能够给我找点点心，还一再点头，要、啊、既然这样的话，那你给我拿去，快着点啊，我在这儿等着你，你可快着点啊。眼瞅这怪物啊这么一起身，仍然是离地三尺，唰的一下往那边又下去了。钟离权越想越怪啊，嘿，我说话呢他能够听得明白，他能给我找什么点心吃啊？他找那个东西我能吃不能吃啊？这个时候啊，钟离权再一看四下，哎呦，一片漆黑呀、啊、怎么您想，这个月亮呢已经钻到这个云彩里边去了，这是一片漆黑。嘿，心中这么想，这个家伙到底上哪儿给我找吃的去？能不能够找来呀、啊？别回头他找不来，我就在这儿这么等着，再碰见别的什么猛兽，这可怎么办呢？
就在这功夫，哗的一下，这怪物来了，这两个爪子，一个爪子上边啊，哎，拖着这么两片的麦饼，这爪子上边啊，还拿着这么一个竹罐，竹罐里边装的是泉水，就来到钟离权的面前，往这儿这么一跪，把这两样东西往上这么一递。钟离权接过来这个麦饼，用手这么一摸，是冰凉棒硬啊，这东西能吃吗？再接过这个竹罐来，这是泉水啊，这是好东西呀、啊！啊，行了行了行了，这东西我拿着了啊！这怪物还挺着急，没意思，他马上就得走。好了好了，你赶快回去吧，记着我跟你说的话啊！这怪物赶快这么一起身，呼家这一下跑了。钟离权呐，一手拿着个冰凉棒硬的麦饼，一手啊端着这个竹罐，扑哧，他又乐了。没想到啊，肚子饿，来点吃的，还来点水。这东西到底能吃不能吃啊？我先尝尝吧。这到底是搁了多少天的东西了？要是在家里边啊，甭说这个东西，再比这个东西再好，钟离权也不吃。今天不成啊，这个肚子确实是饿得咕噜咕噜直叫。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饿着吃糠甜如蜜呀。钟离权呐、啊，拿起这麦饼来，使劲的咬了一口，嚼吧嚼吧，喝口泉水，嘿，觉得还挺香。毕竟是小孩啊。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两个麦饼也给吃光了，这一罐泉水啊也都喝没了。哎呦，也吃了东西也喝了水了，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困呢，怎么这么烦。那是啊，跟这家伙已经折腾一夜了，那能不累能不困能不乏吗？就把这个小竹罐往旁边这么一放，在一块大石头这么一想，我干脆我先打个盹儿，哎，少睡一会儿也耽误不了什么事情。等我睡醒了，咱们呢再往北边走。对，就是这么一番主意，我再去迎接那位费长房。他呀，就把这个身子，哎，也就稍微的呢，往这个大石头上边这么一躺，哎嘿，立刻就打上呼噜了。这个孩子，您想想啊。就这么一折腾，又累又乏的，说睡一会儿，那谁保得住啊？吃呼吃呼，他睡得这个香啊，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了。等他睁开眼时，再这么一看，啊，又是满天的星斗，嗨，感觉我足足的在这儿睡了整这么一天呐，呵，伸了伸懒腰，心想这下可麻烦了。那个费长房到底过去没有啊？如果说我接不着这个费长房，我怎么回去见我的师傅啊？这不是耽误事儿了吗？他坐在这个大石头上，他这正愣神呢，猛然间呐、啊，就呜这一下刮了这么一阵的狂风，还是飞卷的风沙啊！如果说要是一般的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你想这个钟离权别看岁数不大，毕竟在山里边他锻炼这么多年了，对这个风他太熟悉了，一刮这样的腥风就知道坏了，不是虎啊就是豹，一定有这样的大虫来了。想到这儿，钟离权赶快这么一起身，弯下腰去就从地下捡起了这么两块石头，干什么呀？嘿嘿，这是祖传的武功啊，用这个石头啊打这个虎豹，打哪儿？专门打眼睛，也甭管是虎豹，哎，只要是把他眼睛这么一打瞎喽，然后再跟他争斗，多么凶恶的虎豹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去。拿石头在这儿这么一站，钟离权心里边好笑，到这时候还笑什么？心想啊，也甭管是虎还是豹，如果说半个时辰以前你们要来的话，小爷我就在这个石头上睡觉呢。嘿嘿，保不齐呀、啊，我肯定的得变成你们口中之物，把我当成点心就把我给吃了。嘿嘿，现在我不是醒了吗？醒了，来吧，我这就等着你们呢。
拉开的架势，他就在这儿等着。

0: 嘿，说也怪，这风也不刮了。
1: 哎呦，钟离权呐，大吃一惊，怎么？感情这个猛兽啊，从他身背后蔫巴劲儿过来了。不仅如此，往下这么一钻，就钻到了钟离权的两腿底下，呼的一下，把这个钟离权给驮起来了。不仅驮起来了，而且是腾空而起，来到了半空。啊，这我可把钟离权给吓坏了。毕竟是孩子呀，他知道自己这回难逃活命，但是，哎，他扑哧又乐了，乐什么呀？就这几天跟着铁拐李一块学这个道法的时候，他呀不是从那葫芦里边看见有不少的神仙能够腾云驾雾的来来往往，他真有心呐，先把这个学过来，但是呢又不敢跟这个铁拐先生说，怕师傅说他。嘿，现在就这个猛兽把他往起这么一拖，来到半空中。虽然说我不会腾云驾雾吧，但是我现在也能够尝到这么一点在空中行走的滋味。嗯，这岂不美哉？他这还高兴呢，他再往旁边这么一看，呵，这儿啊有不少的云彩呀。哦呦，云雾过去一看，怎么着？还有不少的宫殿呢，嘿，四周围呀，那都是云烟弥漫，有许多地方透过这些云烟，还看见楼阁亭台飞泉怪木，心想这天上边怎么这么好看呢？甭问呐，这是不是神仙住的地方啊？嘿，
0: 这时候他反而不害怕了，
1: 不就是这样吗？伸着小手，当然了，天也黑，他也看不清楚自己呀，到底骑了这是什么猛兽？
0: 就用这个小手啊，一葫芦人家这个脑袋上的毛，还一再的说的，嘿，朋友，朋友，咱们慢着点，成不成啊？啊，
1: 我可不会腾云驾雾，我也没有在空中飞走过。既然这样的话，你慢着点，让我把这个景色我好好的看看，哎，我尝一尝，在这个空中行走到底是什么滋味。怎么样啊？啊，
0: 就这个猛兽好像完全明白他什么意思，还真的比刚才啊慢了不少了。
1: 借这个机会呀，钟离权再往下边这么一看，嚯，就看见下边有山有水有木有草的，嚯，怎么那么好看呢？抬头再这么一看，哎呦，还有不少的宫殿，
0: 他这美滋滋的正看着呢。
1: 就发现前面是这么一个城市啊，这个城市里边好像有很多高大的宫殿。这个猛兽驮着他呀，就进了城了，来到一个高大的宫殿头喽。这个猛兽猛然间停住了，就往下这么一蹲，钟离权呢咕噜一下，从这个猛兽的后背上边咕噜下来了。
0: 嘿嘿，钟离权抬头这么一看，你把我撂这儿，都算怎么回事啊？啊，钟离权呐，眨巴眨巴小眼睛，心说：怪不得呢，我祖母跟我说，我生下来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
1: 嘿、哎、嘿，你看，碰见怪物了，这鬼怪都能够帮扶于我；碰见猛兽了，这个猛兽呢，反而成了我的坐骑。你看，这两天我还老碰见神仙，你看投了这么大的宫殿，肯定啊，这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啊。不过把我驮到这儿到底要干什么呢？
0: 他在这儿正在迟疑的功夫，只见从那个宫门里边走出这么一个官员的模样，来到他的面前。
1: 啊，是钟离权吧？哎，帝君招你进去呢，
2: 告诉你说啊，别淘气，别顽皮，
1: 小心点儿，帝君叫你进去呢。
0: 啊，
1: 钟离权听到这儿，心想：怎么着，还有帝君
2: 叫我进去，
1: 这是哪位帝君呢？
0: 哎呦，这位官员来到他的面前，拍拍他的肩膀，怎么着，这爷把你给折腾累了是不是啊？啊，来回这么颠腾你受不了了吧？
1: 那钟离权一想，可不是吗？转过头来再一看，到底是什么猛兽啊？他这么一瞅啊，哎呦，感情啊

是这么一个无头吊眼的白额虎。钟立纯当时就是已经心里面明白呀，要说在这个老虎里边，这个白虎这是最厉害的，感情是他把我驮了这么一夜呀。哎呀，那位官员呢扑哧一笑，干什么？你这么看他，是不是回去的时候还想让他把你给驮回去啊？告诉你说不用了，见了帝君以后，帝君呢一定有办法会给你送回家去的，别耽搁时间，赶快的跟我往里走吧。于是钟离权就跟着人家进了这个宫殿的大门了。进去以后就看见呢有不少层层的殿宇，到后来终于呢来到这么一个小小的配殿这儿，殿门开着呢，人家进去通禀去了。钟离权呢就在这个殿门外边往里边这么一看，嚯，这里边好像站着有不少的侍从，当然这也都是仙人呐，众星捧月一般围着这么一位帝君。怎么知道帝君呢？头戴冕旒冠呐，身穿黄袍，腰横玉带，大红的中衣是粉底官靴，面似银盆，细眉长目，鼻如玉柱，唇似丹霞，一部青胡须布满前胸。嘿，就听见这位帝君告诉那位官长，去吧，赶快宣他进来。于是啊，这位官员出来领着钟离权就进了这个偏殿了，告诉他赶快跪拜，赶快跪拜帝君呐。钟离权就往这儿这么一跪，立刻磕头，哦，参见帝君。哈哈哈哈，来来来，平身平身，起来，过来过来。这个小权呢不是怎么回事啊，就来到了这个帝君的面前。这位帝君呢一伸手拉住钟离权的小手，又把他看了看，你叫钟离权啊？哦，你的师父是李玄，也就是铁拐先生。对呀、啊、哦，你自己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吗？你知道因为什么把你贬到凡间投人胎吗？钟离权想了想啊，哎，好像是我师父已经交给我了，让我看那个小葫芦，我已经知道自己大概其实是怎么回事了，我也知道我犯了什么样的过错，也是那个祖师老君把我贬下人间的。哦，这些道理你都明白了，好啊啊，只要是你立志修道的话，可以说你的仙缘很深。只要是能够立志，我告诉你说，你比平常人可以事半功倍，将来你就和你的师父有一样的地位，你知道吗？嘿，钟离权一听这个话呀，瞪着小眼睛抿着嘴儿，想笑吧又不敢笑出来，显得特别的腼腆。这位帝君呐、啊、微微一笑，你看还有点不好意思了是不是啊？嗯，我知道你那个小心眼儿，你是不肯自夸，其实啊你的志向还挺大的呢啊。不过今天我告诉你，那个李铁拐啊，他不是你的师父，他只不过是你的师兄啊。钟离权这么一听，怎么他怎么会是我的师兄呢？你看自然是你的师兄啊，从那个辈分上边来讲，他也不应该是你的师父，只不过这个铁拐李呀、啊、哎，他怎么不好好的推算推算，这都是有一定的定数的，他怎么能够枉做你的师父呢？哎，既然你也拜了他了，让他教给你点本事也没有关系。不过呀，真正能够让你度世，真正能够让你上天成仙的师父可绝不是他，是另有其人呢、啊、嘿，钟离权。

0: 说出来以后，这个大殿上边所有的人全都愣住了。钟离权眨巴眨巴眼睛，更觉得奇怪了，怎么我们还要互为师徒？哎呀，这到底是从何谈起？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

0: 给，用这个兜装。
1: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2: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也丢了所有再爱的勇气，想要学一学你小声语气。
1: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绥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有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你是有意还是无意还是故意，宠我爱我伤我的都是你，然后那么轻易转身离去，不管我难过还是哭泣，那美妙的誓言，那坚定的承诺，转瞬间灰飞烟灭，于是满天的繁星浸湿眼睛，无时的泪水划痛了心。原来没有什么不会改变，有的人注定陪你走一程，就不能陪你走一生，有的人注定和你说分手，就别再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把放在回忆里》，由陈瑞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17日。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有些风景只能一个人欣赏。无论走过多少繁华，终究还是要回归安静。尽管世事无常，但人生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一生一世不可能再重来。无论悲喜都值得珍惜，愿我们在细水长流的平淡中心怀安宁，品味孤独，静观人间冷暖。

一个人窝沙发，一个人被黑夜淹没的刹那，孤独并不可怕，想念如针扎，拥抱我的伤又把我留下。明白害怕孤独的人，却不得不独自品尝孤独。没有人喜欢孤独，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剩我一个人》，由田雨萌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日。为什么说相爱的先离开？剩我一个人面对黑暗，当理智打败感性的刹那，好想问你在哪。一个人挺好的，没有惊喜，没有意外，没有吃醋。

生旧时，自问相思情结泪成珠，平生不懂相思，才知相思便害相思，苦于相思，却又断不了这相思，只恨人生为何会有独相思。

间，你会放下所有的执着和不舍，带着少许的遗憾离开，因为那是看清，是放过，是释怀，是无能为力。

首歌的歌名叫做《相思无解》，由子扰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15日。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是你的想念，是你的温暖，找不到理由忘记，因为情不自禁；找不到借口放弃，因为刻骨铭心；无法代替，因为生命里的痕迹有我，也有你。

0: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旧账》，由文福演唱，发行于2017年11月14日。旧账在没有被解决的时候，过去就过去了，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一旦翻开，旧账真的成了烂账。旧账重提，是因为它从未被妥善解决。

人伤害过，朋友或什么都算了，我们都是孤单的人，被当成勇敢者歌颂。最近这首歌在抖音上特别的火，只有孤单的人才会爱上这么动听的歌曲。我们都是孤单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们都是孤单的人》，发行于2018年11月10日。人生路上，我们都是孤单的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真正能帮你的，永远只有你自己。就算生活中再有再多的失望，也要试着接受，并且学着不为难自己。

所有的温柔，一事无成的生活，明明惧怕孤单，偏偏有一个向往自由的灵魂。该笑的时候没有快乐，该哭泣的时候没有眼泪，该相信的时候没有诺言，在孤独的时候给自己安慰，在寂寞的时候给自己温暖，学会独立，告别依赖，对软弱的自己说再见。不管生活多么糟糕，记得微笑，记得按时吃饭，按时睡觉。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妆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 音乐旅途的伴侣，
2: 心情道路的指引。
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苦苦爱着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无法和他表明心意，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承受。又下雨了，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谁又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其实没有我，你分不出那些差别，结局也许会更明显。别说你会难过，被爱的人不用说抱歉。节目的开始，首先听到的是王静文的一首歌曲《忘了没有》。这首歌曲是由萧然、郑志宏填词，萧然、郑志宏谱曲，收录在专辑《忘了没有》当中。这首歌曲是由00后的歌手王静文演唱，曾经获得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的周冠军。歌曲在2020年的12月18号通过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以数字单曲形式发行。这首歌曲的编曲呢是由陈晨完成的，吉他演奏呢是齐成刚。歌曲的音乐制作紧扣当代流行抒情风格，歌手吉克隽逸与黄子弘凡曾经在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6季当中翻唱了这首歌。歌曲表达了对于过去的挣扎与对回忆的难以割舍，曾经在情感电台等渠道传播，作为王静文早期的代表作品之一，歌曲推动其个人作品《不知所措》《沦陷》等获得更多关注。王静文在新歌榜上携4首歌曲同时上榜，表现亮眼。歌词的核心句"你到底忘了没有"成为网络情感话题的

热门文案，在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的播放量累计超5000万次。2022年的8月，歌曲因被误以为其他歌手作品而引发了讨论，进一步验证其市场的辨识度。来收听王静文的这首《忘了没有》。

空心是由光泽演唱的一首歌曲，姚若龙作词，光泽作曲的一首歌。歌曲收录于新创世纪娱乐公司2016年10月21日发行的同名专辑《光泽》当中。歌曲融合了流行与抒情的风格，编曲经过反复推翻重来，是专辑中光泽自己最喜欢的歌曲。这首歌曲被形容为一首苦情歌曲，音乐风格被归类为都市新摇滚。演唱者光泽的演唱是较为细腻的，其演唱受到了部分听众的关注。歌词通过空心的隐喻描绘情感缺失的状态。歌曲发行后受到关注，曾经进入到音乐榜单，并且在网络平台出现了翻唱的版本。此外啊，这首歌曲它的重要的影响呢，是播报编辑歌曲的空心全网播放量突破了100亿，是光泽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曾经多次进入到网易云音乐等平台的热歌榜，而且这首歌曲呢，也被冯提莫、郭聪明、曾一鸣、王北车等等网络红人歌手翻唱。下面的时间，一起来收听《空心》。

大家都说鱼只有七秒的记忆，多好呀，什么痛苦都可以忘掉。可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里藏着一个悖论，我多想像鱼一样忘掉你，可我又想像鱼一样记住水一样本能的记住你。记住你的样子是本能，想要忘记是愿望。沙哑平静的嗓音唱出了一种安静隐忍的难过。这首《像鱼》没有真实的原型故事，作者借鱼来比喻人心。我们都希望有一键删除回忆的能力，可真正重要的人刻在本能里，想忘谈何容易。很多人在歌里听见了那个放不下的自己，来听《像鱼》。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2021年王静文发行的《沦陷》，歌曲是乔宇作词，楚明玉作曲。沦陷就是不由自主地把一颗心完完整整地交出去，最后却独自困在回忆里。时间改变昨天，爱会消失不见。明明故事已经结束，你的情绪、习惯、一吻的思绪还沦陷在那段感情里出不来。整首歌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安静、委屈又无法自拔。背后的故事就是歌曲没有什么真实的事件，写现代爱情里普遍的脆弱。有的人投入的时候毫无保留，分开以后久久走不出来。爱情来的时候猝不及防，走的时候不留余地，只留一个人沦陷在过往，慢慢的自愈。来听《沦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你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翻唱歌曲，于东人翻唱的其实都没有。这首歌曲原唱是杨宗纬，但是是于东人翻唱后来之后火的。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曾满怀憧憬，认真做梦，拼尽全力爱过一场，到最后回头一看，好像什么都留不下。人、誓言、旧时光都像泡沫，轻轻一碰就碎了。不是抱怨谁，而是经历过后一种淡淡的沧桑的释怀。热烈过，执着过，到最后其实都没有。杨宗纬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写城市的漂泊，人世聚散，我们一路奔跑，一路拥有，一路失去。于东然沙哑厚重的嗓音放大了成年人的无力感，不是恨，是看淡，那些执念到头来其实都没有。一起来收听这首歌。

最近刷到了一部剧《和沙漠的五百天》，电影讲述了男生 Tom 和女生 Summer 从相识相恋到分开的故事。 Tom 一直相信爱情，而 Summer 恰好相反，从小就不相信爱情。 Summer 对于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世上没有爱情，那根本就是幻想，而 Tom 却是那种你感觉到爱的时候就会明白的人。后来他们在一次醉酒后对 Summer 表白了，而后即便两个人做成了情侣，但是始终没能真正的走到一起。 Summer 对 Tom 讲，他不想成为谁的谁，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属于任何人的，自己只属于自己是一件很棒的事，所以他并不想要男朋友，他也不是 Tom 的女朋友。 Tom 听到 Summer 这么说的时候感到很难过，但他还是同意了，因为他真的很爱 Summer。 所以 Tom 也一直想用自己的满腔热忱和喜欢去感动 Summer。 可是最终 Summer 还是离开了 Tom， 带上了别人递来的钻戒，而 Tom 却崩塌了自己的信仰。在电影里，无论是失恋后的 Tom 还是 Tom 的朋友都觉得 Summer 很决绝，是他对不起 Tom。 但其实在这份虽然畸形但你情我愿的爱情里，又有谁对谁错呢？爱情本来就是不问对错的，任何感情里往下走的每一步你都是知道并且接受的，也从来没有谁逼着你必须去接受这一切。你的付出，你的喜欢都是你愿意的，你没有权利让对方必须回报你所有的爱。而对于一个根本不再爱你的人来说，你的所有付出和爱其实全都是一种负担。爱情这东西和其他关系不同，你必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对于朋友的帮助你需要记在心头，等到有机会择机去回报。但爱情往往是一个无底洞，无论你向那个洞里扔去什么，或许都没有什么响应。当他有响应的时候，或许对方就如同你爱他一般的爱你。在感情里，所有的强求回应都是没有结果的，而那个真正在乎你的人，不用你说，他自然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回应你的喜欢。被爱的人不需要道歉，因为真正需要说对不起的那个人是你自己。所以啊，下次别再纠结那些爱而不得的人了，你应该在乎的是那个也同样在意你的人。接下来的时间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春青的《身份》。这首歌曲发行的时间是在2022年。最伤人的分手有时候不是大吵大闹，而是慢慢变得身份。曾经无话不说，后来说话都要把握分寸，哪句话说错了，或者是不小心彻底变成了陌生人。两个人之间横着一道看不见的墙，熟悉又格外的陌生。这首歌曲写感情走到后期的一种无力的状态，很多感情不是一瞬间崩塌的，是慢慢的疏远、客气、回避，最后两个人分明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却只能在陌生和熟悉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平衡。那句我们怎么变得这么身份，戳中了很多渐行渐远的关系，恋人也包括曾经很好的朋友。来听《身份》。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是非题》，出自2007年的专辑《哲学家》。有一种感情叫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应该是友情以上恋人未满。两个人相互在意，旁人都看得出来，可是谁也没有勇气说出那句我爱你，我喜欢你。我们的关系就像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是非题，到底是朋友还是爱人？心里无限期待，却害怕一旦开口，连现在的温存都失去。旋律温柔，带着少女忐忑和对爱的盼望。创作者王雅君看很多暧昧故事，发现很多人卡在模糊的边界，不敢前进，不愿后退，于是写下了这首歌。爱这道是非题最难的不是选是或者非，而是缺少落笔的勇气。下面的时间来听范玮琪的《是非题》。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玉华的《原谅》，歌曲有一点点经典哈，是发行在2002年的一首歌。这首歌不是原谅对方，其实是放过自己，原谅那个带走你的雨天，原谅一去不回的永远，不是不痛了，而是终于承认，毕竟是我爱过的人，我又能够怪他什么？回忆像关不紧的门，幸福的灰尘时不时飘出来，轻轻一碰，心就疼。这首歌温柔而克制。

止，告诉我们释怀不是忘记，是带着记忆继续往前走。来收听原谅。

0: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5: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4: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四幺零。

0: 0120-9427 012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20-8410-9427，012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2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2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20-8410-9427，
2: 0120-8410-9427，
3: 0120-8410-9427，评书机。
4: 金兵百万，将枭雄，牛头山上困高宗。本期文曲中华帝，谁料秦王有月宫。南宋时期，金宋两国在牛头山前打了一场殊死战斗。打金国的四郎主完颜兀珠带领数十万人马，号称百万，战将千员，将宋天子赵构和元帅岳飞困在牛头山。多亏元帅岳飞善会用兵，依仗天险才没有实将。可是想保皇上下山，是比登天还难。金兀术这次兵进中原，仗着有两员大将，是他的两个儿子，又是正副先锋官，大殿下叫金蝉子，二殿下叫银蝉子。这两个人呢、都是北国老喇嘛活佛普风的徒弟，在庙里学艺整整十年，弓刀诗马步剑样样精通，力能发山，勇猛彪悍。他们刚刚满途回来，士气正旺，锐不可挡。尤其那金蝉子，力胜岳继军十员大将王毅，死在他手里，把个岳继军打得闭门不出，高挂免战牌。岳元帅正然束手无策，哎，金锤小太保岳云来了。那岳云闯营报号，到牛头山解围救驾，本来是件好事，因为年轻气傲，又在牛皋的挑唆下砸了免战牌。岳元帅一怒之下绑上岳云，要辕门斩死。多亏了康王赵构讲情，叫岳云出马临战去战金蝉子，如果胜了蒋公折罪，如果打了败仗，杀他个二罪归一。就这么，元帅给岳云松了绑，并且告诉岳云，不许你带一兵一卒，单人独骑下山去战金蝉子。岳云一想，只要保住命就可以，牛皋要跟着。岳飞啊，本来不同意。牛皋说了，我下山呢，不是帮着岳云助战去，我是看着他，因为我是保人。你想啊，岳云是个半大孩子，如果疆场战败金蝉子，他回来了，要是打不过他跑了呢，你该找我这保人算账了，你把我杀了，我死了，将来你下牛头山，你们父子团聚，你说我死得多冤呢？我是看着他。就这么，岳飞同意了，牛皋和岳云带着队伍来到山下。哪的队伍啊？牛皋悄悄的把800雁翎队给带出来。这800人可了不得，想当初岳飞800破10万就是这支队伍，这800人顶上8000人8万人呢。来到了疆场，裂开队伍往对面这么一瞧啊，

0: 岳云吓一跳，怎么人对面兵似冰山，将如江海，禁不住带着金蝉子、银蝉子、军师哈密赤10000兵将是亲自亮队。金兀术为什么今天亲自出征呢？这里有原因。自从金蝉子力胜10员大将之后，岳家军挂出免战牌，金蝉子急坏了。是啊，现在两军对峙将近1年呢，那金军战线拉得太长，粮草缺乏，所以想速战速决，可是山上挂着免战牌，没法攻山呢。今天呢，免战牌没了，金蝉子和金兀术不知道是岳云砸的免战牌，他们认为是岳飞把免战牌摘下来了，说明山上来了高人，依着金兀术啊就不出战了。金蝉子不答应，非要见识见识宋军谁来交战不可，故此讨调阵。金兀术怕儿子吃亏，是在亲自带队关地调阵，喊了半天，只见山上下了一支队伍，冷冷清清，只有几百人，不扯旗不放炮，不击鼓不鸣号，蔫不溜丢往疆场一站。金兀术就是一愣啊，嗯，这是怎么回事？我和岳飞打了这么多年仗，岳飞军纪严明，列队属队列整齐，旌旗招展，号带飘扬，战鼓如雷，今儿怎么蔫不溜丢下这么几个人呢？金兀术百思不解，扭头看看哈密赤，哎，军师，你看对面就那几百人，这是来打仗的吗？哈密赤也不明白，你别看不明白，他可不敢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呢？你是军师啊，你要敢说不知道，金兀术就能问他，你凭什么不知道？你不军师吗？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你算的什么军师啊？哈密赤不懂装懂，哎呀，郎中啊，你知道这叫什么吗？不明白，这叫粘桶啊。嗯嗯，什么叫粘桶啊？是啊，有那么句话，咬人的狗不露齿，别看没有动静更厉害，是吗？你说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金兀术那么大本事，专听哈密赤的，这两个人才叫狼狈为奸。金兀术自己不敢进犯中原，如果哈密赤自己也不敢，俩人合在一起，嘿，那可把呢。要这么说，山上一定来了高人。儿啊，他扭头叫金蝉子，父王，今天的仗别打了。怎么，孩子，你看今天有点不对呀。怎么不对？对面就几百人，他就敢和我们交战？别忘了你胜他们10员大将啊。哎，爹，管那干什么呢？要我看呢，你是多疑，可能他们是私自下山，所以才蔫不溜丢到疆场。咱们讨调阵，如果不打几阵扭头回去，不被他们吓住了吗？爹，我试试。别着急，等一等，我看看带队的是谁。此时惊动了小将岳云，岳云回头看看这800人，李道、寇成2员将身旁站着牛皋，再瞧瞧对面，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哎呀，他是第一次正式和金军交战，前者不打一次吗？打了，那是在金陵城外呀，他一闯一过呀。等半夜金陵城被打开之后，在乱军之中他受伤了，没有正式两国交兵，不由得倒吸口凉气，也后悔了，看来我不该把那万寿牌砸了，我呀上了我二叔牛皋的当了。二叔啊，好厉害。是啊，孩子，刚才半道你吹了半天，我劝过你，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宝贝儿啊，上去打一阵，能行则行，不能行跟二叔我学，脚底抹油啊，你给我捏溜，那哪能呢？有一点，逢强制取，遇弱活擒，今天你到疆场试战金蝉子， 战败金蝉子，蒋无辙罪，别人可都没用，你打死一百个不如金蝉子这一战，听着没有？别把力气耗尽了，有二叔的，实在不行我上去。好，岳云马后丘打了一掌，这匹马于哎于抬腿得射钩，鸟翅环摘下一对擂鼓瓮金锤，在掌中一分。哎，小帆，赶紧给金蝉子送信，就说你家岳云岳少爷要和他交战。
1: 嗯，听见了。
0: 金兵赶紧往回去，不用他报告，怎么看见了？谁看见了？头一个就银蝉子。银蝉子一瞧，哎呀，这不是姓岳那小子吗？金陵城来的射我一箭，至今我这膀子没长好。好小子，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非报这一箭之仇不可。哥哥，我打这阵，这小我认识，他叫岳云，没什么了不起的，力气不如我，锤招没我精。兄弟，嘿嘿，你说了半天，你那伤可养了好几个月。
1: 嗨，
0: 那他是放的冷箭，凭真杀实战不行，这回有经验了，保证行。
1: 兄弟，能行则行，不能行，有我呢，你就回来。
0: 是。严禅子答一声，催马上阵。
1: 于
0: 哎于，二马对头，岳云闪目观瞧，
2: 耶。
0: 眼前将官年纪不大，不够20岁，身高丁丈，虎背熊腰，面似油粉，阔口咧腮，胯下压起甘草黄，得胜钩鸟船挂了一对亮银锤，左过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绿裤弯弯刀，认识啊哈，
2: 我当谁呢？纳了半天是银蝉子啊。
0: 哦，是我，姓岳的，这是找你不到抓你不着，想不到你送上门来了，我要报着一箭之仇。
2: 呸，说话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你是我手下败将，回去让你哥哥出来
0: 啊，我和他大战300合。
1: 胡说，
0: 上次你赢我，那你是放的冷箭，拼本事你不行。岳云一想，这小子力气很大，和我差不多少，上次金陵一战咱们俩打了50回合没一分上下，如果今天再打50回合，哎呀，可就把我坑了。我是会金蝉子，如果在银蝉子身上把力气使尽了，金蝉子上阵怎么办？今天对面数10员大将，再看自己这边就一个人，这叫包打前敌呀。哎，有了，这小子别看个儿大，傻乎乎的，我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办。对，想到这儿，岳云哈哈一笑，哎，严禅子，你想和我打啊？你不配。这么办吧，咱俩先比比力气，如果力气相等咱们再交手，如果你没有我的力气大，你趁早回去换你哥哥。
1: 嗯，怎么比力气？
0: 这么办，我们俩一替三锤，你打我3下，我打你3下，谁要是被朕趴下谁算输，如果打个平手，咱们再战马交锋，你看如何？
1: 这个嘛，
0: 银蝉子啊，刚刚奉师命离开那座庙，脑瓜单纯，他一想岳云是14、15岁个半大孩子，出这个招也是小孩的招。
1: 行，那好，咱们就比比力气，谁先打谁。
2: 主意是我出的，当然了，你先打我，
1: 我先打你。
0: 嘿嘿，
1: 行，那好，开始。
0: 等等，有言在先啊，锤一举往下一落，就算一招，打3下，如果没有把我打趴下，我再砸你3下，你再往外封，平手了再打，行吗？
1: 行，没问题，就这么地了。

0: 人产子一学长马跑如飞，跑出百步开外。跑出百步开外干嘛呀？跑出百步开外之后，然后再马打冲锋啊！人借马力，马借人力，来刀切进，脚足力气呜的一锤，打得有劲。那位说用不着，干脆俩人马打对头，你光给我一锤，我帮一帮，我再给你一下就完了呗。那才真叫年统呢，没劲。战马呀，和人是一个道理，人马合一呀、啊，人都威风，马都精神，往上一冲也好看，也吓人，打仗就是个士气。那就这么捅，那有什么意思？所以啊，人产子跑出百步开外，随后摇动双锤，啊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刀切近，攒足十二分力气，往上一举锤，嗨、啊、呜。奔着岳云的头顶砸下来，岳云坐在鞍桥上，双锤斜担十字架，干什么？应该是锤落下来用力，嘡啷一封崩出去，这算一招。岳云坐在鞍桥上，双锤一搭，往对面一看，严产子用了十二分力气砸下来，如果我往外一封要伤元气，不行，等他的锤距离自己顶梁要落下的时候，猛然右腿一长钢，左腿一带蹬，蹬带风的绳，马头巴拉的一学，嗨，躲开了。严产子双锤呜砸空了，劲儿使太大了，锤头带人差点从马脖子上出了下去啊！吁、岳云，你为何不往外封？你躲了。岳云在这看了看他，哎呀，你说你也太着急了，我没准备好呢，你怪吓人的，像疯子一样呜呜。我准备好的，怎么打仗还得准备？那当然了。不过这可算一招了。为什么算？为什么算？讲得明白啊，举起来往下一落就算。银蝉子一想，嗨，还有两锤呢，就一锤我就能把你砸死。行行行，这回你准备好没有？这回准备好了，来吧，准备好了，好啊。战马又跑出百步开外，一学战马，这回剩十分劲儿了，怎么缺二分呢？嗨，人的力气有限，等来刀切进，双锤一晃，往下一砸，锤已经落到半截了，突然岳云大喊一声：“住手！”啊，双锤又回来了。啊，你喊什么？记住了啊，这是第二锤。嗨，我能不识数吗？我怕你砸忘了，砸忘了不算数，我是白锤，第二锤了啊。好好好，算你耍赖，还有一锤，还有一锤啊！好，严蝉子学马就走，二次催马上阵，这回八分劲儿了。岳云一想，这回不能躲了，得真磕了。双锤往下落，岳云猛然攒足力气，一蹦大锤还开，咔，两匹马咔咔咔咔倒退数步，吁，
1: 呀，有点劲儿啊！
0: 严蝉子说：“该你的了。”好了，岳云心的话，严蝉子，今天我叫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岳云一学掌，跑出百步开外，往回来时候，摇动双锤，嗨呜，到了切近。你别看锤摇得厉害，眼睛睁多大，往下落的时候用了六分劲儿。严蝉子憋住劲儿往外崩锤呢，哪知锤往下落，用力往上一崩，咔啦啦啦啦啦，没使劲儿。哎呀，这岳云没多大力气，把我给吓住了。照这样，我准能胜他。
1: 哎呀呵，好大劲儿！严蝉子打完一锤了，第二锤啊，
0: 一学马，哗呜，这回四分劲儿。到了第三锤，严蝉子有点大意了，心想：嗨，到底是个娃娃，没长成呢。一回不如一回，我用不着拉着架子憋着劲儿，用这力气干嘛呀？等着吧，他这挺着。再看岳云学战马回来的时候，好像不在意，等马到前进，猛然两只脚啪一叠马肚子，战马尖叫，前蹄立起，岳云轮渡双锤，大。

0: 来打银蝉子。银蝉子没有精神准备，手中锤横翻十字架，抬头一看，啊，知道不好，往上一迎，哪知道胳膊一发软，坏了，岳云的锤正落在银蝉子的头顶上，只听着啪，当时砸个脑浆迸裂，胳膊一软，双锤掉在地上，战马拖着死尸跑回祁门。金乌珠这么一看呢，啊，哎呀，金乌珠一看儿子死了，大叫一声昏过去。牛狗这么一看，哎，我大侄子赢了，军兵擂鼓助威，哎，助威擂鼓，哎，鼓怎么不响呢？八百雁翎队的头目李道寇城过来了，呵呵，二爷擂带鼓啊，不是元帅有令吗？不扯旗，不鸣炮，不击鼓，不响号，什么没有？这多没意思！给我喊喊好，一二，好！大侄子，你太行了！再来一阵，咱这脑袋就保住喽！岳云长，金蝉子，果来受死！话音未落，由远而近，来了一骑战马，来到岳云近前，云哎。咦，姓岳的，你用什么招打死我的兄弟？我要你的性命，替他报仇。嗯，呀，岳云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凉气。你看眼前这位将官，比银蝉子的个头还大，跳下马，身高足有一丈二啊，肩宽背厚。不打施为往脸上，这张脸呢有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面似瓜皮，长了一道一道的，一道绿，一道黑，一道白，两道皂角眉，一对牛眼珠子，塌鼻梁，大嘴叉，头戴伟连帽，身穿跨马服，内衬软铠，外边的征袍半披半挂，胯下花纹豹，掌中一对拔楞紫金锤。什么叫拔楞紫金锤呀、啊？拔楞紫金锤呀、啊，就是一个大锤拔个小锤，使锤呀、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自古锤不过虎。什么叫虎呢？这为虎口，你使多大锤，就是两个虎口往一块一对，就是这么大锤。那个说怎么这么点的？你别忘，这么大锤是铁的，锤柄可有这么粗，鸭卵粗，三尺长。三指长的锤柄加这么大锤头，这两柄锤分量就不小了。金蝉子这个锤呀、啊，可大出号了，能有这么大个，八个楞，每个楞下边啊这么长一轱辘金链，链下边坠这么大八个小锤，故此叫八楞紫金锤，又叫八楞紫金都啊。使这种兵器啊，力气都大，而且这小锤能勾挂别人兵器，往眼前一站。这是头上千层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岳云看罢，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哎呀，好威武的将官，你是什么人？我南，我的父亲官拜昌平王、北国四郎主，父亲蜿蜒自无助，我是他膝下不孝之长子金蝉子师爷。你是什么人？问我，哈哈哈，我的父亲大宋朝驾迁称臣，官拜武昌开国公，统领文武都督大元帅，数个字说岳飞赐封爵，我是他的长子，叫岳云。再往下问，你家金锤小太保。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 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

0: 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金蝉子一看，面前的岳云个子不高，胖胖乎乎的，长得像银娃娃一样。哎呀，我兄弟本事不错呀，怎么能死在他手呢？姓岳的，你是用的奸计，嗨，别管这，疆场之上交战，胜者王侯，败者贼。金蝉子，你现在痛痛快快跪在我的眼前，我八一锤将你打死，咱们就结束了。免费唇舌，没那么便宜的。我今天要玩性命，替我的兄弟祭奠亡灵。说完，学马跑出七八十步，然后轮动双腿，岳云也学战马，两人憋足劲了。岳云明白，银蝉子上当，金蝉子可不行啊。这个家伙挺厉害。银蝉子虽然跟他爹打开金岭，那是有他爹帮忙，可这金蝉子胜了山上石云大将，连我师大爷余化龙都不是对手，我爹都行。那么我较量较量。俩人来到了切近，再看两军阵前的人，把眼睛瞪的都这么大个，为什么呢？都知道金将金蝉子非常厉害。那岳云一出世，金陵城救过圣驾，皇上贺号，金吹响过太保，尤其是他砸了免战牌，那脑袋是借的，如果输了命没了能怎么样？大家都不敢看。两匹马来到切近，四吹相碰，就听着嘡啷的一声，这一声震得周围军兵就觉得耳朵炸。两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数步，岳云一来思江，吁呀，在马上栽一栽，晃一晃膀子，嗖的一声啊，差点锤扔。不好，金蝉子的劲儿比我还大。金蝉子一来将声，金蝉子心的话呀，我师父说过呀，普天之下力气比我大的没有。我爹金兀术怎么样？在北国举铁龙，威震三川六国，我比我爹的力气大多了。想不到眼前这个小娃娃像个念书的书生，有这么大力气，怪不得我兄弟死在他手。有两下子再战，脸二次一交锋，岳云害怕了，心呢腾腾直跳。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金蝉子年龄比他大，力气比他足不假，更主要岳云是乏身子。岳云呢，早晨起来开始闯番营，一带连营40多里地呀、孩子自己愣闯过来杀过来了，那需要力气和体力呀、到山上砸了免战牌，被元帅绑在辕门外，要开刀问斩。众将求情，说书的一句话呀，实际又耗了很长时间。皇上讲下人情，岳云下山，刚才战的银蝉子，这回再战金蝉子，这力气可就没了。人也饿了，马也饿了，这匹马不会说，心里明白呀，小主人呐，你不能这么使唤我呀， 光叫我干活不喂草料我不干了，打死我泼呀。岳云想不行啊，今天这仗非胜不可，要败我命就没了，催马再上阵。金蝉子像疯了一样，你别忘了他跟银蝉子的感情啊比跟他爹都近，因为这是亲师兄弟又是亲哥俩，从小一起长大，突然弟弟死了他玩了命，俩打了没有多呀，五六个回合猛然二马巴拉一坐凳，金蝉子反手一吹还打，哗啦啦啦呜，奔哪打？奔岳云的后背，如果砸上就得报恩吐血，云知道不好，身子一拱当马往前撞，还一探身后背躲过去了，战马也躲过去了。你别忘了金蝉子的大锤下边带着小锤，有个小锤啊正扫在岳云的战马后丘上，这匹马被打伤了，这是战马不让打呀，疼得心声暴叫尾背脚奔着金营的队伍斜插花就冲过去了。岳云再想来将生啊，这匹马说什么也不站住，像疯了一样搂啊，这搂马又快搓又厉害。岳云一看不好，赶紧把双锤插在铁棍胖弯头上，扣住铁棍栏，身子往上一哈，为什么呢？防止敌人设暗线。因为事情来得太紧迫了，金军也没有防备，一下子哗就冲开了。金蝉子一看跑，哪儿跑？追！两脚踹蹬马往前去，随后就追去，一前一后追过去。再说四郎主弯燕乌珠方才疼儿子昏了过去，此时已经缓喜过来，看着银蝉子的尸体放声痛哭。哈密赤紧着劝郎中啊，人死了死了，想办法报仇，您别哭了，哭得不好受，这么哭咱们怎么打仗啊？你看大太子已经走了，快把二太子尸体运到营里。军兵把尸体早就落走了，金乌珠扭头一看，瞧见牛皋在那张呼的，哎，金乌珠心的话，我儿死谁手？牛皋手。这小子太坏了，我今天非要他命不可。他急忙认凳上马，吹马哗就过去了。牛皋在那喊呢，一看金乌珠斜插花过来，姓牛的，今天我要把你抓住，开膛摘心，给我儿子祭奠亡灵。我说乌珠啊，咱俩有什么仇恨呢？我儿子死，打仗有不死人的吗？你儿子死了你难受，我们大将王一死在你儿子手，还没找你报仇呢。咱俩回来见呗。他学马要跑，站住！抬腿摘下金雀开山斧，搂头盖顶，唰啦劈了起来。牛皋一看，哟，好厉害！牛皋逻辑。你打你的，我干我的，各干各地，谁手快谁就活着，谁手慢谁就死，反正我是不怕死。他打仗历来是拿命换，斧子到了也不躲也不闪，而是晃动六棱冰铁剪，打呜去砸金乌珠。金乌珠吓一跳，赶紧收斧子。明白了，牛皋有这么几招：砸脑门、捅眼仁、掏耳朵、烧带脚。嘿，咱们俩多次交手了，今天你这几招不好使了。他收回斧子，果然牛皋双锏砸空，嗨，扎眼人，单锏一出，金乌珠用斧子啪的一蹦。再看牛皋手一扎上，冰铁锏日飞了，剩一个了，哟，掏耳朵呀！乐呵害打金乌珠大斧子，当啷斧头一挂，这只剪日日日又飞了呀，嘿嘿，没了，嘿嘿，回来见喽。他学马要跑，金乌珠能让他跑吗？好小子，姓牛的，说什么你把脑袋给我留下，催吧，打个旋儿，正好迎住呀，呵，你还到了。金乌珠抓一斧子，牛皋一低头稍微慢一点，咔嚓一声就从这块给削掉了。这回好，他的盔呀就剩个圈了，头顶的揪被砍掉了。以前打仗有过这么一次，发髻散落，眼睛都盖上，哎呦不好。没事儿，不要紧，我大哥说了，我是福将，福大命大造化大，金乌之位 你要不死，

我就死不了。他血马还要跑，吉姆主追上了，唰用斧头一挑，刺啦，征群挑掉一半。这阵哈密士一看牛皋不行了，心想这个姓牛的能耐不大，心眼不少，够坏的，我们坏事也坏在他手。想当初兵困牛头山，眼看把赵构抓住，都是牛皋独挡荷叶岭啊，误了我们的事，今天非把他抓住不可。他把令旗往空中一举，他哪的令旗呀、啊、金乌珠上疆场，令旗令箭归哈密赤掌管。来呀，听我冲！一声令下，大王张邯、二王喇罕、三王达罕、五王则立呼啦冲了过去，把牛皋围在当中。牛皋插翅也逃不了，现在后悔了，都怪我呀，多嘴呀，我该打。岳云上山是好事，我无故的闲的淡的说了半天，孩子把万寿牌给砸了，元帅跪就下来辕门斩子。哎，现在孩子到疆场又没影了，死活不知，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牛皋成了千古罪人。哎呀，元帅呀，大哥耶，你真就把我和岳云送下山就不管了，你怎么还不来呀？干着急没有用。哈密赤再一看，对面只有800雁翎队，领队的两个头目李道寇城一个个张弓搭箭在这看。为什么？真害怕呀，对面金军是10000人，这边800人，一旦冲过来那还了得了。哈密赤看明白了，来呀，过去5000人，把那几百人都给我吃掉。一拥而上，李道寇城命令军卒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箭子飞黄，来抵挡这5000人，哪抵挡住啊？一会儿雁翎队的人死伤20-30啊，这叫岳飞知道得疼死啊！这是人亲信部队呀、啊，常胜军呐、啊，怎奈敌方人太多了。金兀术一看自己的哥哥兄弟上去了，这才撤兵刃，回归门旗下，在珍珠宝云旗下裸思江。观看战国，眼看牛皋性命难保，就在这阵儿，猛然身后也是敌营内啊，翻江倒海这一般一阵大乱。就听着小番们喊：“哥哥兄弟，了不得了！这个石锤的太厉害了，快点跑啊！”哗，劈哧扑哧，爱吃不吃，是一顿乱砸。揪珠听动静，赶紧闪目观看。好、哦，这才发现。他光顾到疆场打仗，后门着火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闯开，眼看由远而近，杀开条血路，一员大将很快要冲到疆场。金兀术在马上站身去往对面一瞧，来个人岁数不大，20来岁，身高80半，细腰炸背，银盔银甲，外招四五楼袍，胯下伯龙驹，掌中一顿拔楞梅花亮银锤，五官相貌非常漂亮啊，怎奈身上啊崩的血迹，花红脑损一块一块的。这个人呢，人如猛虎，马如蛟龙，很快杀到轻敌。吴珠一看不好，如果从这一冲啊，把我队伍冲开，再把牛皋救走就麻烦了。干什么的？嗨，救命！咱站住，站住！别往前走，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一、二、一。小将艾思江闪目观瞧，珍珠宝云旗下一员大将，哎，番将你是何人？俺乃晚宴乌珠。娃娃你是谁？我乃七乌山的少寨主何元庆是也。哦，金乌珠知道这个名字，谁说的？哈密赤告诉你，前者乌珠进犯中原，曾经叫哈密赤带兵捉拿岳家满门，哈密赤把岳飞的母亲、妻子和孩子都给抓住了，打入木龙囚车，来到七乌山下，被何元庆和他父亲何进忠给截住了。岳云随后赶到，前后夹击，匹木龙砸囚车。就这么，岳云一交何元庆，俩人拜了把兄弟。后来岳云在鸡陵受伤，也是何元庆救的。在七乌山，岳云养了好几个月，伤势好了，才把岳家满门送到岳家庄。这次本来何元庆和岳云是一块儿到牛头山解围救驾，
怎奈

今天上午在闯敌营的时候，岳云闯过去了，何元庆没冲过去，被泄重围。何元庆这个人有勇有谋，吃得不好又退了出来，找地方打打尖，喂喂马，休息会儿，二次闯营，来到疆场，碰见金乌珠，万分高兴。他想到牛头山报效朝廷，怎奈没有见面礼。今天正好拿金乌珠的人头前去报功，想到这儿高声断喝：“哎，金乌珠，今天你见着何少爷，是你死期到了，撒马过来！”说完催马冲了过去。金乌珠一看，心里这个恨啊，今天我太倒霉了，二儿子死了，大儿子追岳云没影了，又来个使锤的。你有什么本事，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娃娃，我金乌珠能怕你吗？秃衣马赶奔近前，手中大斧子呜奔着何元庆劈了下来。他哪知道何元庆的力气不比岳云小啊，这生力军呐、啊，年轻人不可小瞧啊。大锤嘡的一崩，金乌珠正打一个大开门，差点把斧子扔。金乌珠机灵灵打个冷战，这个娃娃好大力气，不好，看来我不是他对手。这才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已被新人换旧人呐、啊。是啊，我打了这么多年仗，又出了一波小辈呀、啊。哎呀，银蝉子死在疆场，金蝉子在哪儿？可千万别上了岳云的当啊！眼前要有金蝉子才是何元庆的对手，金蝉子不来，恐怕我们这帮人谁也不行啊。这娃娃哪去了？金蝉子上哪去了？追岳云去了。前文书我说了，岳云的战马被打伤之后，战马落荒而走，穿过敌营，呵，这匹马玩命的跑啊。金蝉子一心要给兄弟报仇，随后是拼命死追，一前一后冲出连营。再有一样，前面那匹精马，你金蝉子再马上加鞭也追不上，那岳云也喝出去了，趴在马鞍桥上，你爱往哪儿去吧。耳边风声呜呜直响，也不知道跑出多远了。开始后边有金蝉子的喊声和马挂锣铃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小，什么也听不见了。这是岳云呐、啊，也被颠的都快散架子了。突然一个马失前蹄，扑通，战马哭丘卧那块儿，岳云咕噜给甩到地上，啪！这一下子摔得太重了，岳云半天都没爬起来。怎么他有假意在身上？缓了一会儿，这才坐起来，扭头一看，那匹马卧那块儿就没起来。岳云知道这匹马连受伤，再惊再跑再累，够呛。哎，也是怪我无故的砸了万寿牌，惹这么大祸。哎呀，这什么地方？他闪目往周围看了又看，远处一片崇山峻岭，山挨山，山靠山，岭岭相连，连个人影也没有。岳云摘盔卸甲，把盔甲包包好了，挂在了马鞍桥旁，然后将马牵起来，卸开肚带，马鞍子摘下来给放在一旁，不敢印马，因为战马跑得太热了，怕喝水肺子喝炸了，溜一溜，这匹马有点瘸了，浑身突突突突突突突，四蹄往下拉了汗。你别看他是哑巴，畜生不会说话，心里埋怨：小公子啊，你没有这么用我的，再这么跑我该死了。溜了好半天呢，叫他散散汗，然后拴在一棵小白杨树上，叫他啃点草，裸了几把送在眼前。岳云坐在石头上，呼哒呼哒呼哒的用衣襟扇着风，心里难过了。哎，我在山上砸了万寿牌，我爹叫我单人独自疆场交战，而且有言在先，战败金蝉子蒋公折罪，如果打了败仗杀我个二罪归一，牛皋牛二叔为宝。现在我到这儿来

0: 我没有打过金蝉子，我二叔能不能危险？二叔在疆场能怎样？还有我兄弟何元庆，你在哪儿呢？哎，这匹马不行了，往回走。看了半天不认识道，怎么来的都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就在这一阵儿，耳边传来一阵龙吟虎啸的马声音。咦，哟，瞧见了，就在远处啊，有个破草棚子，草棚子旁边的树下拴了一匹马。哎呀，这匹马太好了！岳云腾腾腾几步来到切近，围着这匹马整整的转了一圈。嘿，这匹马太漂亮，这是匹宝马，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蹄碗细蹄穗，包龙脖竹签小耳朵，水桶脑袋瓜。按马谱来说，它尺寸正合适，浑身的马毛啊，通红通红的，呵，半根杂毛也没有。岳云认识，这是一匹赤兔胭脂马。三国年间，关云长骑的赤兔胭脂马。说后来还有啊，当然了，够着尺寸，够着颜色，就叫赤兔胭脂马。鞍颤交环，一代巨心，耳目如灯啊。岳云缠的围马转了几圈啊，哎呀，这匹马要给我多好啊，我可以骑他上阵，再会金蝉子。君子人不夺人之爱物，马的主人一定是员大将，我喜欢人就不喜欢吗？我都不应该这么想，嗨，我真太没出息了。不过这是谁的马呢？我能不能见一见呢？哎，我等一会儿。岳云在自己的战马旁席地而坐，往周围瞧着。又过了一阵儿，这知道什么时候了？拿现在钟点说呀，得下午五六点钟，现在可是八月中旬。突然一阵山风袭来，这一阵山风过后，再看这匹赤兔胭脂马和岳云那匹马，心声暴叫，前蹄子紧着跑，突突突突打着响蹄儿。怎么回事？这匹宝马，我这匹马也不错呀，犯什么病了？哟，风头一过，有股腥气直钻鼻孔，不好！我师父说过，龙行雨，虎行风，山风一过有腥臭味，说明有猛兽。这个地方哪有猛兽啊？呜，唰，嗷！岳云这回看清了，就在半山梁出现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头大而小，尾巴摇，浑身上下十锦毛，眼似钢铃，爪似刀，万兽之中唯招讨。这只虎能有四十多高，一丈多长啊，在那摇头晃脑错钢牙呢。怎么这地方出老虎了？是被人追到这儿的，这只虎的后腿被打伤了，它窜在这块晃着脑袋，这琢磨往怎么走好呢？这两匹战马一看老虎出现，都有些害怕，突突打着响蹄，这就是好马，要一般的马早枯秋窝那块等着老虎吃呢。岳云一看这怎么办，他刚想要过去，一是把战马拢到一起，二是呢想到山梁制服这只老虎。就这阵儿，猛然有人大喊一声：“嘿，孽障，休走！”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呗。
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2: 不叫。
3: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6: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沾。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0: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你的故事，因为这已不是第一次，你把谎言精心的编织，我不想再被你伤一次，早已听惯了你的蓝调陈词，现在回头算不算太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1: 把我变成了寂寞的影子，
0: 你把谎言精心的编织，我不想再被你伤一次，早已听惯了你的烂调陈词，现在回头算不算太迟。陈奕的旋律和凄美的歌词赢得了亿万歌迷的喜爱，歌词中表达出了失恋后的痛苦和绝望，让人们感受到了伤心城市的失落和孤独。
1: 要告别这个伤心的城市，
0: 短短几分钟的歌曲却唤起了我们太多太多的情感。如果你也曾经历过失恋的痛苦，或者曾经有过难以启齿的心事，我相信这首歌曲会成为你心中的一首永恒的经典。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伤心城市》，由冷漠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1日。这是一首温柔而伤感的歌曲，听着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在诉说的故事，在云淡风轻、舒缓温柔的同时，坚强的歌声里更加深深地触动人心。爱情可以那么美好，却又让人无奈，痴心换来了背叛，真心变得一文不值，伤心的眼泪成了永恒。原来爱情是如此的苦涩，心碎了的我还会爱上别人吗？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岁月？也许有一天世界真的会有终点，也要和你汲取回忆的甜，和你再干一杯。这首经典的友情之歌一路伴随着我的成长，充满友情味道的旋律让曲调更加欢乐，歌曲表达了对过往的留恋，就如分别之前在酒席上干的那一种情感。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人生中要经历很多次的分分合合，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也是这个世界上不变的定律。但是如何分离，这是可以由自己来决定的。挺后悔当初与那群朋友分别时还保持矜持，扭扭捏捏，没有完全的放开自己，没有与他们好好的尽兴，好好的再疯狂最后一次。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干杯》，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16日，收录在专辑《第二人生》中。

干杯这个词畅快又淋漓，像是在表达豪爽，也像是在庆祝。总之不应该是一个会让人伤感的词，但是这个干杯却与众不同。细听音乐会发现，歌曲本身的曲调不能说非常好听，却是极为普通，可这就是这种普通才营造了歌曲所要表达的悲伤气氛。

突然那么多年感情，那么多年守候都化作乌有，不要再说什么理由，再说什么借口，我不会强求。听到这首歌，整个心就咯噔一下，回忆潮水般涌入脑海，一浪一浪地拍着我。这是属于哪个春潮涌动的时代记忆？不是歌好听，而是你已是歌里的主人公。每句歌词刺痛你的神经，爱得那么深，却是最后一次的温柔。生命总有许多迷茫要领悟，如果天长地久只是个传说，何必去强求？坚持未必胜利，不如优雅的转身。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最后一次的温柔》，由蓝宇演唱，发行于2008年11月28日。既然缘分走到了尽头，何必纠缠，不如就此放手吧。天长地久有时尽，死恨绵绵无绝期。再浪漫的厮守，都会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沉寂，变得琐碎。柴米油盐酱醋茶消磨了激情，直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也许有些人适合在回忆里，不去打扰就是对彼此最好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用最真挚的感情为那些难以释怀过去无法挽回的失落，那些的坚强面对，以及那些真挚而深刻的爱情，在这首伤心城市的深情演绎中融合我们的故事，共同释放自己的心声。不要害怕面对伤痛，因为我们始终有一首伤心城市的歌曲来陪伴我们。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吃饭
9: 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恋爱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这首歌有很多版本的演绎，演唱风格不尽相同，一首凄美绝恋的情诗，朦胧却又精致，唱得清澈见底，爱之遗憾的意蕴在他的温柔里得到了最美的升华。他能将人们在爱情里的摇摇欲坠唱到透彻，也能把孤独唱到让人羡慕。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假如爱有天意》，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15年8月10日。这首歌翻唱韩国同名电影《假如爱有天意》主题曲，同时也是吴宇森执导的史诗爱情《太平洋彼岸》的演唱电影推广曲。这首歌也是《最是人间烟火色》的电视剧插曲，由贺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2日。动人心弦的嗓音和婉转的旋律交织，娓娓道来剧中人物的爱恨纠葛，令人动容。

我最亲爱的，你听耳边旋律响起，我要指挥这段罗曼蒂克的爱情，鲜花铺满青草地，一直守护你，旅行到那梦的巴黎。浪漫的歌词和旋律特别的唯美动听，我们一生中充满了浪漫和激情，比如一次不经意的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所在乎的爱情不需要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人生就是那段最美的那段记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罗曼蒂克的爱情》，由贺金轩演唱，浪漫的气息为弥漫在一厢协力大姐的梦幻里。我迷失掉了灵魂，他追着爱情去了。那与你在一起的时光就像在仙境，我不想醒来，只想在鲜花铺满的青青草地一直守护着你，和你遨游梦中的巴黎。元气才女贺静轩最浪漫之作，没有浮夸的爱情，世界好像只有我和你。伊甸泉里面盛开了花朵，夜空绽放着烟花，在那里我愿意将一生的烂漫与你令耳的着迷，令听者欢喜。

缠住稳住吹风吹住我吗？缠住稳住郁金香是你吗？缠住稳住诗画歌颂爱吗？逐福逐恋爱定格，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比较轻快，歌词也比较甜，从未来的口中唱出来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将回忆一格格的定格，一期待自己能像机器一样，能将恋爱对焦捕捉定格。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格格》，由微蓝演唱，发行于2017年5月15日。这首歌写得很微蓝，30多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还怀揣着一颗浪漫的心，去异国他乡遇见每一位路人，在心里都在遐想着遇见盼望着一位温柔浪漫稳重可靠的男生。虽然歌词的结尾没有遇到，但是希望未来能够遇到一个这样的人。

听蔚蓝的第一首歌是大哥，后来听了心乱如麻，心有不甘之类的，每一首歌都是悲伤的恋爱故事，失恋的时候听简直就是自虐。很喜欢蔚蓝的音色以及旋律动听的粤语情歌故事。张学友是他们港式带尾音的粤语，蔚蓝小姐姐是广州是不带尾音发音的粤语，带尾音的多了一丝黏和缠，不带尾音的听起来就很干净与利落。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一格格》。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温暖的美丽小城敦化，有
1: 好人相逢，
0: 有
1: 好事发生，
0: 城里灵感过剩，村里手艺感人，
1: 非遗链接老手艺与新灵感，
0: 带美好的传统去到将来，
1: 创造非遗的日常实用性，
0: 艺术延展性，
1: 潮流可能性，
0: 非遗在敦化，
1: 传承在心间。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5: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5: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5: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

0: 他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焦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焦，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幸福是什么？
8: 幸福是棒棒糖，
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

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苦苦爱着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无法和他表明心意，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承受。又下雨了，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谁又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其实没有我，你分不出那些差别，结局也许会更明显。别说你会难过，被爱的人不用说抱歉。节目的开始，首先听到的是王静文的一首歌曲《忘了没有》。这首歌曲是由萧然、郑志宏填词，萧然、郑志宏谱曲，收录在专辑《忘了没有》当中。这首歌曲是由00后的歌手王静文演唱，曾经获得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的周冠军。歌曲在2020年的12月18号通过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以数字单曲形式发行。这首歌曲的编曲呢是由陈晨完成的，吉他演奏呢是齐成刚。歌曲的音乐制作紧扣当代流行抒情风格，歌手吉克隽逸与黄子弘凡曾经在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6季当中翻唱了这首歌。歌曲表达了对于过去的挣扎与对回忆的难以割舍，曾经在情感电台等渠道传播，作为王静文早期的代表作品之一，歌曲推动其个人作品《不知所措》《沦陷》等获得更多关注。王静文在新歌榜上携4首歌曲同时上榜，表现亮眼。歌词的核心句“你到底忘了没有”成为网络情感话题的热门文案，在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的播放量累计超5000万次。2022年的8月，歌曲因被误以为其他歌手作品而引发了讨论，进一步验证其市场的辨识度。来收听王静文的这首《忘了没有》。

空心是由光泽演唱的一首歌曲，姚若龙作词，光泽作曲的一首歌。歌曲收录于新创世纪娱乐公司2016年10月21日发行的同名专辑《光泽》当中。歌曲融合了流行与抒情的风格，编曲经过反复推翻重来，是专辑中光泽自己最喜欢的歌曲。这首歌曲被形容为一首苦情歌曲，音乐风格被归类为都市新摇滚，演唱者光泽的演唱是较为细腻的，其演唱受到了部分听众的关注。歌词通过空心的隐喻描绘情感缺失的状态。歌曲发行后受到关注，曾经进入到音乐榜单，并且在网络平台出现了翻唱的版本。此外啊，这首歌曲它的重要的影响呢，是播报编辑歌曲的空心全网播放量突破了100亿，是光泽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曾经多次进入到网易云音乐等平台的热歌榜，而且这首歌曲呢，也被冯提莫、郭聪明、曾一鸣、王北车等等网络红人歌手翻唱。下面的时间，一起来收听《空心》。

家都说鱼只有七秒的记忆，多好呀，什么痛苦都可以忘掉。可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里藏着一个悖论，我多想像鱼一样忘掉你，可我又想像鱼一样记住水一样本能的记住你。记住你的样子是本能，想要忘记是愿望。沙哑平静的嗓音唱出了一种安静，隐忍的难过。这首《像鱼》没有真实的原型故事，作者借鱼来比喻人心。我们都希望有一键删除回忆的能力，可真正重要的人刻在本能里，想忘谈何容易。很多人在歌里听见了那个放不下的自己，来听《像鱼》。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2021年王静文发行的《沦陷》，歌曲是乔宇作词，楚明玉作曲。沦陷就是不由自主地把一颗心完完整整地交出去，最后却独自困在回忆里。时间改变昨天，爱会消失不见。明明故事已经结束，你的情绪、习惯、一吻的思绪还沦陷在那段感情里出不来。整首歌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安静、委屈又无法自拔。背后的故事就是歌曲没有什么真实的事件，写现代爱情里普遍的脆弱。有的人投入的时候毫无保留，分开以后久久走不出来。爱情来的时候猝不及防，走的时候不留余地，只留一个人沦陷在过往，慢慢的自愈。来听《沦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翻唱歌曲，于东人翻唱的其实都没有。这首歌曲原唱是杨宗纬，但是是于东人翻唱后来之后火的。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曾满怀憧憬，认真做梦，拼尽全力爱过一场，到最后回头一看，好像什么都留不下。人、誓言、旧时光都像泡沫，轻轻一碰就碎了。不是抱怨谁，而是经历过后一种淡淡的沧桑的释怀。热烈过，执着过，到最后其实都没有。杨宗纬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写城市的漂泊，人事聚散，我们一路奔跑，一路拥有，一路失去。于东然沙哑厚重的嗓音放大了成年人的无力感，不是恨，是看淡，那些执念到头来其实都没有。一起来收听这首歌。

最近刷到了一部剧《和沙漠的五百天》，电影讲述了男生 Tom 和女生 Summer 从相识相恋到分开的故事。 Tom 一直相信爱情，而 Summer 恰好相反，从小就不相信爱情。 Summer 对于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世上没有爱情，那根本就是幻想，而 Tom 却是那种你感觉到爱的时候就会明白的人。后来他们在一次醉酒后对 Summer 表白了，而后即便两个人做成了情侣，但是始终没能真正的走到一起。 Summer 对 Tom 讲，他不想成为谁的谁，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属于任何人的，自己只属于自己是一件很棒的事，所以他并不想要男朋友，他也不是 Tom 的女朋友。 Tom 听到 Summer 这么说的时候感到很难过，但他还是同意了，因为他真的很爱 Summer。 所以 Tom 也一直想用自己的满腔热忱和喜欢去感动 Summer。 可是最终 Summer 还是离开了 Tom， 带上了别人递来的钻戒，而 Tom 却崩塌了自己的信仰。在电影里，无论是失恋后的 Tom 还是 Tom 的朋友都觉得 Summer 很决绝，是他对不起 Tom。但其实在这份虽然畸形但你情我愿的爱情里，又有谁对谁错呢？爱情本来就是不问对错的，任何感情里往下走的每一步你都是知道并且接受的，也从来没有谁逼着你必须去接受这一切。你的付出，你的喜欢都是你愿意的，你没有权利让对方必须回报你所有的爱。而对于一个根本不再爱你的人来说，你的所有付出和爱其实全都是一种负担。爱情这东西和其他关系

系不同，你必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对于朋友的帮助你需要记在心头，等到有机会择机去回报。但爱情往往是一个无底洞，无论你向那个洞里扔去什么，或许都没有什么响应。当他有响应的时候，或许对方就如同你爱他一般的爱你。在感情里，所有的强求回应都是没有结果的，而那个真正在乎你的人，不用你说，他自然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回应你的喜欢。被爱的人不需要道歉，因为真正需要说对不起的那个人是你自己。所以啊，下次别再纠结那些爱而不得的人了，你应该在乎的是那个也同样在意你的人。接下来的时间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春青的《身份》。这首歌曲发行的时间是在2022年。最伤人的分手有时候不是大吵大闹，而是慢慢变得生分。曾经无话不说，后来说话都要把握分寸，哪句话说错了，或者是不小心彻底变成了陌生人。两个人之间横着一道看不见的墙，熟悉又格外的陌生。这首歌曲写感情走到后期的一种无力的状态，很多感情不是一瞬间崩塌的，是慢慢的疏远、客气、回避，最后两个人分明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却只能在陌生和熟悉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平衡。那句我们怎么变得这么身份，戳中了很多渐行渐远的关系，恋人也包括曾经很好的朋友。来听《身份》。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是非题》，出自2007年的专辑《哲学家》。有一种感情叫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应该是友情以上恋人未满。两个人相互在意，旁人都看得出来，可是谁也没有勇气说出那句我爱你，我喜欢你。我们的关系就像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是非题，到底是朋友还是爱人？心里无限期待，却害怕一旦开口，连现在的温存都失去。旋律温柔，带着少女忐忑和对爱的盼望。创作者王雅君看很多暧昧故事，发现很多人卡在模糊的边界，不敢前进，不愿后退，于是写下了这首歌。爱这道是非题最难的不是选是或者非，而是缺少落笔的勇气。下面的时间来听范玮琪的《是非题》。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玉华的《原谅》，歌曲有一点点经典哈，是发行在2002年的一首歌。这首歌不是原谅对方，其实是放过自己。原谅那个带走你的雨天，原谅一去不回的永远，不是不痛了，而是终于承认，毕竟是我爱过的人，我又能够怪他什么？回忆像关不紧的门，幸福的灰尘时不时飘出来，轻轻一碰，心就疼。这首歌温柔而克制，告诉我们释怀不是忘记，是带着记忆继续往前走。来收听《原谅》。

0: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5: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5: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5: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6: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5: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7: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杨广坐着龙舟到扬州去观琼花，他也听说各路反王聚集在四明山了，他把宇文成都带着，把朝廷的主力兵马也带着，这回我一边观琼花，我一举灭掉天下的反贼，到时候我们大隋就国泰民安喽。他在龙舟上就做起了美梦喽。要说杨广这龙舟啊，那可了不得呀，他坐那叫龙舟，其他的那些舟啊，那简直就是一个大龙舟船队呀。这河道已经疏通的差不多了，有点淤堵的地方也不怕，他带着民夫多呀，到时候给他线抠吧抠吧，挖吧挖吧，只要不耽误我龙舟进行就行啊。听书的就有纳闷的，为什么纳闷呢？这么大一个庞大的船队在运河里边进行，他那发动机马力能够用吗？这您就放心吧，那年头啊，龙舟也好，船队也好，没有发动机也没有螺旋桨，可不是今天咱们看在江河湖海上行走的那些大船舶，人家那是现代化的运输船。

那年头啊，大隋朝没有机械化船，大隋朝这皇上权力大呀，他一道圣旨就让附近这些居民百姓给我拉纤呐，成千上万的纤夫给他拉这个大龙舟，尽管这速度不快，但必定显示出天子的威严了。要说这个大龙头舟，长是21丈，高是4丈5，这1丈30，这就10好几米高，赶上今天好几层楼了。这个大龙舟啊，一共分上下4层，上边设有楼阁、宫殿、厅，中间2层啊，有120间房子那么大小。船上这厅啊、间儿啊，还有亭台楼阁呀，装修这华丽程度，那简直都没法形容，可以说耀眼夺目，金碧辉煌啊。都用金箔、珠玉、翡翠、玛瑙镶成的，有的还涂上丹红的彩色呀，这就显得更加别具一格了。当时这皇权大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这皇上一声令下，天下这些能工巧匠是昼夜不停精雕细刻，很快就把这个大龙舟给建造完了，什么游龙戏凤啊，什么游龙戏珠啊，还有什么龙行羽呀、龙盘柱啊，龙分9种，各有不同，显示出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奇宝色放霞光，夺人耳目。那真是严肃肃、庄整整、冷森森、亮晶晶，真就像海上一座水晶宫。你看地上的建筑物啊，叫什么楼啊、什么堂啊、什么舍啊？传说水下的建筑物最高雅的就是水晶宫了。这水晶宫究竟什么样，谁也没看见呐。不管怎么描述，都是人们想象的。我在讲关东王的时候，我就讲到了我们这儿啊，在大清末年、民国初年，也有一座水晶宫。这座水晶宫可跟其他的水晶宫不一样，怎么说呢？它是个大妓院。这水晶宫里边的妓女都是高雅的妓女，像什么琴棋书画、吹打弹拉、唱个曲儿啊、应个诗啊、做个对儿啊，这些妓女基本上都样样精通。来的这些嫖客呢，都是天南地北那些有钱的达官显贵了。在他对面也有一座妓院，就不叫水晶宫了。由于他服务的对象都是山南海北来码头打工的这些苦力，那么这个妓馆叫什么名啊？叫大玻璃房子，还有个妓馆叫大猪圈。你看这名起的，听起来啊就不高雅喽，跟水晶宫就2个档次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皇上住的这龙舟，有的装点的就像水晶宫一样，你说这皇上龙舟装修的该多豪华了？要不怎么说这个昏君杨广他昏庸无道呢？一个龙舟就修的这么豪华，这得多少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中国的老百姓被皇上盘剥的这样了，还得感谢皇上呢。一旦发了大水，皇上放点救济粮啊，一个个还高呼皇恩浩荡呢。为啥呀？皇上他会洗脑啊，他一个劲儿的宣传，他养了老百姓，其实是百姓养了他。可大隋朝的百姓有几个明白这个道理的？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说完了这龙舟啊，还得说一说这凤舟。皇娘娘住的船就不能叫龙舟了，叫凤头舟啊。这个凤头舟立着一个高大的凤头，这个凤头舟啊，多多少少的要比龙头舟小一点，里边是3星献瑞，

光明，明分五色，色色新鲜，鲜花百朵，百鸟朝凤，风穿渡开，丹凤朝阳，那可真是阳间未有，有者唯一，一只皇后乘游的凤头舟。其他的嫔妃、公主、文武大臣、王公百官、僧道尼姑、外国使节，都有自己专用的舟，一共是3820只舟。你看这个船队该多大吧？假如今天呐，要是用这么大的船队去解放台湾，都一点不成问题呀。再说这个大船队呀，排出去200来里地呀，光水手船工就有8万多人。船到之处，不管各州衙府县，8里之内要停止一切公事，把吃的用的都得送到沿河的驿站，供这些君王娘娘、贵妃和达官显贵尽情的消费。他光消还不错，光消啊他用不了多少，他得费呀。啥叫费呀？就是浪费呀。这些人呐，也知道一切都是公款吃喝报销，有的东西本来用一半就行，你像猪肉棒子，今儿个咱们这只船呐用半只就够了，刚才也要一只，为啥呀？剩半只扔了，到了下个驿站我还要新的。哎呀，这个浪费呀令老百姓痛心呐。尤其是夏天，这东西搁了一天就变质了，变质了就不能用了，扔了老百姓也不能吃，吃了就得闹肚子，兴许得火力拉。这老百姓啊，眼看着这么好的东西这么浪费，一个个都揪心呐。可没办法啊，人家是皇家的大船队呀，尽管百姓怨声载道，可也敢怒不敢言呐。再说这船队正在往前行进呐，有人就到船上报告杨林了，前面有64架烟尘，这烟尘咱就不用细讲了，都交代了。这64架烟尘是以谁为首呢？以薛举、花万春为头领。他们在三间口就把杨广的大船队给堵住了去路，他把这河口一卡，这船就走不了了。杨广一合计，什么什么又出来64架烟尘，不是18路反王吗？怎么叫64架烟尘呢？啊，64伙小柳子，那时候还不叫小柳子，小柳子称呼啊是后来的事儿，大家知道这意思就行了。让靠山王爷处理这事儿吧，皇上啊把这事儿就交给杨林了。杨林心里也合计，这64个小头头都是排不上数的，这些山贼草寇，你们就想独霸三江口，你们这胆儿可真肥呀。杨林就安排皇上杨广赶紧到襄州避难，接下来他就组织人马做好御敌的准备了。杨广领着人马下了船，登了岸，文武大臣也都跟着下了船了。再说两岸都是大隋的兵将啊，杨广上岸以后马上就派人到前方打探打探情况啊，双方要交战得知己知彼啊。时间不大，探视马就回来了，报王爷，四明山18路反王阻挡去路，瓦岗山混世魔王是18王的总盟主，秦琼是18王的总元帅，还有徐茂公，他也成了18王的总军师了。啊！杨林一听，当时惊的是目瞪口呆呀！这瓦岗山不是跟我们朝廷签了约了吗？

0: 又反了。看来这伙贼人，他也不知道什么叫诚实守信呢。多亏我调动了天下所有的兵马呀，虽然现在还没到，估计也差不多了。哎呀，这个瓦岗山46友，早早晚晚是我们大隋的祸害呀。哎呀，看来我提前准备这步棋，还真就准备对了。也好，看他们能奈我何。想到这儿，他一声令下，立即进兵。这杨林把大队兵马拉到了四明山，早有探视马，还有流星探、远探、近探。这些探子一块儿都报过去了，四明山上如何如何，山下如何如何，这山左如何，山右如何，把这情况摸得是非常透啊。当杨林带着兵马来到了三大木城外，他就不能进了。一开始，徐茂公派了2万多兵马来修这个大木城，建他们的根据地呀。现在看来呀，徐茂公真就算对了。要是不提前把这木城墙修好，还真就不好使。结果这道大木城还真就把杨林给挡住了。他要想进山呐，还真就得把这个大木城给破坏了。可是人家大木城里边已经有弓弩啊、烟硝啊都预备齐了，杨林轻而易举，还真就不敢动。既然不敢动，杨林呐也做好了准备，你们18路反王聚集在四明山，阻挡我们的去路，我必须想办法攻破你们的四明山。趁此机会，我把你们18路反王来个一勺烩。这杨林不愧是杨林呐，在军事上，杨林那也是排兵布阵有一套。杨林也是熟读兵书战策，什么三韬六略，他背的是滚瓜烂熟啊。他下了一声令，就在这儿安营扎寨呀。他扎这个营啊，那可有讲究。他下的令是：左有天宝无敌大将军于文成都，右有镇京大帅韩擒虎。安下3路连环大寨，山下依山靠水，安下营寨，有前军营、后军营、左军营、右军营，当中有子母营，上有夜照灯，下照鸦叉鹿角，八卦连环寨，左挑水道，右挑火道，周围挑战壕，在梅花桩上钉上了铁蒺藜呀。钉完了之后，他当当当3声炮响，就算把营寨扎住了。古代打仗啊，都得有规矩。我钉营炮一响，你们不能进攻，咱得讲规矩啊。我这营寨扎好了，我也得给你们个动静，让你们知道知道，我这营盘已经扎好了。营盘扎好了，咱就可以研究什么时候开战了。当然了，开战呢也得相互之间有战书、有约定。当杨林把这大营寨扎完了，他着急呀，着什么急呀？他已经捎信让罗成父子来呀，北平王罗毅要是助他一臂之力，这回一定能拿下四明山这伙反王。可这么长时间了，这罗毅父子怎么还没来呀？等人这个滋味啊，是最难受了。你得在那儿啊，静心的等，不像现在，打个电话告诉，或者是发个微信，通知一声我到哪儿了。那年头没这个设备呀，只能干等着。 就在这杨林呐抓心挠肝等罗毅父子来的时候，忽然有探马来报：“王爷王爷，大事不好！”“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十八路反王派人下了战书了。”“啊，派人来的，叫他进来。”“是。”不大一会儿，从外边就带进来一个人。杨林一看，这个人个头也不高，挺瘦的，长得样啊像一只大猴子，身上披着虎皮，头上还戴着虎头皮壳，显得是虎脑袋猴身子。这十八路反王就这人才还能出来送信儿？当他被带到王爷面前，王爷仔细一瞧，这虎皮头壳啊还扎着一只疙瘩巾，上有刺骨印，看样子这小子是个机灵鬼透灵奔啊，行动挺轻快。就看他腾腾腾腾几步就来到近前，站在了杨林的对面。按理说你来交战书怎么也得懂点规矩，他呢也没跪也没打工，上前一抱拳：“敢问上面这位可是铁壁靠山王杨林吗？”“不错，正是。你是什么人要到这儿下战书啊？”“啊，是王爷。”“好好好，杨王爷啊，我是十八路反王总盟主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派来的，这是我们魔王给你们下的战书，送上来。”当随从把这战书恭恭敬敬递给王爷，王爷唰的一下子打开了，仔细这一看，啊，让铁壁靠山王杨林按书行事，限期三天。下面给摆了三条：第一条，交出杨广，献出玉玺，迁走宗庙，隋朝解体；第二条，解散隋军，献出诸城，文武官员卸甲归田；第三条，大隋既灭，杨林不投降诸王，理应出家归隐，安度晚年。诸王谅解，赠纹银10万，足够终老费用了。如王爷识时务，力打回书，否则大厦将倾，一目难知。诸王善告往，杨王深思。杨林看到这儿，差点把这肚子给气爆了。这鼻子当时拧过来了，干嘛呀？气歪的。那我大隋就算到此结束了，你这是要把我们给解体呀？哎呀，好啊！哎呀，这十八路反王馒头不叫馒头，还是那句话，野心勃勃呀！你们是不是不知量力呀？我们九省、12关、81郡，到处都是我们大隋的兵马。我把全国的兵马调过来，别说你们这1-2百万乌合之众啊，就是你们有个7-8百万乌合之众，也不是我们大隋军的对手。我认可把你们打黄了，我也不能让你们夺我的江山。就你们几个小小的毛贼就要跟我敲山震虎，嘿嘿，哎呀，看来你们真是不知量力啊。杨林想到这儿，提起笔来刷刷刷就写了几个字儿，派人就递给 下战书的人啦。下战书的人正是侯君集呀、啊。这侯君集接过来一瞧，上面写着这几个字啊，并不多，他也认识。怎么写的？不灭诸王，誓不为人。侯君集呀、啊，看了看这回书上的几个字儿，然后恭恭敬敬的把这回书叠起来，啪，往怀里一揣。王爷，我把回书啊收好了，您还有什么口头交代的吗？
1: 本王我没有什么交代的，
0: 回去你就跟这些反王讲，我杨林只要有三寸气在，我就要把你们这18个反王一个个都灭掉。王爷呀，咱就骑毛驴看唱本儿，走着瞧。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9: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就这么着，侯君集啊就离开大隋营了。得交令啊，当然了，不用交什么令，他把这回书拿回来了。当把回书递给徐茂公，徐茂公唰啦一打开，看完了当场笑了，大胆的杨林，你也太猖狂了，看来你是认蛇不弯呐。真要硬碰硬，那咱就硬到底。徐茂公把这信的内容都看明白了，赶快跟大王一商量，又跟大元帅沟通一下子，啥也别说了，放3炮，到到到，这就给四面这16个王和附近这1个王送信呢。我开始点名了，听到3声炮响，赶紧得回响啊，当当当当，反正啊这10几路王都回了信儿喽，这就说明他们都接到信儿了，也都安好。马上啊，这些人就聚集在这聚义大厅啊。到了山上聚义大厅，徐茂公把这信拿出来给大伙挨个看完了，大伙都明白了，这回咱跟大隋这场仗看来非打不可了。打仗这个事儿咱都讲了，不管谁赢谁输都是劳民伤财，能不打还是不打。可是现在不行啊，

隋和这十八路反王已经顶上牛了，相互之间也都想把对方给镇住，结果呢，谁也没镇住谁呀、啊。那下一步棋怎么办呢？下一步棋就得开战了。既然要开战，这头一仗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呐。他把自己的意见跟各位王和各位元帅都亮出来了，让大伙看看还有什么好办法。大家伙在一块儿还合计啥？那就开战呗。不开战咱来干啥呀？咱来不就打仗吗？干，说什么也得跟杨广和杨林干到底。看来大家伙这决心都挺大，那咱这头一仗怎么安排吧？那三位自告奋勇要合伙把宇文成都给干灭火的，他们几个呀这回争先恐后的就上来了。这回啥也别说了，我们仨跟他比划比划。可也有不服气的。怎么不服气啊？这功劳不能让你们都得去。哎，咱这么说吧，到了战场上啊，看看敌方都怎么安排。假如这个宇文成都是徒有虚名，没那么大本事，咱何必派三员大元帅跟他打呀？就是赢了也被天下人耻笑。要我说呀，到时候再说怎么样。对，这情况啊随时都发生变化，咱到了现场再说。徐茂公千叮咛万嘱咐，这第一仗是关键的一仗，这一仗咱要是取胜，咱下边的仗就好打了。头一仗要是败了，对咱下边的战局啊肯定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大家伙就都表态喽，军师啊放心，咱们呢头一仗一定让大隋军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好吧，就这么着。当这各路兵马都叫齐了之后，浩浩荡荡就出了大营啊。当他们到了牧城以外，这一下子这十八路反王的军马一出来，那也真吓人呐。头层兵藤牌手迎风站立，二层兵蛇矛枪排列几层，三层兵三股叉叉挑日月，四层兵四棱剪剪放光明，五层兵五解鞭鞭打上将，六层兵六棱棍棍打天灵，七层兵七星剑杀人血剑，八层兵八卦刀刀缠红缨，九层兵九环锁专锁上将，十层兵十面围寸步难行。嘿，这十层兵啊，你还别说排列有序。再看人家隋营啊，也跟着响起了炮声啊，到到到，紧跟着是军马出营。当他们的人马来到营门外，唰啦一下子就来个二龙出水式，五千弓箭手压住阵脚，张弓搭箭，怒视十八王。杨林也有杨林的打算，他也是久经沙场啊，经验也是非常的老道啊。他一看，哎呀，这十八路反王看来真要跟咱决一雌雄了。我告诉你们，这一仗一定要把这十八王给他打住了，打蛇打七寸，把他们打正了以后，他们也许不战自退。这头一仗啊可是关键的一仗，就看你们的勇气了。咱可是皇家的兵马，咱是正经八百的大隋军，用今天的话说咱们可是国军呐、啊、他们都是反贼，咱国军可是正规军，咱可不能给国军丢脸。杨林把大隋军的情绪得鼓舞起来呀、啊、这宇文成都自打丢了面子总想找回来，
这回啊，宇文成都觉得这机会来了，再马上往前跨行一步，王家千岁，我宇文成都包打十八王。好，宇文将军，这回就看你的了。这宇文成都啊，在马上手提凤翅鎏金镋，两腿一颗飞虎刺儿，这万里烟云兽踏踏踏踏踏，呵，就来到了阵前呐。当宇文成都到了阵前，呀呆，十八路藩王，你们听真，俺天宝无敌大将军在此，要把你们一个个生擒活捉，哪一个敢上前送死？这宇文成都可是声名显赫呀，他这一叫号，徐茂公回报兵符一看，宇文成都，哎呀，不愧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但见他长着一张金乎乎的大脸，血盆大口，蒜头鼻子，翻鼻孔，在马上是耀武扬威呀。徐茂公看了看宇文成都，又回头看了看十八王手下的众将，你们哪一位过去把宇文成都的嚣张气焰给我打回去？徐军师这一说话，那三位要合伙灭掉宇文成都的早就卯足了劲儿了，要上去把宇文成都一举灭掉。咱在前文书不说过吗？谁不想立功啊？这立的功大，得的利就大呀。到时候分地盘、分王位，或者是分女人，这不都得多分点啊？谁不想抢个头功啊？当时这大梁王手下大元帅王朝龙，他把手中凤翅鎏金镋戳啦一下子举起来了。什么意思啊？他要上去，可没想到他手下那个大将军铁镇上来了。这大元帅和大将军那都是生死弟兄啊。哎，元帅，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我看这个宇文成都啊也是徒有虚名，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冲他这个狂劲儿，他也没什么大本事。大帅，您在这儿听好消息吧，我来比试比试，你可有多加小心呐。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这个铁镇是个了不起的大将军，确实有两下子。当铁镇一催胯下马，举起手中这个大铁枪，啪啪啪啪，来到宇文成都跟前。到了宇文成都跟前，好你个宇文成都啊，大隋国都要灭了，你还保着大隋国干嘛呀？你要是投降，我跟我们家大王说一说，保证不能杀你，还能给你留一条后路，怎么样？宇文成都一看，你跟谁呢啊？你是什么人呢？我是什么人？你看看我这个大铁枪，你就认识我了。我在大梁王驾下称臣，王元帅手下听用，再往下你就别问了，我就是大将铁镇。宇文成都一听啊，冷笑一声，就你这无名小辈儿，还要跟我比试比试？宇文成都说着话，把掌中凤翅鎏金镋就抡起来喽，照准铁镇这营门，搂头盖脑，哗就下去喽。铁镇他知道这宇文成都啊有力气，他想以巧破千金，可是他刚想用招，没想到人家躺下来了。这躺也太快了，他一看不好，把枪一横，他要来个中流砥柱，可没想到人家这躺既有劲又快，
他根本就没法驾。

得住啊。就听当啷啷啷啷，就这一个照面，铁震当时脑浆就流出来喽，从马上扑通一下子就栽下来了。那哪能不栽下来啊，都啥情况了？当铁震将军被打下马，大伙都知道铁震这命交代上了。按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十八路反王的第一个革命烈士。当铁震挂了之后，众王都傻眼了。哎呀，宇文成都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徐茂公一看怎么办？没想到这铜旗在旁边，大喊一声：“宇文成都，你不要猖狂！看本将军把你挑于马下！”这个铜旗也是个了不起的大将军，他擎起手中这铜人娃娃座就上去了。这个座呀是个小铜娃娃，两手抱着个小脑袋，脑袋顶上啊有一个钻天小辫儿，那不是辫儿，那是一杆枪，挑上去就要你的命啊。当他的马来到阵前，他大喊一声：“宇文成都，拿命来！”说着话，他这个娃娃座就扎上去喽。这宇文成都一瞧，哎呦，什么兵刃呐？啊，这不是铜人娃娃座吗？嘿呦，好啊，你拿这东西唬我呀？你得了吧，哄小孩还行，哄我不好使。宇文成都根本就没在意，等他把座往下一落，他就用躺往起踏着一架。哎呀，宇文成都就感觉到不对劲儿啊，这个主可有力气头啊。他没想到这个铜旗有这么大的力量，这一坐呀，尽管没把宇文成都掀下马，他在马上也是晃了三晃啊。这回宇文成都啊才叫起劲儿，我可不能轻敌，这主厉害，看来我还真得使点绝活，要不使绝活还不好使。来来来，再来一下子。好像啊这回他做好准备了，你有本事你再来一下子，这回你看我的。这铜旗也不是弱呀，好，我再来一下子。两个人是马打盘旋，一交手就打了八九个回合呀。跟宇文成都能走过五个回合的战将就不多，可这个铜旗真就打了十来个回合。可是打着打着，他确实不是人家宇文成都的对手啊，他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这时候这徐茂公在车上看得明明白白，铜旗是员猛将，不过他还确实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赶快他这个小凋零散儿一摆，什么意思啊？鸣锣收金，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锣声就响了。铜旗也明白了啊，这是军师给我台阶啊，他知道我顶不住了，赶快就坡下驴吧。可是没想到他刚想往回拜，宇文成都那万里烟云兽的速度该多快呀，唰的一下子风驰电掣一般呢，就把他退路截住了。哎，我你还没留下你的名姓呢，你可知道你家宇文成都大帅者躺下不死无名之鬼呀？啊，你要问我名字吗？吾乃大梁王将下称臣，王元帅军前听用，再往下问我就是大将铜旗。好，这回我让你铜旗知道知道我宇文成都的厉害。宇文成都啊
这下子可卯足了劲儿喽，咔嚓，这鎏金躺就下来了。同齐再招架呀，他确实有点精疲力尽了。就听噗的一声响，同齐在马上又被人家打挂喽。这一下子两员战将这命都交在这儿了。这时候杨林上来了，他怀抱囚龙棒上前，把这囚龙棒往起一举，于文将军呐，人家已经明军了，咱还得按规矩办呐。这于文成都就明白了，跟着王爷就下去了。这王爷刚要下去，没想到就听有人大喊一声：王爷稍慢。靠山王杨林当时就站住了，他一回身一看，啊，秦琼、秦叔宝骑着黄骠马，踏踏踏踏踏来到杨林的近前呐。这杨林跟秦琼、秦叔宝两个人先天有缘分呐。秦琼他爹秦仪死在了杨林的囚笼棒下，可杨林不知道这把事儿啊。当时是各保其主，在登州府发现有一个冒充响马的，还化了妆，结果把他抓起来以后，发现这个人确实行侠仗义啊，就把杨林给感动了。杨林一看这个人的本事胆识，就知道这个人将来能干一番大事啊。王爷尽管是王爷，可是他没有儿子，咱不说了吗？皇上的儿子要是选接班人就叫太子，王爷的儿子要选接班人呢就叫世子。他有12个太保，在这12个太保当中啊，他真就没选出来谁能继承他王爷之位担当世子啊。结果他发现秦琼了，得了，我呀把这个13太保收下，我就把王位传给这13太保，他打算的挺好，可没想到中间发生那么多的变故啊。后来他也明白了，秦仪是死在我的手下呀，原来不知惹不怪，现在知道了，人家秦琼说什么也不能再认我为干爹了。后来他还是想方设法想把秦琼留下来，可他们俩这缘分已到了，没办法，他只好放秦琼一马。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秦琼也周济过他呀。今天这秦琼跟他一打照面，你说这爷俩说啥呢？是情啊还是恨呢？世上的事儿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呐。今天这爷俩分别几年了，再一见面也是百感交集呀。秦琼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啊，靠山王的心里难受，秦琼的心里也是酸溜溜的。秦琼毕竟是晚辈啊，在马上给杨林施了一个礼，也就是把枪往上一拱，杨王，秦琼理应下马施一个大礼，没办法，盔甲在身，上下马也不方便，往王驾海涵。秦毛马上这厢有礼了，王驾千岁，你一向可好？杨林这心里啊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哎呀，秦琼啊，你一向可好？回王家千岁混得马马虎虎也算不错吧。秦琼啊，令堂身体如何？我娘的身体啊也不错，时常还捣鼓您呐。多谢嫂嫂，回去待我给你娘问个好。王爷，今天我让您慢走，我有事儿。秦琼啊，咱俩没有缘分，既然你有事儿，你就把话说开吧。王爷，我看您过来了，我也想见你一面呐，毕竟咱爷俩有了那么一段交情嘛。今天这场面你看见了，我也看见了，

0: 于文成都连杀我二将，您也下令不让他再打了，这就说明您久经沙场，还是讲规矩的人。我过来有一件事要跟您说明，眼下这形势，您作为王家千岁应该一目了然呐。大隋的天下好日子不多了，王爷呀，您如果能识大体的话，我看您应该立刻回到杨广身边，把我的话转告给杨广，不光给杨广留一条生路，也给王爷您留下一条后路啊。什么什么什么，秦琼，你再说服我。王爷呀，我不是要说服您，您看这是什么啊？杨林这一看，当时惊的是目瞪口呆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

0: 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绥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有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你是有意还是无意还是故意，从我爱我伤我的都是你，然后那么轻易转身离去，不管我难过还是哭泣，那美妙的誓言，那坚定的承诺，转瞬间灰飞烟灭，于是满天的繁星浸湿眼睛，无时的泪水划痛了心。原来没有什么不会改变，有的人注定陪你走一程，就不能陪你走一生；有的人注定和你说分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把放在回忆里》，由陈瑞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17日。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有些风景只能一个人欣赏，无论走过多少繁华，终究还是要回归安静。尽管世事无常，但人生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一生一世不可能再重来。无论悲喜都值得珍惜，愿我们在细水长流的平淡中心怀安宁，品味孤独，静观人间冷暖。

卧沙发，一个人被黑夜淹没的刹那，孤独并不可怕，想念如针扎，拥抱我的伤又把我留下，明白害怕孤独的人，却不得不独自品尝孤独，没有人喜欢孤独。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剩我一个人》，由田雨萌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日。为什么说相爱的先离开？剩我一个人面对黑暗，当你。

片不及你回眸，试问何人能解相思苦，将余生救赎。自问相思情结泪成珠，平生不懂相思，才知相思便害相思，苦于相思，却又断不了这相思，只恨人生为何会有毒相思。

天你会放下所有的执着和不舍，带着少许的遗憾离开，因为那是看清，是放过，是释怀，是无能为力。

作《相思无解》，由孜然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15日。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是你的想念，是你的温暖，找不到理由忘记，因为情不自禁；找不到借口放弃，因为刻骨铭心；无法代替，因为生命里的痕迹有我，也有。

0: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1: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14日，旧账在没有被解决的时候，过去就过去了，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一旦翻开，旧账真的成了烂账，旧账重提，是因为它从未被妥善解决。

被某些人伤害过，朋友或什么都算了，我们都是孤单的人，被当成勇敢者歌颂。再见这首歌在抖音上特别的火，只有孤单的人才会爱上这么动听的歌曲。我们都是孤单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们都是孤单的人》，翻写于2018年11月10日。人生路上，我们都是孤单的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真正能帮你的，永远只有你自己。就算生活中再有再多的失望，也要试着接受，并且学着不为难自己。

所有的温柔，一事无成的生活，明明惧怕孤单，偏偏有一个向往自由的灵魂。该笑的时候没有快乐，该哭泣的时候没有眼泪，该相信的时候没有诺言，在孤独的时候给自己安慰，在寂寞的时候给自己温暖，学会独立，告别依赖，对软弱的自己说再见。不管生活多么糟糕，记得微笑，记得按时吃饭，按时睡觉。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

0: 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0: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上文书说道，岳云这回看清了，就在板山梁出现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能有40多高，1丈多长啊。岳云一看这怎么办，他刚想要过去，就这阵猛然有人大喊一声，嘿，孽障，休走。从半山腰呢跑下一个小孩来，直奔着老虎冲过来。岳云一看，哎呀，这孩子不大，12-13岁，头打日月双抓，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穿了一身火红缎子短靠，下边抓地虎的快靴，往脸上看，面如赤火，卧蚕眉，丹凤目。什么叫丹凤目啊？眼睛细长，睁不开，要睁开要杀人了。这孩子12-13岁，哎呀，他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你怎么能和老虎斗啊？岳云心都害怕呀、啊！你别看他疆场打仗，谁也没看见过满山跑老虎。这孩子奔老虎冲过去了，一伸手庞大马，要抓老虎的尾巴。老虎不乐意了，你想干嘛？我躲你还不行吗？你把我腿打伤了，哦，还追来了，抓我虎尾巴，那不成，干脆把你吃了。老虎猛然往下一扑，要施展三绝，哪三绝？虎扑、胯打、尾巴剪，这三招可厉害呀。虎扑，前爪一起往你肩头一搭，这爪跟钢钩一样，扣吃一下子就是几道口子，然后张开血盆大口呼，这股吸

0: 腥臭味，就得把人家熏迷糊了。如果没熏倒怎么办？他把舌头伸出来一舔，照那脸上一舔，那舌头净刺儿，跟钢锉一样。如果一舔你的脸，打麻将好，你的脸成白板了。说这招不好使，跨打一只虎，最少七八百斤，跨要是炕上，立刻骨断筋折。第二招不行，虎尾剪，老虎的尾巴非常厉害。为什么大将的钢鞭叫虎尾钢鞭呢？说明虎尾很厉害，如果抽到身上，就得骨断筋折。今天这是斑斓猛虎奔着小孩前爪一起，嗷、呜，扑过来了。岳云吓得，哎呦我的妈呀，都不敢看了。啊，他刚要张嘴喊，那也不顶用啊，因为这有距离，他在下边，人在上边，再看这小孩一点都不在乎。要不说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虎扑过来，一般人呢就堆那块儿，哪知他蹭往旁一闪，老虎扑空了，戳爪大地上，嗯耶，没好使。小孩往旁一闪，这老虎哇用胯骨一踏，这个小孩蹭一转身又躲过去，虎围起了，奔他腿扫过去。如果扫上，就得骨断筋折呀。只见这个小孩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舔上牙膛，施展旱地八通，平地起来四五尺高，唰虎尾走空了。老虎也傻了，嗯，今儿这什么毛病啊，平时吃人没费劲儿啊，这个人比我还小呢，应该把他吃了。不行，咱们重来。丫的丫的又转过来，嗯，再次的一扑。小孩看明白了，哎呀，你就这两下子还把我吓唬够呛。嘿，虎一下扑空了，这小孩一伸手捧抓住老虎的顶花皮，哪儿就是三横一竖那个王字，实际不是王字，他天生就这么三道啊，黑颜色。哎，嘿，哇往地一恨，不倒是还多大力气，一下子老虎摁到了地上，这嘴就拱到土里。老虎一看不舒服，出气费劲，嗯，他起来了。小孩一想，你起来我不行啊，你给我下去吧。哎，这嘴又过到土里。老虎想，不行，别难受，我还得起来。耶，还起来，你再给我趴下。随后他一抬腿，砰，踩在虎背上。这老虎拱不动了，虎尾抓就立起来。这一立起来干嘛？他要扫，这么扫这么扫都行。这一立起来，这孩子一看呀哈，不好，右腿抬起来，照着虎尾的尾巴根呢，咔就是一脚，十二节虎尾末根咔嚓踹折了。那虎尾巴是脆骨啊，再看那虎尾啊，不要扒，扒拉起来这回好，光在下边。老虎不让，还要抵赖。小孩急了，一抬手，嗨，打打打，就是三拳。往哪打？这孩子练家明白，往耳门子打，往这块打，当当当三下，把这个右边耳门子打闭塞了，淤血从左边耳朵滋儿窜出一条血线。这老虎嗷的一声刚要起来，小孩用脚一踩，嘿，当当当当当，往肋骨上当当当几下，这虎起不来了，在这块光顾喘气儿晃荡了。小孩一抬腿，哎呀，再折腾，起来，嗯，起来。岳云这么一看，哎呀，好，自古打虎有几人呐？武松打虎传为佳话，咱们大宋朝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武松多大岁数？这孩子多大岁数？这孩子将来长大，比我这本事强太多了。这可是好样的，我得认识认识他。岳云故意的，哎，我说娃娃，小孩这才注意，耶，下边有人。他一看岳云比自己大不了多少，你喊谁？我喊你。你喊什么？ 小娃娃，好说大娃娃，你叫我干什么？你为什么打我的虎？怎么，这虎是你的？那是我们家养活的，跑出溜的玩，山给打死了，你赔我啊？我说这虎这么老实，闹了半天你们家养的，那好，还给你。一手抓住虎脖子，不是虎没脖子吗？谁说没脖子？虎相短可不等于没脖子，没脖子脑袋长在哪儿上了？只是短一些，尤其是母老虎生下小崽之后要挪窝的时候，都是叼在小虎崽的脖子上的皮往外一个一个的倒的。今天的小孩砰抓紧了，这边抓住一条腿，双膀一叫力气，嗨，接着给你，啪，好，吧唧扔到岳云眼前。哎呀，可了不得，他有多大力气？这只虎七八百斤，从上面吧唧给我扔下来了。哎，你给我摔死了，我要是活的，你给我赔活虎，我还不要呢。岳云一伸手，砰，他把虎也抓起来了。啪，落在小孩眼前呀。哎呀，红脸小孩心里暗暗佩服，这个小白脸可了不得，比我力气还大。我是由上往下扔，这个容易，他由下往上扔，力气比我还大呢。好吧，你等着，等我明天抓一只活的再送给你。我走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山连拐弯来到了山下，到在那匹赤兔胭脂马近前，突解下缰绳，抓缰在手，认登上马，他要走。哟，玉云这才发现这匹赤兔胭脂马是他的啊！站住！干什么？这匹马是你的吗？是我的，你赔我虎。今天没有活虎，哪天我弄了一个再送给你。不行，没有活虎，这匹马你赔我。什么？要我这匹马？红脸小孩甩蹬下了马，我早就明白，你以为我小不懂呢？谁不明白？养猫扑鼠，养狗看家，养猪吃肉，没听说养老虎的？你诚心讹我，我想给你，有人不让。小孩一回身，在草窠里拿出一把青龙偃月刀，大刀刀头冲下，刀转冲上，来个青龙戏水，用手点指，嗨，大娃娃，你过来吧。要是赢了我这口刀，我这匹马白送给你。如果你要输了怎么办？云说，我要是输了，我趴在地下叫你当马骑。好，你过来吧。别忙，你说话算数，你要输了这匹马送给我。当然了。那好，你等着。云将自己的马切了过来，这阵啊，马歇了会儿，吃点草，饮点水，稍微缓一些了，扣上马鞍子，啪啪，马的肚带紧了又紧，把双锤挂好，岳云抓缰在手，认凳上马，摘下双锤，掌中一分，请你先伸手。我娘说了，和人打仗要对方先伸手。岳云一想，这个孩子没打过仗，疆场交锋还分谁先谁后啊？甭问，是有钱家孩子，有那么句话，穷念书，富练武，冲他这匹马安颤交还一心，家里有钱不定怎么娇惯成性，对不起呀、啊、三只手这么一个，我还真得小心别伤着了。你过来吧。好，既然如此，接招。手中大刀刀起盘头，唰啦一声斜襟带背奔岳云劈了下来。岳云一看刀下了，急忙巴拉一靴战马，手中锤刚又找刀。这小孩打仗挺精明，他知道使锤的力气大，插锤棍棒不可力敌，剑使硕的不可欺，刀和锤相碰，刀容易出手，赶紧搬刀头，现刀转，三棱透甲锥，六个还扎奔岳云的梗嗓咽喉。岳云一看，急忙一个金刚铁板桥躺在了马背上，噌的一声，三棱透甲锥从岳云的头顶过了去。岳云一起来，小孩大刀哎，拦腰锁玉带又是一刀。岳云用锤刚啷一挂，还没等碰着呢， 这孩子一个莫秋刀，嗨，呜，刀挂风声，一马四刀。岳云一看，机灵打个冷战，哎呀，这是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呢。就这么荒山老林这么个娃娃，他使的是春秋刀啊，八八六五四路春秋刀，这前四刀非常厉害，也就是我一般人非被他扫到马下不可，不劈死也得带伤啊，好厉害，我得小心。就这么两个人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现在太阳落山了，这孩子刀啊一刀比一刀紧，一刀比一刀狠，越劈越着急，一边劈还念叨，哎呀，我的能耐不错呀，今儿怎么了，哎，这小白脸好厉害呀，我说大娃娃你跟谁学的本事，哎，这锤子还不错呀，哎呀，看刀吧。四十回合书中暗表，岳云可没有下狠手，只是招招架架，如果下狠手这孩子早就摔在马下。四十回合到了，小孩猛然间虚晃一刀，一学掌，咦，哎，大娃娃别打了，他把刀挂上，我饿了回家吃饭，明天打。岳云心的话，有这么打仗的吗？你上哪去？我回家呀。不行不行，我怎么办呢？咱俩没分胜败呢，那不要紧，咱俩慢慢打呀，今天不行，明天，明天不行，到后天咱们天天打。哎呦我的妈呀，岳云想，我哪有功夫陪你玩啊，我是从疆场跑下来的，不知道此地距离疆场多远，我那保人牛二叔还有没有性命，金蝉子如何呀，我得速战速决，最好这匹马落在我手马上回疆场。嗯，你走了，你要不回来怎么办？嗨，大英雄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哟，嘿，好大的英雄，我信不过你。嗯，这么办吧，你留点信物做抵押。那我也没有什么呢，我指定回来不行吗？我家就离着不远，要不你上我们家去。不去，你留点东西。那好，他把刀摘下来，嘡嘡扔到岳云马前。我这个刀留到你这儿，明天早晨天放亮我准来，我走了啊，一学战马他走了，剩岳云自己了。岳云看着小孩的后影，呆呆的发愣，哎，这事儿闹得太糟了，本来我是战马落荒到在这里，没成想就和这孩子交了手，这孩子说叫我等到明天早晨，你说我不等，我实信于他，我要是等，这不耽误功夫吗？再看天已经黑了，哎，反正我也不认识道，等天亮之后问清路再走，歇一歇吧。跳下坐骑，把马的肚带松开，把马鞍子搬起来往地下一放，战马拴好，他坐在马鞍子上呆呆出神。刚才出了一身的汗，凉风袭来，觉得发冷，肚里没食，哎呀，这怎么办呢？说往前走一走，不知道什么地方，我得睡一会儿，上哪儿睡呢？旁边是个草亭子，他搬着马鞍子到草亭边上，想靠柱子坐一会儿，还冷。哎，他低头看见那只死老虎了，有了，一伸手抓住虎爪，往这边一落。落到马鞍子旁，他往马鞍子上一坐，两个前爪往身上一搭，嗯，像围脖一样往这一扣，虎脑袋搭在他脑袋上，然后身体往虎肚上一歪，喧喧呼呼热热乎乎，像躺在沙发上一样，这回不冷了，一会儿的功夫睡着了。岳云到底是半大孩子，他在这儿睡太危险了，万一再来一只老虎怎么办？不得把它吃了吗？要是那个小孩回来，康康给他一刀，命也没了。他没想那么多，今天也太累了，睡得这个沉啊。这阵儿已经到了二更，就在山梁的油盐小路上，传了一阵脚步声，灯光晃动，一前一后来了两个人，前边啊是个家人，挑着灯笼照照亮，后边是老员外，员外爷您慢点走，我给您照亮啊，走走走，往这么来来来来， 灯笼往前这么一照，这条道正从这草亭子旁边拐过去。他这一挑灯笼，哎呦我的妈呀，一眼瞧见那老虎了，吓得噌的一下子窜出多远，灯笼扔了，冤枉也可了不得喽，老虎吃人喽。突然这一嗓子把员外吓得噌也窜出多远啊，怎么回事？老虎吃人了。在哪？在亭子呢。哎呀，老虎吃，你把灯笼扔了怎么办？那怎么办呢？不要紧，别着急，你等一等，员外摘耳听了听，这是个练家，有胆子，没什么动静，有呼吸声音，急忙在怀里掏了半天，掏出火折子，唰，打开火折子，照着亮，快，取来引火之物，把灯笼找着，别害怕，好好，找来引火之物，弄个松枝把它点亮了，然后两人往前去。老员外盗窃进仔细这么一看呢、啊，可不是吗？好像啊，老虎抱着个人在那啃脑袋呢，实际那是个死虎，又没动静。哟，这是孩子呀！快把灯笼找着，把灯笼找着，二次点着。大人说什么？死虎是死的。是死的，你可看准了，看准了，快过来吧！俩人这才来到谢晋。员外围着死虎和岳云走了一圈，看看旁边的战马，又看看锤。哎呀，这是员武将。小公子，小公子，醒醒！啊，谁？我，别怕。岳云把老虎往后边一闪，这站起来，揉揉眼睛。眼前的人50多岁，面容清瘦。三绺花白胡须，员外巾对花场，下边看不清楚。
1: 老人家，您叫我呀？
0: 小公子啊，半夜三更的，你怎么在这睡觉啊？我没地方去，不在这睡怎么？为什么不往前去？有村庄、大店、住店呢？
1: 不，我在等个朋友，他叫我在这等着，明天好找我。我要走了，不失信吗？
0: 什么什么朋友？这虎是你打的，不是我打的，是个小孩打的。
1: 哦，
0: 你在这太危险了，万一有猛兽伤着你怎么办？再者说，你等个朋友，他要不来呢？他不能，他指定来，他给我留下信物了。信物？什么东西？你看，说着，在荒草沟里拿出那口青龙偃月刀。您瞧，老员外一看，啊。那个人长什么模样？红脸膛，细长眉毛，细长眼睛，头大日有双抓紧，浑身穿红。闹了半天是这个奴才。小公子，尊姓大名，家住哪里？
1: 哦，我是河南相州汤阴县人，我姓岳，单字名云，岳云。
0: 哎，岳元帅跟你有什么亲戚？
1: 哦，那是我的奶父。
0: 哎呀，原来是岳少帅，实敬实敬。岳公子，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是这么回事情？
1: 哦，
0: 是这个奴才惹的祸。小公子，如不嫌弃，跟我到家里去住一夜吧。
1: 哎呀，素不相识，怎好招扰？
0: 哎，不要客套。岳少帅，像那岳老元帅为国操劳，我们这当老百姓的从心往外感激他。
1: 小公子就别客气了，走吧。
0: 哎，好，那我把老虎搭在马背上。
1: 哎，好好好。
0: 家人和岳云两人把老虎搭在马背上，把锤挂好，刀也带着。员外头前领路，家人牵着马缰绳，岳云紧紧跟随，走了5-6里地，前边是一座村庄。大约50-60户人家，从东头进来，往里走不远，坐北向南，一片宅院。到了门前，梆梆一敲门，家人把门开开。哟，员外回来了，怎么还有客人？
1: 是是，
0: 快把这匹马牵到后边，刷过一溜，把兵刃取下来，还把老虎送到厨房去，扒虎皮，炖虎肉啊，好好款待款待这个小公子。
1: 是是是。
0: 这边家人忙活不提，再说岳云跟着主人来到了客厅， 主人非让岳云上座不可。岳云挺客气，没有，打了个旁座。老员外坐在当中，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厨下准备酒饭。小公子啊，我给你叫出个人，你认识，快把那个奴才给我叫来。时间不大，从外边走进个小孩，眼睛睁不开，一边揉眼睛一边说，舅舅半夜三更叫我干什么。他往里一走，岳云一看，哟，这不是打虎那红脸小孩吗？哎，是你，嗯，是你，好小子，你想抢我的马，你还到我家来了，我揍你。老员外把眼一瞪，奴才不可无礼。哎，舅舅，那个白脸小子要抢我马。胡说，奴才，我给你引荐一荐，这可不是别人，这可是大宋朝兵马元帅，我数个字说，岳飞的令郎公子岳云呢。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老员外把眼一瞪，奴才，我给你引荐一荐，这可不是别人啊，这可是大宋朝兵马元帅，我竖个字说，岳飞的令郎公子岳云呢、啊、岳云，
4: 对，是岳云，怪不得那锤那么厉害呢。哎呀，我太佩服你了，岳公子，你好你好。
14: 这个孩子太可爱了，噗呲笑了。岳云说，这位兄弟，白天我跟你开玩笑，我喜欢你的马，但是我不是想抢你的马，我是想有意的认识认识你。你贵姓啊？
4: 我舅舅，我是谁你还没说呢。
14: 员外乐了，岳公子快请坐。关灵啊，来来来，你也坐下。我这个庄子叫陈家庄，小老儿叫陈奎，这个孩子姓关，叫关灵，是我的外甥，他的母亲是我的妹妹。你别看他这样啊，太任性了。他的父亲是梁山好汉大刀关胜。哦，岳云一听关灵是关胜之子，心里不好受了。为什么呢？岳云知道关胜为国捐躯。这次啊，金兀术进犯中原，打开金陵之后，康王赵构逃难，倒在池州。大刀关胜为了抵挡金兵，被乱箭射死。关夫人万分难过，把丈夫葬埋起来之后，不敢在池州住，怕自己的儿子关灵被金军暗算，赶紧遣散家将，带着孩子回娘家樊山陈家庄，找自己的哥哥陈奎。一来让陈奎教育自己孩子，二来呢也免得被人暗算。这关灵挺任性啊，最近听说樊山有猛虎，
4: 经常伤人，那关灵为民除害，每天在凡山上下跑来跑去追赶猛虎，今天打虎遇见了岳云，两人交了手，打了40回合没分胜败，关灵回家睡觉去了，把岳云扔在半山梁。偏巧啊，陈奎被人请去吃酒，回家的路上遇见岳云，把岳云带到家里。关灵见着岳云，一听说是岳少帅，哎呦，俩抓住手乐得连蹦带跳。陈奎看着也高兴，关灵如果结识岳云，这可是他的福气。岳云是好孩子，一出世锤震薛里花豹，金陵城救过圣驾，皇上贺号金锤小太保。嗯，不如让关灵和他结拜盟兄弟。这些事儿陈奎怎么知道？他怎么不知道啊？你别忘了，他的妹夫死在金军手里，对国家的战局非常关心呢。特别是皇上赵构被困牛头山，陈奎都知道，怎奈心有力不足，没法去救驾。就这么岳云关灵结拜盟兄弟，岳云大为兄，关灵为弟，两个人拜了把子。这阵饭菜准备上来，岳云吃点喝点，天色太晚了，弟兄二人就在书房里倒头便睡。天光刚一放亮，岳云洗漱已毕，用罢早餐，来到了前厅来见陈员外。老伯父，我要告辞了，我要上牛头山去会金蝉子。
15: 哦，
4: 哎，见面了就走可真舍不得。你那匹马不行了，就留到这儿吧，你把关灵的马骑走吧。不不不，这不行，关灵也喜欢，再说他是青龙偃月刀，骑这匹赤兔胭脂马正好配套，怎么能分开呢？嗨，千里马得有千里人骑，你骑上这匹赤兔胭脂马，驰骋疆场，杀退金兵，我那妹夫关胜总死也含笑九泉呢。就在这阵儿，关灵噔噔噔跑进来了。哥哥，你是要走吗？
15: 嗯，
4: 我也跟你上牛头山救驾去。这你太小。陈奎说，不行，你娘不同意，你再过2年再去。我想把这匹马送给岳云，你同意吗？
15: 行，哥哥。好吧，我给你牵马去。
4: 小将关灵将赤兔胭脂马赠给岳云，岳云非常感激。随后陈员外又拿出路条告诉岳云，你来的时候啊，战马落荒而走，逢山过山，逢河过河，现在你得走山路，绕道，路途很远，给你这路线图，照路走，千万别错了。
15: 是，多谢老人家，你想的太周到了，将路线图揣在怀内。
4: 他的马留在了关灵家，然后岳云把双锤挂在赤兔胭脂马之上，拜别了老员外和关灵，任登上马，登城赶路。出庄子时候啊，觉得自己士气还挺旺，走个十来里地儿，岳云有点犯愁了。哎，我上哪儿去？回牛头山呢？我有脸回牛头山吗？我砸了万寿牌，我爹叫我去战金蝉子，结果战马落荒而走，我把保着牛镐扔到疆场，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受我株连，我爹能不能饶他呀？我现在回去能是金蝉子对手吗？哎，我要知道我这两下子不行，我在我老恩师那多学几招啊，这才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事到临头后悔迟啊。二叔啊，我可不是故意逃跑，是这匹马惊了，不然我认可回山在我爹爹面前请罪，也绝不能叫你老人家脸上发热呀。要不说岳云这孩子仁义呢，到这阵儿替别人想，没想自己。牛镐怎么样呢？书中交代，牛镐在疆场上可做了大蜡了。金兀术一看，他的二儿子银蝉子被岳云给打死了，报仇心切，疯了一样冲过去要杀牛镐。而且大王粘汗、二王喇汗、三王达汗、五王则立都上去了，牛镐怎么能行呢？被人打的盔也没了，征裙也挑飞了，身上也带伤，眼看有性命危险。多亏了岳云的盟兄严垂将何元庆赶到，战败金兀术，
15: 何元庆虽然力气大，双锤招数巧妙也不行，怎奈金军人太多了。就在这阵儿，惊动了营门官陶进，赶紧给岳元帅送信。岳飞听又生气又害怕，哎呀，牛皋这胆子也太大了，他怎么把我的八百雁翎队带下山了？怎么办？埋怨没用，派将吧。派了金镖将余化龙、金枪将张宪、双斧将孟邦杰、铁面天王董先，带五千人杀下高山，王的一下子往下一推呀、啊，哈密士害怕，哎呀不好，今天这仗不能打了。第一阵胜，阵阵胜，通阵败，阵阵败。第一阵，二殿下死了；第二阵，大殿下没影了。可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啊，来呀给我收兵回营。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嘟嘟嘟，锣声响，牛角号鸣，再看金军金将各自撤兵刃，哗往下就败。金兀术也不再恋战，这边有余化龙等人把牛皋、何元庆和八百雁翎队接上高山，死尸拖走掩埋起来，兵刃都捡干净。很快众人上了山，把吊桥提起，派人把守，回山交令。牛皋往里一走，开始舔胸叠肚。不一会儿，坏了，岳云到疆场会战金蝉子，我当的保人呐，岳云没影了，金蝉子没打过，我大哥非生气不可，八百雁翎队损失不少人，怎么办？哎，有了。哎，老于，哎，他问于化龙，嗯，二将军，皇上走没走？没有。李丞相呢？都没有。好了，不要紧，趁他们都在这，我快进去。牛皋来到了中军大帐，见岳元帅交令。岳飞脸一沉，牛皋，岳云呢？哎，他这个，岳云垂镇严禅子，大得全胜。嗯，本帅知道了。那么金蝉子呢？岳云战马惊了，落荒而走，金蝉子追他去了。我想到岳云一定会败中取胜。岳飞嘴不说，心里这个气呀，岳云落荒而走还能败中取胜？行行，有你的。牛皋，岳云下山的时候我怎么讲的？不许带一兵一将，你怎么把我的八百雁翎队带走了？是啊，我奉将令带走的。我多怎叫你带了？哎，你说不许带一兵一卒，我就没带一兵一卒啊，我带八百呀。你没说不许带八百人呢。康王赵构在旁边噗呲笑了，心想这牛皋是真能搅啊。我再问你，八百雁翎队带下山去了，你给我伤着，那没办法，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你的部队怎么就不许伤啊？你别忘了，我还立功了呢，要没有这八百人助威，岳云不能垂镇严禅子，也不能收了原大将何元庆啊。哦，那么岳云现在没影了怎么办？没影了也不算临阵脱逃啊。那不行，他不在，我拿你保人试问。谁是保人？谁当保人了？不是你吗？哦，我多得当保了。你看你有字据，就你保人是吧？你有搞心的话，大哥耶，得看你是元帅，我事先有准备，我把我这名字早就勾掉了，我就瞪着眼不承认。嘿嘿，元帅，你可是我磕头大哥呀，谁也别整谁啊！我不认识字儿，你别欺负我。智商有我名字吗？岳飞说：“你好看看，怎么能没你名字呢？你签字画押了，谁说的？你说话不算，我不信服。万岁。”臣求你看看，万岁呀，上次我闯营请粮搬兵，你可封我阴阳俩官，阳世间我是开国侯，死后天下都称王，我感激你一辈子。你说这上有我名字我就承认，要说没有，哎，万岁，那就是元帅想陷害我。万岁，看看皇上伸手把这宝条拿过来了，一看字儿，不是牛皋写，牛皋不认字啊，汤怀写的。再看有牛皋俩字儿，被这墨笔啊由下至上，哗，勾没了。哦，皇上多聪明啊， 赵构是干嘛的？赵构还当过元帅呢。这上，皇上心想，这阵儿我得像牛狗。另外，岳云精灵城救我一命啊，说什么我也得把事情圆到过去。哎呀，牛将军，这上没有你的名字。
4: 对呀、啊、对呀、啊，我就说没有嘛。元帅，你看看，你瞧瞧。
15: 岳飞觉得奇怪呀、啊，不对呀、啊，伸手接过宝条一看，这才明白，牛皋心眼太多了。没等下山呢，他先就耍赖把名字勾掉了。这事怎么办吗？皇上说了，皇上说话出口为止啊。众将呼啦说情，皇上说情，牛皋无罪。
4: 牛皋说，不但没罪，我还有功呢。哈哈，
15: 何元庆闯营报号来了。岳飞知道何元庆对自己满门有救命之恩，好，叫那何将军觐见。只听擦啦啦啦，甲一醉响，走上何元庆，晚辈参见元帅，愿意给元帅牵马坠镫，帐前听差。将军免礼。岳飞一看，哎呀，好一个少年英俊的豪杰。我听岳云说了，你和令尊救了我岳家满门，本帅非常感激，方才又救了牛将军立大功一次，快见万岁。何元庆又见过皇上，皇上非常高兴，又得了一位使锤大将。一看前边没他什么事了，他跟李刚回到新宫去了。岳元帅安排何元庆休息，然后派兵严加防范，一夜无事。次日天明，岳飞认为金蝉子准来讨吊阵，哪知道一点信儿没有。再撞过一天还没消息，岳元帅觉得奇怪啊，为什么金兀术不派人讨吊阵呢？怎么回事啊？不要阵比要阵还厉害。金蝉子啊，追赶岳云去了，追了几十里地没追上，他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正是金兀术疆场交战，他刚想助阵，金兀术收兵回营。回到营里，金兀术放声痛哭啊，疼自己儿子哈密赤锦昭劝叫木匠赶紧给银蝉子做个檀木脑袋安在尸体上，天亮打口棺材把它承殓起来，尸体运回北国。金蝉子更难过，恨得咬牙切齿，非要替兄弟报仇不可。第二天的晚上，因为转过天来办理丧事，所以没叫阵。第二天晚上啊，摆了一桌酒菜，金兀术和他儿子面对面坐下，一边喝酒一边谈论疆场的事儿。作陪了谁？哈密赤。金蝉子就问父王啊，有个事情我弄不明白。兵书上云，高方困守，下方坑，就说扎兵不能扎在山头，在山头上下边用兵一围困，断去粮饷，不打自灭。可那岳飞为什么就把兵马扎在牛头山上？你带这么多人马兵困牛头山快一年了，就没有攻下山头，难道岳飞是神人？金兀术一听脸刷啦就撂下了，心想，小子，你教训我呢？你这明明说我是饭桶窝囊废呀。是啊，我数十万大兵号称百万，兵困牛头山，愣没抓住康王赵构，没抓住岳飞，我没能耐呀。孩子，哎，你叫为父说什么呢？我和岳飞打仗这么多年，我深深知道啊，岳飞善会用兵，他用兵跟别人不一样，专门在山上扎营。爹，你别忘了那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难道这么做牛头山就没有通到山上的道路？没有，无懈可击，我不信。爹，我就不相信这么做牛头山就没有通向山头道路。如果杀上山去抓住康王赵构，群龙无首，大宋朝不打自灭。嗨，为父困山的时候，我和军师看过多次，都没有发现上山道路。三面是水，一条道路，那块有吊桥呢。扯起吊桥啊，这座山不若金汤。爹，你别这么说，我今天看过去。那好，既然这样，为父陪着你，军师也陪着，三匹马离开营盘，围着牛头山呢，整个 转了这么一圈，金蝉子往山上一看，好，恕大拇哥佩服岳飞，这营扎的一层一层像水不浪一样，由山下到山顶，真是一点空子都钻不了。三面是水，而且三面是悬崖峭壁，前山一条通道，这是一条河，原来是石桥。岳飞到了之后，石桥给拆了，弄个吊桥扯起来了。如果军兵下山，咔嚓吊桥一落，人从山上冲下去，回山之后吊桥扯起，没法上去。你要想强攻，人家叭叭一射箭，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岳飞呀，够帅才。金兀术心的话，小子，这回你服气了吧？不行，我还得看。他围着哈哈哈哈又走一圈，这回发现了，哎，就在牛头山的左侧有一块连山石，如果不到这河边啊，看不见。这连山石啊，衬到水下2尺多深，最深地方能有3尺，浅地方1尺半，没在水里，从水面看根本看不见，非常窄，从岸边直通到牛头山下。牛头山下宽敞地方，再往下绕能奔前山。爹，你看这是块连山石，从这儿可以进入牛头山呢。我们从这左侧插进去，把这营盘一切两段，然后到前山把吊桥锁链砍断，吊桥衬平，我们就可以从荷叶岭的下边攻上牛头山。金兀术这么一瞧，你别说，自古英雄出在少年，这句话太对了，我不如我儿子。你说这么长时间我怎么就没发现呢？是啊，这石头跟水没在底下一个颜色，没发现了。好孩子，哎呀，你可立了大功了。父王，给我一哨人马，我从连山石过去，杀上牛头山。孩子，别急，不打无准备之仗。不看好了吗？咱们回去商量商量。好，来来来，回到营里一商量，哈密赤这阵儿脑子也好使了。哎呀，郎中啊，行了，这回赵构跑不了了。再有2天呢，是8月15。8月15是汉人的中秋佳节呀，又叫团圆节。不管呢，这人经商贸易走出多远，都回家和老人、孩子、老婆团聚。那么牛头山肯定有庆贺。8月15晚上，他们赏月的时候，带人杀进山内，你看定能一举成功。好，但有一样，这个山石太窄了。只能单人独骑闯山，别人去我不放心，我亲自去。这么，王儿，爹，咱们爷儿俩从这连山石杀过去，那边即使有人把守，嗨，能挡住咱们爷儿俩吗？然后命你几个大爷带5000人守在鲜花桥下边，我们俩杀进去之后，我给你看着官风，你下山砍断鲜花桥的锁链，放下浮桥，把我们的军兵带上荷叶岭，就能一举成功。好了，这边憋足劲儿做准备呢。所以这几天金蝉子没有叫阵，到了8月15的晚上，晴空万里，皓月当空，岳元帅也怕将官和军卒思念家乡，传下将令，不管是军兵将官，排摆酒宴，是饮酒赏月，山上一片欢呼啊。再说金兀术二更造饭，二更半出兵，派他的哥哥大王章邯、二王喇韩、三王达韩带5000军卒守在牛头山的前山吊桥两侧，单等金蝉子砍落吊桥的绳索，吊桥衬平，杀上牛头山。后队派几家元帅领5000人打接应，他自己和他儿子金蝉子摘下了马的威武铃，把战马的4蹄子用棉布包得紧紧的，免得出声音。这爷两个带好了兵器，盔甲在身，悄悄的来到岸边，往对面一看，这连山石不就是卧在水里2尺来深吗？王儿，爹， 我在前边，你跟着。只要到了山根下，咱俩就两路分兵，你去看吊桥，我奔何家岭，听着没有？爹，你放心吧。
14: 好，
15: 吴主一骑战马，过来了。平时这个地方有人看守吗？有，今天没了。看守连山石的小卒喝酒去了，一人也没有。就这么他转来转去来的荷叶岭下，猛然一抬头，哟，只见皓月当空的荷叶岭上站着一人，头戴龙冠，身穿蟒袍，仔细看不是别人，哈哈，正是高宗赵构。小儿赵构，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
7: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

0: 不停地追。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聆听是一种生活，
8: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9: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故事里的歌。
10: 10年前的那个夏天，是我人生的灰色季节。我遭受了落榜和失恋的双重打击。在班里，我和女友烂漫是公认的尖子生。填报高考志愿时，她报的是省城的大学，我报的是永州师范学院。结果我们都事与愿违，她被永州师范学院录取，我却落榜了。
11: 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
2: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2: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

烂漫，本名罗兰曼，由于他生性活泼，爱说爱笑，同学们都叫他烂漫。烂漫用激将法劝我去复读。红涛，你不敢去复读，咱们就中断关系。年轻气盛的我不听那一套，说断就断，谁怕谁。回到家两个月没出门，他入学我也没去送他，我们的关系就这样中断了。躺在炕上蒙头睡了三天后，我决定去南方打工。当了一辈子民办教师的父亲劝我留下，孩子，你不是想当一名老师吗？我去找乡教委主任说说，村小学太需要有个读过高中的老师了。父亲只有小学文化，是村小唯一的老师。我们村地处深山，偏僻闭塞，条件艰苦，外面的老师不愿来。是的，我是想当一名老师，但我不想在这穷山沟里当一辈子民办老师。父亲很看重他的教师职业，我不想伤他的心，便搪塞道，爸，我出门长长见识，过两年再回来当老师。父亲信以为真，攥着我的手说，咱说好了，两年后回家接我的班，一天也不能在外面多待。我苦笑了笑，心里说，一辈子

我只身踏上南下的列车，几经周折，在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具体负责陪客户看房子，解答客户提出的种种问题。工作看起来轻松简单，实际做起来缠手烦心，经常让客户折腾得晕头转向。工资没有保底，和售出的房子挂钩，也就是说，即使你辛辛苦苦忙活一个月，如果没有售出一间房子，你的工资也为零。没办法，我只得调动大脑的全部智慧，激发身体每一处的活力，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想方设法使每一位客户满意。另外

我把客户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整理归纳起来，加上自己的分析汇报上去。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负责接待的客户成功率最高，每三个人中就有两个人签订购房意向。还有我分析整理的客户建议，老板也非常重视。半年后我被调到了公司企划部，在企划部我干得更是如鱼得水，几次大胆的创意被公司采纳，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年后我升任企划部经理，老板拍着我的肩膀说，一个高中毕业生当上部门经理，这在公司是前所未有的，好好干吧小伙子。我嘴上说着谦虚的话，心里却美滋滋的。这个时候开始有人给我介绍对象，先后处了几个，打字员小张，收发员小林，但时间不长就分手了。我的眼前老是晃动着烂漫的身影，拿他们跟烂漫一做比较，心里就通不过。我这才明白，烂漫在我心里占据着他人无法替代的位置。在这期间，我们公司参与了希望工程捐助活动，公司拿出一部分钱让员工以个人名义资助失学儿童，我的那个名额我没有要。我从工资里拿出500元钱，化名良心，交到希望工程捐助办公室。同事们对我的做法表示不理解，我对他们说，我的家乡每年都有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的孩子，毕业后我有一个在村小当老师的机会，但我逃避了贫穷与落后来到深圳。今天我这样做是为了弥补自己心里那一份愧疚啊。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受捐助学生的感谢信，出乎意料的是竟是寄自我们村小学。这个学生叫张小虎，是我邻居的孩子，他在信中称我良心叔叔，说一看我的名字就知道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人。看完信我心里热乎乎的，同时有点瑟瑟的感觉。孩子啊，叔叔配不上你的赞誉，我要真有一颗良心的话，就该留在家乡当你们的老师啊。我回信鼓励张小虎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不久，我收到了他的第二封信，除了他向我汇报学习成绩的信外，里面还夹着一个署名山花的老师写来的信。信中说了一些感激赞美之类的话后，信的末尾这样写道，良心同志，你的爱心不仅救助了一个失学的孩子，同时也坚定了一位女教师献身山区教育事业的决心。看完山花的信，我的心猛烈的一震，我那贫穷落后的家乡有了第二位老师，他是谁呢？我在心里把我们村里的姑娘排查了三遍，也没能确定这个山花是谁。我立即给他回信，在信中我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了他，署上我的真名，并请问他的芳名。可是他还是以山花的名字回信，对我的真实身份表现得漠不关心。而让我谈谈对山区教育问题的看法，还问我愿不愿意来琼山沟做一名民办老师。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回信，对他的问题避而不答，而是问他为什么甘愿在琼山沟里当老师。他回信只有一句话，因为这里需要我。我的心灵又一次被震动了，是啊，那里也需要我呀。来深圳快2年了，来之前我答应过父亲的，2年后回村小当老师。
虽然当时只不过是搪塞之词，但父亲却把我的话当成对他的承诺呀。而现在是我履行这个承诺的时候了。我把手头的工作安排好后，向老板递交了辞职报告。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老板不解地问我，回村小当老师工资很高吗？我想了想，使劲儿点了点头。当时我的月薪已拿到了4000元，我知道无论自己怎样解释，他也不会明白的。果然，老板两手一摊，惊讶地张大嘴巴，哇塞，真不可思议，穷山沟竟这样重视教育。我心里一笑，对待商人，这是最好的解释。没有留恋，没有失落，我打起行李，毅然回到家乡。时值初夏，各种花儿开满山坡，争相斗艳。村小就在村头，我走进用树枝围成的校园，只见父亲一个人正在上课。我问，山花呢？
3: 山花是谁？
2: 父亲一愣，还能是谁？在这里上课的女老师啊。对了，她是谁家的姑娘？
3: 哦，她是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实习期满就走了。
2: 那她还回来吗？
3: 傻小子，人家城里姑娘能愿意来咱这穷山沟教书？
2: 我心里倏地刮过一阵凉风，满腔的热情顿时减去了大半。
3: 怎么，后悔啦？
2: 我咬住嘴唇没吭声，把行李搬进村小宿舍，说，
3: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名老师了。
2: 父亲宽大的手掌使劲拍了一下我的肩头，
3: 好小子。
2: 两个星期以后，我正在上课，教室的门一开，进了一位背着行李的姑娘。一看那熟悉的身影，我不禁叫出了声，烂漫，怎么是你？烂漫顽皮地歪着脖子，学着当地人的腔调说，
4: 良心同志，山花报到来了。
2: 山花？你就是山花？我激动地上前抱住烂漫，烂漫不好意思地推开我，学生们都在看呢。烂漫的家住在县城，听说他爸还是个不小的官，堂堂师范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怎么会分到穷山沟来了？
4: 你爸是不是得罪人了？
2: 你瞎说什么呀，是我自愿来的，一开始来实习，人家是为了来找你，来了以后才知道这里是多么的需要我。
3: 我父亲走过来说，孩子，俺们这里条件差，生活苦，你是大学生，窝在这穷山沟里屈才呀。这样吧，你先留下，我和县教育局的罗局长是老哥们儿，虽然多年没见面了，但当年挖红旗渠时，我俩睡一个卧铺，我去找找他，过几个月把你调回城里去，我想这点面子他会给的。
2: 烂漫笑道，你甭去找了，罗局长是我爸，就是他把我分到这里的，我一来就没想回去，打算一辈子留在这里。说罢深情地望了我一眼，我幸福的一阵晕眩。转过年的春天，我和烂漫在村小宿舍里举行了婚礼，全校56名学生从山坡上采来各种颜色的野花，把我们简陋的新房装点成一个花香四溢、山花烂漫的世界。轻轻敲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

0: 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2: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7: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母亲笑着走后，父亲孤独了整整7个月，老屋清冷了也整整7个月，我也成了没娘的孩子。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那年的年三十，我们一家人正准备吃年饭，电话就响。往常这个时候的电话多是老家人催我回去吃团圆饭的，今天亲自给我打电话的是我的父亲，他用完全颤抖却难掩饰内心真情的声音给我说，看来你母亲不会跟我们过完这个年了。我心里突然一阵剧烈的震荡和疼痛。母亲虽然已卧榻十年，天天病痛，可还从来没有让父亲这样悲怆和无望过。电话里，我生平第一次跟父亲做了最短暂的交流，我也生平第一次这样果敢严厉地要求我的父亲，无论如何你们也要把我的娘送来住院治疗。挂了电话，我就疯了一样跑到街面上去联系医院，可大年三十的，家家正忙着准备年夜饭，人人正围在饭桌旁只等辞旧迎新的礼炮一响就要吃团圆饭了。残阳西照，只有冷风还没有回家，他像一个饥饿无娘的孩子，不停地翻卷着白天遗留下来的买卖垃圾。白天里拥挤喧嚣的小城此时关门闭户，一个行人也没有，所有医院的门不是半系就是紧锁，即使开着，里面也只是几个实习的小医生或是节假日才安排顶岗的临时性医生。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处夫妻同罗帐，几个飘零在外头。不知怎的，南宋这首民歌此时回荡在空阔的年夜里，我仿佛咀嚼出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们闯入我的心境，撞击我的灵魂，撕扯我的感情，引起了我极大的共鸣。安娜的不幸在于没有爱情，也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我呢？我家呢？包括那些平时宰人厉害甚至是医死过人的私人诊所，我都一一跑了过来。最后来到县人民医院的急诊科，感觉这里还存留着一点可信的东西，我便要了120急救到半路接我的母亲去。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母亲进城入院的时候，年夜的小城已经灯火辉煌，处处燃放鞭炮，礼花蓊郁。没想到，年轻时爱乔装来小城赶街的母亲，十年后竟以这样躺着的姿势再次入城。他的眼前除了漆黑，还是漆黑，没能看到他日守夜梦着的这座幽城，也没能看见他儿子工作的地方。母亲住院治疗的整个期间，不管白天黑夜，父亲都无望地蹲守在一天天孱弱下去的母亲的病床旁。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我急匆匆去看望母亲的时候，医院里有一只斑鸠不停地叫着，咕嘟嘟，咕嘟嘟。我仿佛觉得这斑鸠是母亲从山里带来，是要留给父亲和我的。在母亲住院治疗期间，我亲眼目睹了有人从这里升入天国的整个路程。医生用陈旧的设备给母亲诊断的最后结果是胸腔积水，这并不是绝症啊。可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难以把握，旁边的几个病人也是越医病就越重，有时病重的吓哭了人。为防止母亲病情恶化，我们只好放弃了本地农村医疗那点微薄的报销，把母亲转入附近的另一所人民医院里继续做无望治疗。人之所以活得阳光，是因为明天的太阳还会升起。知道了无望，这是何等一种痛苦啊。转入新的环境，有了新的医务态度和意识，母亲曾一度好转，开口要水了，我心里是何等的欢愉。虽隔七八里路，从一座县城到了另一座县城，从一个专区到了另一个专区，可我依然每天往医院里洗奔。后来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到了吃什么就吐什么，吃多少就吐多少的程度，她干脆就不吃不喝了。父亲有时生气了，恳切地说，吃一点，不吃等死啊。母亲唯一的回答是，我要回去，在这里也是白搭。当时不清楚，也不愿清楚母亲这话的意思，可亲眼目睹了和母亲同一间病房的人魂归天国之后，我开始明白母亲了，并与父亲商量，最后满足了母亲。母亲就这样躺着来到小城，又这样躺着离开了小城。来也漆黑，走也漆黑。整整一个月，母亲回到家里的时候，山村已然桃红柳绿，一片春光。然而像美国著名女诗人夏洛蒂·斯特恩斯的儿子 T.S. 艾洛特在他的荒原里说的那样，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那年的4月12日正是汶川大地震后的第335天。置身在南方暑气的山村已经是绿肥红瘦了。母亲不说一声的笑着走了。难怪母亲要笑着走的。父亲将母亲安葬在落红满地的果柚里，春满树绒花，风歌蝶舞，伴着母亲。夏，满枝青果，唧唧鸟鸣，伴着母亲。秋，高坡上的落果全往母亲的坟岗里聚。也许天国真有这么一本书，书里真有这么一段话。生活在痛苦中的人，走的时候，脸上是含着笑的。生活在快乐中的人，走的时候，脸上定然露出痛苦。母亲走后，父亲颓废，子女走散，老屋清寒，我过上了没娘的日子。突然有一天，父亲十分为难地把一个看似比母亲还显年轻的女人带进我的家里来，要我叫娘。虽然没了母亲，可别说是我，就是妻子和女儿也难以叫出那个已经搁置了7个月的称呼。这突如其来实在令我难以承受，我也实在难以叫出那个我曾千万次呼喊和扑辱，甚至为了他而责令过父亲的字眼。一个40岁的人要叫一个没一点血缘关系，没一天养育之恩，没一点族群往来的60岁女人做娘，这是何等难呢？我们的乡下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道门。可要称一个外人做娘，起先我是多么不乐意呀。我偷偷瞥了一眼父亲身边这个女人，她虽然满脸皱纹，可皱纹间透出一种母爱，一种慈祥，一种平易，一种宽容。

我始终偏执地认为，脸上越有皱纹的人感情越丰富，这样的人也就越容易相处。好多次我都想叫他一声娘了，可话到嘴边却只能默默地往回吞咽，在心口里扑腾着，喊着叫着，堵塞着，让我难受到了极点。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窘相，站起来，从小背篓里掏出长得像心脏一样又红又沉的柿子递给我说，女孩子喜欢吃甜食，留给孙女。看着我始终没有出声，父亲也站了起来，将一包用纸盒包装精美的核桃递给我说，你母亲在的时候年年留你一些，你母亲走后你就很少回来了，现在你就要当面前站着的这个女人是娘了。我顿时吞吐支吾，连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到底说了什么，或者什么也没有说。嘴上不说不一定心里就没有，口头上不喊不等于没了牵挂。父亲带进家里来的这个女人让我切切感到母爱在延续，可我何时能痛痛快快地亲口喊她做娘？看着父亲继母怅然离去的背影，我满噙泪水对自己说，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必亲口喊您做娘。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0: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0: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苦苦爱着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无法和他表明心意，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承受。又下雨了，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谁又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其实没有我，你分不出那些差别，结局也许会更明显。别说你会难过，被爱的人不用说抱歉。节目的开始，首先听到的是王静文的一首歌曲《忘了没有》。这首歌曲是由萧然、郑志宏填词，萧然、郑志宏谱曲，收录在专辑《忘了没有》当中。这首歌曲是由00后的歌手王静文演唱，曾经获得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的周冠军。歌曲在2020年的12月18号通过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以数字单曲形式发行。这首歌曲的编曲呢是由陈晨完成的，吉他演奏呢是齐成刚。歌曲的音乐制作紧扣当代流行抒情风格，歌手吉克隽逸与黄子弘凡曾经在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6季当中翻唱了这首歌。歌曲表达了对于过去的挣扎与对回忆的难以割舍，曾经在情感电台等渠道传播，作为王静文早期的代表作品之一，歌曲推动其个人作品《不知所措》《沦陷》等获得更多关注。王静文在新歌榜上携4首歌曲同时上榜，表现亮眼。歌词的核心句“你到底忘了没有”成为网络情感话题的热门文案，在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的播放量累计超5000万次。2022年的8月，歌曲因被误以为

空心是由光泽演唱的一首歌曲，姚若龙作词，光泽作曲的一首歌。歌曲收录于新创世纪娱乐公司2016年10月21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光泽》当中。歌曲融合了流行与抒情的风格，编曲经过反复推翻重来，是专辑中光泽自己最喜欢的歌曲。这首歌曲被形容为一首苦情歌曲，音乐风格被归类为都市新摇滚。演唱者光泽的演唱是较为细腻的，其演唱受到了部分听众的关注。歌词通过空心的隐喻，描绘情感缺失的状态。歌曲发行后受到关注，曾经进入到音乐榜单，并且在网络平台出现了翻唱的版本。此外啊，这首歌曲它的重要的影响呢，是播报编辑歌曲的空心全网播放量突破了100亿，是光泽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曾经多次进入到网易云音乐等平台的热歌榜，而且这首歌曲呢，也被冯提莫、郭聪明、曾一鸣、王北车等等网络红人歌手翻唱。下面的时间，一起来收听《空心》。

大家都说鱼只有七秒的记忆，多好呀，什么痛苦都可以忘掉。可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里藏着一个悖论，我多想像鱼一样忘掉你，可我又想像鱼一样记住水一样本能的记住你。记住你的样子是本能，想要忘记是愿望。沙哑平静的嗓音唱出了一种安静隐忍的难过。这首《像鱼》没有真实的原型故事，作者借鱼来比喻人心。我们都希望有一键删除回忆的能力，可真正重要的人刻在本能里，想忘谈何容易。很多人在歌里听见了那个放不下的自己，来听《像鱼》。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2021年王静文发行的《沦陷》，歌曲是乔宇作词，楚明玉作曲。沦陷就是不由自主地把一颗心完完整整地交出去，最后却独自困在回忆里。时间改变昨天，爱会消失不见。明明故事已经结束，你的情绪、习惯、一吻的思绪还沦陷在那段感情里出不来。整首歌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安静、委屈又无法自拔。背后的故事就是歌曲没有什么真实的事件，写现代爱情里普遍的脆弱。有的人投入的时候毫无保留，分开以后久久走不出来。爱情来的时候猝不及防，走的时候不留余地，只留一个人沦陷在过往，慢慢的自愈。来听《沦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翻唱歌曲，于东人翻唱的《其实都没有》。这首歌曲原唱是杨宗纬，但是是于东人翻唱后来之后火的。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曾满怀憧憬，认真做梦，拼尽全力爱过一场，到最后回头一看，好像什么都留不下。人、誓言、旧时光都像泡沫，轻轻一碰就碎了。不是抱怨谁，而是经历过后一种淡淡的沧桑的释怀。热烈过，执着过，到最后其实都没有。杨宗纬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写城市的漂泊，人事聚散，我们一路奔跑，一路拥有，一路失去。于东然沙哑厚重的嗓音放大了成年人的无力感，不是恨，是看淡，那些执念到头来其实都没有。一起来收听这首歌。

最近刷到了一部剧《和沙漠的五百天》，电影讲述了男生 Tom 和女生 Summer 从相识、相恋到分开的故事。Tom 一直相信爱情，而 Summer 恰好相反，从小就不相信爱情。Summer 对于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世上没有爱情，那根本就是幻想，而 Tom 却是那种你感觉到爱的时候就会明白的人。后来他们在一次醉酒后对 Summer 表白了，而后即便两个人做成了情侣，但是始终没能真正的走到一起。 Summer 对 Tom 讲，他不想成为谁的谁，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属于任何人的，自己只属于自己是一件很棒的事，所以他并不想要男朋友，他也不是 Tom 的女朋友。 Tom 听到 Summer 这么说的时候感到很难过，但他还是同意了，因为他真的很爱 Summer。 所以 Tom 也一直想用自己的满腔热忱和喜欢去感动 Summer。可是最终 Summer 还是离开了 Tom， 带上了别人递来的钻戒，而 Tom 却崩塌了自己的信仰。在电影里，无论是失恋后的 Tom 还是 Tom 的朋友都觉得 Summer 很决绝，是他对不起 Tom。 但其实在这份虽然畸形但你情我愿的爱情里，又有谁对谁错呢？爱情本来就是不问对错的，任何感情里往下走的每一步，你都是知道并且接受的，也从来没有谁逼着你必须去接受这一切。你的付出，你的喜欢都是你愿意的，你没有权利让对方必须回报你所有的爱。而对于一个根本不再爱你的人来说，你的所有付出和爱其实全都是一种负担。爱情这东西和其他关系不同，你必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对于朋友的帮助你需要记在心头，等到有机会择机去回报。但爱情往往是一个无底洞，无论你向那个洞里扔去什么，或许都没有什么响应。当他有响应的时候，或许对方就如同你爱他一般的爱你。在感情里，所有的强求回应都是没有结果的，而那个真正在乎你的人，不用你说，他自然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回应你的喜欢。被爱的人不需要道歉，因为真正需要说对不起的那个人是你自己。所以啊，下次别再纠结那些爱而不得的人了，你应该在乎的是那个也同样在意你的人。接下来的时间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春青的《身份》。这首歌曲发行的时间是在2022年。最伤人的分手有时候不是大吵大闹，而是慢慢变得身份。曾经无话不说，后来说话都要把握分寸，哪句话说错了，或者是不小心彻底变成了陌生人。两个人之间横着一道看不见的墙，熟悉又格外的陌生。这首歌曲写感情走到后期的一种无力的状态，很多感情不是一瞬间崩塌的，是慢慢的疏远、客气、回避，最后两个人分明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却只能在陌生和熟悉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平衡。那句我们怎么变得这么身份，戳中了很多渐行渐远的关系，恋人也包括曾经很好的朋友。来听《身份》。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是非题》，出自2007年的专辑《哲学家》。有一种感情叫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应该是友情以上恋人未满。两个人相互在意，旁人都看得出来，可是谁也没有勇气说出那句我爱你，我喜欢你。我们的关系就像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是非题，到底是朋友还是爱人？心里无限期待，却害怕一旦开口，连现在的温存都失去。旋律温柔，带着少女忐忑和对爱的盼望。创作者王雅君看很多暧昧故事，发现很多人卡在模糊的边界，不敢前进，不愿后退，于是写下了这首歌。爱这道是非题最难的不是选是或者非，而是缺少落笔的勇气。下面的时间来听范玮琪的是非题。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玉华的《原谅》，歌曲有一点点经典哈，是发行在2002年的一首歌。这首歌不是原谅对方，其实是放过自己。原谅那个带走你的雨天，原谅一去不回的永远，不是不痛了，而是终于承认，毕竟是我爱过的人，我又能够怪他什么？回忆像关不紧的门，幸福的灰尘时不时飘出来，轻轻一碰，心就疼。这首歌温柔而克制，告诉我们释怀不是忘记，是带着记忆继续往前走。来收听《原谅》。

0: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见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八仙得道第61讲。小孩钟离权跪在这儿，瞪着两个小眼睛啊，就看着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位帝君。尤其是啊，刚才听这个帝君这么一讲，他是越听越糊涂。怎么明明我已经拜铁拐先生为师了，这位帝君怎么愣说那铁拐先生是我的师兄呢？而且帝君他还说了，只有他才是我将来出升天超度受云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旁边这些先例侍从还一再的催他呢，快磕头，还不快磕头啊啊！你看帝君都答应收你为弟子了，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啊，赶快磕头行这个拜师大礼吧。你看你这个孩子怎么不懂事，怎么还不磕头啊？钟离权往这儿这么一跪，不管怎么催他呀，就是不磕这个头。嘿，钟离权心中想啊，我家里边已经拜完师了，我的师父就在家里边待着呢，我凭什么上这儿又拜师来呀？而且刚才帝君说的明白，说将来讲道修学仍然的还让我请教家里边那位李师傅呢，那我为什么还要拜师？这不多此一举吗？真的，我在这儿再拜完师，我回到家里边，我那位李师傅要是不答应我，那可怎么办呢？就是小孩心里边所想的这些事情，坐在他面前的这位帝君呐，早已经是一目了然呢。帝君不单没有生气，而且手捻胡须是微微的一笑啊。孩子，你不必迟疑了，你那个李师傅他当时也是一时糊涂，不加小心，少用了一些推算的功夫，他一旦明白这层关系，他自己也要退居师兄之位的啊。不过呢，那么这件事情不管怎么讲，对你来说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你想一想，多了这么一位师父做个邪淫之人，这不就是更好吗？我老实告诉你吧，你受老君的折贬，因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你木牛不慎之辜吗？而这件事情起因又是因为什么呢？还不就是因为祖师下海去解救那李铁拐。你想想啊，李铁拐知道你是因为他受罪，自然的他心中不安了，更何况你们又有同门之谊，所以他特意前去指引你一番。哎，不单是他呀，就是你祖师门下几代仙人，将来对你也都会特别关照的。但是他们不管怎么关照你，他们只有保护还有教导的责任。至于说你的师父

0: 你的先生，也只有我帝君一位呀、你现在完全可以行拜师大礼了。你那个李师傅，他一定会明白的他明白以后，一定也不会居这个师位了你呢，回去以后仍然的还可以施礼尊之，他呢？也是照旧的，会指导你呀，修道的法门，还有种种的应用法术，他还会教给你的等到你修道成功的时候，将来自然你还可以渡我上天呐！这一句话说出来，这个殿上所有的先例，这些侍从们，哗的一下啊，一个个惊慌失措，是跪倒一片。把他们给吓得呀，变颜变色的。什么原因呢？这位帝君那是什么样的天职啊？仅仅次于玉皇大帝，神仙的爵位越高，说话越必须得谨慎。有道是“君无戏言，是君无失言”。想不到啊，帝君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呀？让这个钟离权修道成功以后，还要渡这个帝君上天。这个言外之意，这帝君还会被贬下凡不成吗？这个，哎呀！所以把这些先例给吓得呀，赶快的跪倒一地。帝君也觉得奇怪啊，哎，你们这些人这是何意啊？哎呀，帝君呐！有道是圣人无戏言，圣人无失言。今帝君呼言，将来许钟离权渡帝君上天，臣等愚昧呀！难道说圣驾还有倒翻下界之忧吗？这位帝君一听这句话，当时他也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刚才说错话了。闭目养神，想了片刻，然后又微微一笑，把手这么一摆：“钟卿，起来吧，听寡人言。”这些先例这才站起来，各归仙班。这位帝君呐，叹了一口气：“唉，寡人过去不是常跟你们讲吗？下界有的人心不正。”有的呢是作孽太多，寡人总想用一个法子要善为劝化。你们想一想啊，像这样的大事，如果我不亲身下去，又怎么能够做得来呢？所以寡人呐，久有下界之愿，想不到今天这么一高兴，我把我心里所想的话给说出来了。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当然的不会反悔。如今看来呀，大概寡人与众生总有这么一度缘分，这都是前述所定，我又怎么能够说了不算呢？你们也知道，寡人自开辟之初，得道升天，蒙玉帝的提携，原始老君两位的教训扶植，还有西王母玄女他们这些领袖的保举，我才得与玉帝的化身真武大帝处于同等的地位，爵受帝君，荣运重祭，受任万年，愧无功德及人呐、难得有这么一个艺术。我重下凡尘，我要查看查看如今的风土民情，立万万年的道德教化。寡人想啊，如果真的要把这个大事业办成喽，也不下于老君旅转凡胎助经垂训，跟孔子立言头饰师表百代，这不是比我空有这个东华帝君的爵位，在这个洞府里边享荣华受富贵好得多吗？寡人 下凡的心意已经定了，就等着这个钟离权他成仙之后，我一准的亲自下凡，要受他的超度。哈哈，你们看，我跟钟离权，我们互为师生，这不是万万年的佳话吗？钟卿，你们也就不必替寡人担忧了吧？这些先例们这么一听东华帝君这么讲，一个个呀，那真是心悦诚服，他们不住的议论，
1: 议论什么呢？
0: 就是东华帝君有这样的大志，有这样的大愿，就如同西佛如来一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有这份苦心，有这样的大德。
1: 哎呀，你想想，
0: 哪是咱们这些小小的先例所能够理解的呢？看起来呀，咱们这些人只不过是井底之蛙而已呀。他们这么一议论，东华帝君反而哈哈大笑：“哎呀，钟卿，你们这说什么呢？啊，你们可也都是积德累功、修身立命，才成了神仙之位，怎么会没有这个济世救民的想法呢？你们也都有，不过是刚才呀，猛然间听见我失言了，所以你们才这么惊慌啊。”至于寡人之心呢，说实在的，我也是看在现在的凡间的人们被这个利欲所迷呀、啊，有的人是重利不重义，看重的只有金钱，而少有人间的亲情。有的那个做官的，不是想方设法的造福百姓，而终日想尽妙法，他们中饱私囊。有一些做商的，再也不是以流通货物为己任，而是以坑面钱财为宗旨。做人子的，不想着怎么样孝敬父母，夫妻之间不是道义的结合，而是利欲之交。哎，人心要照这么变化的话，又与禽兽合一呢？嗯，怕只怕长此下去，要有大劫大难呐！故而寡人要下到凡间走上一遭，尽力所为吧。如果说能够挽回一些嘞，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只不过是补过而已，
1: 嘿嘿。
0: 我这么做又怎么比得了西佛如来呢？怎么比得了我叫的老君呢？又怎么比得了孔圣呢？我不能够跟他们相提并论，我呀差得太远了。就他们君臣之间说的这一番话，这小孩钟离权跪在这儿听的是声声入耳啊。他被这个东华帝君这篇话给感动了，身为这完全可以做我的师父啊，感觉他就是东华帝君呐、啊，也不用别人催，钟离权呐、啊，跪在这儿是不住的磕头，弟子钟离权拜见师尊，我拜见师尊，东华帝君伸手把他拽起来了。哎呀，你呀你呀，这个孩子可是太有意思了啊！你拜在我的门下，我告诉你说吧，你那个李师傅他是有先知之功的，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他不但不会怪罪你，而且我告诉你，这也是天机，不能够早泄啊。你这次不是奉了你李师傅的法旨去专门等候那个从北方来的费长房吗？啊，是啊，是那么一回事啊。我告诉你吧，那个费长房现在已经到了你们家了，到我们家了，你也不必回去了，你现在可以直接的奔往幽州。你那个李师傅还有何大姑娘还有费长房，他们都会到幽州去的，你们大家在那儿会齐，那儿啊 有这么一桩大事等着你们办呢。另外还有你们同道中的那么一个人，他呢已经被人家抓住在那个监禁起来了，自然的你们得赶快的把他给救出来才是啊。啊，孩子你去吧。哟，师尊啊，弟子到了幽州，您说我那个李师傅他知道我在哪儿，他能找到我吗？你这个傻孩子，笨孩子，你那个李师傅那是什么样的法力呀？难道说连你都找不着吗？那岂不成了笑话了吗？我告诉你，这一回呀，你那个李师傅所以让你去接那个费长房，你知道为什么呢？那就想借这个机会试探一下你的肝胆心术。就因为你这个孩子呀，性格凶暴，屡杀猛兽，几乎要把天下这个危险的事情你全都不放在心上，你的胆子太大了。所以呢，你这个李师傅借这个机会让你受一些惊吓，见一见意外之事，另外还要看看你是否有仁爱之心，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一味的好杀逞强，不惜物命，不顾利害。还好啊，你还有耐心，这几件事情办的还算不错，要不然我告诉你呀，接二连三的还有不少危险可怕的事情的。你那个李师傅啊已经算旧了费长房死时能够回来，正好让他帮助你出险，所以呢就让你去接这个费长房，就让费长房啊领着你一块回家的。不过呢，你呀，说到这儿，这个帝君把脸这么一绷，你对山中的那个鬼怪，嘿嘿，你看他稍微的对你加以奉承，你怎么，你居然的就要把他留在门下，还准备着自己有点进步的时候还要把他招到身边，还答应给他什么好处？
1: 嘿嘿，这个呀
0: 都是你孩童之心，你也太天真了。你怎么也不想想呢，你自己目前是个什么地位呀？就刚刚学了这么一点咒语，连那个养命保生的小小分内之事你还没有学会呢，你你也太爱当别人的师傅了啊，你还想着超度别人。哼，不但会引起别人的耻笑，而且也会分你的心的，心一分你学则不精啊，自身还不能够好好的保住，怎么还顾及别人呢？我今天跟你讲这番话，我不是想斥责你，你应该明白要防止你自己这个要当别人师父的想法。将来你如果要胡乱收了这么一些徒弟，再把这些道法传给了坏人，那个祸你可就惹大了，要是天下大乱，追求这个罪责的话，你当然是第一个呀。不但是你，就是我辈也跟着难逃其责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你呢却把这件事情看得如此平淡。就这一番话呀，把这个钟离权说的眨巴眨巴小眼睛啊，是弟子我年纪太小，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多的厉害，以后我就是真的有了本事，我也不敢胡乱杀人。那个山里边那个妖鬼吧，弟子虽然说我答应他了，将来我会超度他，那也没关系啊，我可以说话不算数，我就失去于他。就他那个性质，恐怕呀他难以去其向上，万一将来惹出什么祸事来，不单是弟子之罪，恐怕还会连累两位师父呢，那我可担待不起。哎，你看看你看看，刚说到这儿，难道说你不知道人无信不立吗？你刚答应完人家的事情，怎么转眼儿你又要失言于人了呢？哎，告诉你，
1: 好在这个东西呀、你虽然答应说超度他了，收录他了，但是他自己没有那么大的福分，你放心吧，这个事儿啊害不到你身上。不过我说这个话就让你今后多加小心就是了。
2: 哎，是师尊，我记住了。
1: 哎，师尊，说半天了，到底山里边那个妖鬼他是什么东西？他到底是妖啊还是鬼啊？
0: 哦，我告诉你，那是1000年以前呐、有这么一个邪人，被那个真武大帝派手下的黑虎下凡把他给吞吃了，但是呢他的鬼魂不散，常在山里边隐现呐。虽说他这个鬼魂不怎么害人，但是那也吓人呐，经常把人吓得得病了。现在呢他又常常的出来拜寿月华，他那两只眼睛你看见没有，已经能够发光了，而且还会聚气了，成为了人形。再过百年呐，他那个丹就要炼成了，就是没有人提拔他，他也会成为小小的气候。但是这个东西他本质凶横，随修炼他的恶习难改，将来的结果你可以想象而知。你啊就好好的留意看着吧。
2: 是是，我知道了。
0: 好了好了，你在我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不能够在我这儿待的太久。我呀还让你来的时候那个坐骑把你再给送到幽州去吧。
1: 钟离权这么一听，眨巴眨巴眼睛，一想，哎，怎么着还让那白虎送我呀？
2: 那哪成啊，我既然拜了师了，我就得跟您学一点啊。
1: 哎，那个什么帝君
0: 啊，
1: 您看那个老虎有时候他不听话
0: 啊，
1: 他不听话，我告诉你说吧，他的岁数啊比你大上千倍百倍呢。
2: 那我不管，反正您是不是能用这么一股的神风，您把我送到幽州啊？
0: 啊，
1: 帝君乐了，明白他什么意思啊？
0: 你是想让我教给你驾云之术，是不是啊？
1: 你呀，这个孩子呀，
0: 这样吧，我教给你个驾云之术。我告诉你，初学之时还得念不少的咒语呢，念不少的口诀。我今天教给你的，这可是个大法。只要是你按照我说的心里边这么一想，立刻呀你就会腾空而起，而且一个时辰能够走10万里，跟你那个李师傅可以并驾齐驱。
2: 哎呦，钟离权眨巴眨巴眼睛，一听有这样的好事，那您快交给我吧。
0: 我看你呀至纯取证，存心仁厚，这样我就破格的交给你吧。来来来，记住以后要好好的修炼，存心正大，多做义事，知道吗？
2: 是，我知道，我来，我教给你。
1: 于是这个东华帝君把他叫过来，对他耳朵说这么几句，钟离权呢还似信不信呢。东华帝君一拍他的小脑袋锅，怎么着，你还表示怀疑呀？啊，这个钟离权就按照东华帝君交给他的，心里边稍微这么一念，嘿，眼瞅着脚底下，轰家伙就出了彩云了，是腾空而起，起在了空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
1: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2: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1: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2: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2: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3: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2: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4: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5: 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6: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5: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6: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6: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5: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

0: 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2: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3: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5: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4: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6: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4: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8: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7: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 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

0: 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5: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6: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7: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6: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台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8: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浦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圈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果。
6: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台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9: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6: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0: 我们在老山界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6: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0: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6: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1: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 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2: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2: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4: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2: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3: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海南五指山遭遇破纪录特大暴雨，记者直击防汛应急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0: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随后美方称该说法不实。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该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当天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发言人表示，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随后又回落至5%以下。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他还表示，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他还说，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他还表示，丹麦与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不能做出结论，但他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亚运会女足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女足凭借王霜的2粒进球和2次助攻，以5-1战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17号，中国女足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海南强降雨的最新情况。受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海南保亭、琼中、万宁、五指山等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
3: 其中五指山市遭遇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从前天晚间到昨天下午的18个小时里，当地降雨量超过611毫米，雨势异常凶猛。
0: 持续强降雨导致五指山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市区严重内涝。昨天当地有14人一度被洪水围困，经过紧张救援，被困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
3: 五指山市昨天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全市启动5停1关管控措施，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
0: 那么在经历了昨天的特大暴雨之后，当前五指山的防汛应急工作进展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五指山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詹冰倩。你好詹冰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最新情况。

0: 况，从昨晚到今天，淤泥积水的清理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的河北西路，这条路是城市次干道，紧邻流经五指山市市中心城区的主要河流南胜河。那目前呢，五指山市区的天气是多云天气，路上行人和车辆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还能看到几辆交通救援和市政的工作车辆经过。那虽然路面上呢仍然有淤泥，但是相比昨天严重到难以通行的程度，现在已经薄了不少。路边呢堆放着因为暴雨冲刷和当地市政抢险等部门修剪的树枝。那河流呢由于泥沙冲刷仍然呈现土黄色，水位也还比较高，河流中的桥墩只露出最上端的部分。那向当地交警部门了解到，从昨晚到现在，经多部门的联合处置，五指山城区道路积水已基本消退，整体恢复通行。那部分路段路面，比如雅叙路、正七路、环市西路、怡景路，还有三月三大道的部分路段仍然残留淤泥，那也是在此提醒车辆行经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由于本次降雨过程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五指山市又是位于海南中南部地势偏高的山区城市，那从附近山体冲刷下来的泥沙层层累积粘附在路面，要全部清理完毕估计还要数天的时间。另外，从五指山市应急部门了解到，截止到昨天晚上八点，全市所有江河水位均恢复警戒水位以下，全市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过20000余人。主持人，
0: 那么预计今明两天呢，五指山可能还会出现降雨的情况，当地还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持续的降雨呢？
1: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早上呢，由于连日的这个暴雨天气，五指山市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一级。那从昨天下午开始，五指山市的降雨又有所减弱。那五指山市的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也相应的在昨天下午6点又将这个一级应急响应降到了2级。那就在我准备连线的这个前夕呢，其实附近的居民也在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就告诉家人目前暴雨已经减弱，让他们不要担心。但是呢，根据这个天气预报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今天五指山市仍然会经历40到80毫米局部120毫米的降雨过程，并且啊，连续几日的这个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山区汇水仍然会持续1至2天，仍然需要持续关注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五指山的消防、交通救援等部门目前也在继续加大这个隐患排查的力度，对涉险群众做到应转尽转。那在居民生活保障方面，由于持续的强降水导致五指山市6个乡镇出现断电断网的情况，目前五指山市正集中应急处置力量和挖机铲车救援力量，针对重点区域进行保供电、保供水、保交通、保通信的一些措施。那另外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五指山市近日来多条燃气管道被洪水冲毁，直接影响到河北片区和南胜镇的多户人家的供气主管。那为了尽快恢复供气，五指山市目前也在统筹协调多方力量，计划先用临时管道接通供气，确保在3天内全市全面恢复供气。那最后呢，再更新一下海南全省的情况，因为这次受到暴雨强降雨的影响，不只是五指山这个市，还有中南部、东南部的多个市县。那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呢，在昨天下午5点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全省已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那下一步呢，海南省还将继续做好人员转移和失联人员搜救工作，督促水库科学调度，重点关注强降雨影响区域的洪水、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和漫水路等风险。主持人，
0: 好的，詹冰倩。
2: 海南省气象局昨天还发布了暴雨二级预警，提示全省多地持续面临极端强降水风险。预计今天海南多地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海南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少，但不会退场，还需要持续做好防范措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7: 我们现在来到的什么地方？
8: 当红军。
9: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0: 歌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92年前，烽火连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2: 老百姓啊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啊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啊，使这些反动派啊他看不到。那后面啊，把这种泥巴铲住后啊，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0: 高1.5米、宽1.4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3: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她都很自豪。问她自豪的点在哪儿，她说想到上树村的村民用泥巴把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
4: 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
0: 历史的印记镌刻在斑驳古墙之上，传承在一代代人的歌声里，跨越90多年时空，传到课堂上，传进新时代少年的心底。大唐中心小学老师黄慧仪说，一曲《当红军歌》是粤北大地红色记忆的缩影。
5: 我们这首歌曲会进行一个全校的一个学习，一年级呢主要是以听为主，二年级就是一个简谱的教学，那么3到6年级我们会把歌词加入进去，然后讲解这一首歌曲的背后的故事。
6: 长征地理名片。
7: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1: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0: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宿住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1: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 另外的一些呢，存在有争议的，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这样啊，一个字啊，一个符号，多方去比对校正。
0: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谁就会获得真心支持。歌谣被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1: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0: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硕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8: 以前这个路呢，就是泥路啊，荒地啊，很杂乱，出行都困难哦。碰到下雨天啊，全身都是泥巴啊。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步道啊都修了。现在那里又搞一条长征路，那里我们呢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啊，就用无人机。
0: 不见红军艰难跋涉的泥泞险路，眼前是可以闲庭信步的长征步道。这几年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在上硕村落地，环村公路、红军井、村史馆都得到了改造升级，重走长征路大型活动也来到了上硕村。在村党总支书记彭艳玲看来，这几年村里变化最大的还不是村容村貌，而是人们的心气儿。
9: 重走长征路活动的当日吧，就我们村民啊，家里的一些花生也好、芋头也好、番薯也好、草鞋啊，他们都会摆到那个沿街上，就是直接能带动整个村来说，村民的这个收入，这个有差不多1-2万块钱，这个是最实实在在的数据，也间接性的影响了村民的这种眼光，大家对于未来他们是有信心的。
0: 金秋九月，上硕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五月，游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蝈蝈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10: 去那个学校培训一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
11: 他是分两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战，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0: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蝈蝈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11: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牧、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悬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0: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硕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12: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0: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 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股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13: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0: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故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4: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东数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丽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0: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那么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5: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

0: 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1: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0: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0: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1: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0: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这套新标准落地后，对患者和相关产业意味着什么？又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两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4: 开好刀以后回家又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照顾了。不用那个带有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地可以照顾了。
0: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械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5: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 我是主持人夏天，
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省住建厅专家组到敦化市开展2026年度城市体检工作实地调研指导工作。近日，省住建厅二级调研员刘国营率专家组一行三人到敦化市开展2026年度城市体检工作专项调研。敦化市住建局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全面配合调研完成相关工作。调研期间，省住建厅调研组通过座谈会交流、实地踏查走访等形式，对敦化市2026年度城市体检工作进行了系统的了解，并针对社区配套、室外充电设施、人居环境改善、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及开展完整社区建设、危旧房整治、老旧小区电梯安装、污水垃圾治理等关键环节提出补短提质、成果转化的指导性意见。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等重点工作进展，当前存在短板弱项及下一步攻坚思路。省住建厅二级调研员刘国营对我市开展体检工作成效予以肯定，并明确两项核心工作要求：一是坚持以体检赋能城市更新，细化问题、任务、项目三类清单，健全全过程排查，整改动态工作机制，推动体检成果切实转化为城市治理实效；二是坚持民生导向，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小区配套等重点领域，持续补齐民生短板，全面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市住建局将依据省厅指导意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联合相关单位紧盯问题症结，精准靶向治理，抓紧问题整改，筑牢项目支撑，补齐建设短板，常态化推动城乡建设提质增效升级，高标准高质量开展敦化市城市体检各项工作。
1: 金秋九月，敦化市中小学开启新学期，为持续优化校园周边环境秩序，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广大师生营造整洁有序安全的就学环境，近日，城管执法局常态化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整治与执勤保障工作，执法人员聚焦上下学重点时段，紧盯校园周边主次干道、校门口、临街商铺等关键区域，精准开展巡查管控，重点整治流动摊位、占道经营、商铺出店经营、乱堆乱放、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违规广告摆放等影响校园环境和通行安全的突出问题。执勤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教育为主、劝导为先、文明执法的原则，耐心向经营商户、流动摊位宣讲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和校园周边管控要求，引导商户规范经营、群众有序通行，积极争取市民理解与配合，同时及时清理路面杂物、规整停放车辆、疏通校园周边通行通道，有效消除道路拥堵、占道经营带来的安全隐患。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建立校园周边长效管控机制，细化执勤值班，加密巡查频次，紧盯重点时段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校园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净化校园周边市容环境，全力为学子平安求学、校园有序运行保驾护航。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3: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举行。
1: 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增长8.3%。
0: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专场。国内方面，首先关注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全国妇联获悉，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近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全国各地1.8万余名选手踊跃参赛，带动115万人次参与岗位大练兵，近200名参赛选手入围总决赛。大赛以树家政标杆、展巾帼力量为主题，旨在培育高素质巾帼家政人才队伍及巾帼家政服务品牌。总决赛设立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4个比赛项目，以及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2类职业风采展示项目，其中整理收纳师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将家政服务从室内延展至庭院，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对美好生活品质的更高追求。大赛由全国妇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全国总工会共同主办，获奖选手将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
1: 人民网消息，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2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一至七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七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8%和42.1%。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123.4亿元，增长1.9%，占服务进口额的37.9%。
0: 人民网消息，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9万人次。能源与制造专场组织138家用人单位提供机械工程师、产品验证工程师、复合材料成型工艺工程师、质量检验员等岗位，招聘需求20000余人次。医疗卫生行业专场组织1192家用人单位，提供药剂师、肾内科医师、眼科医师、中医师、临床营养师等岗位，招聘需求8900余人次。 金融行业专场组织288家用人单位，提供结算专员、信贷业务专员、金融交易员、研究所分析师、财富顾问等岗位，招聘需求4000余人次。建筑行业专场组织488家用人单位，提供造价工程师、土建专业工程师、质量工程师、预算员、项目经理等岗位，招聘需求1.6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中国疾控中心，流感活动近期小幅上升，新冠检测阳性率呈下降趋势。
1: 不容违规营销，消费重医药。央广网消息，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第35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8月24日至8月30日，全国哨点医院门诊、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鼻病毒。其中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下降趋势，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流感活动近期小幅上升，主要为 B 系和 A 亚型流感病毒， A 亚型占比上升，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波动，北方省份处于流行间期水平。15岁至59岁病例检测阳性率最高。结合全国门急诊发热病例监测情况、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就诊情况、多病原检测等监测结果分析显示，检出均为已知常见病原体，没有发现未知病原体及其导致的新发传染病。
0: 人民网消息，近期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中，相关部门依法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案件经披露后引发广泛关注。中医药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卫生资源，深受群众信赖。近年来，中医药热持续升温，一些不法分子借此牟利，这2起案件即是典型案例。在其中一起案件中，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宣称具有缓解疼痛等功效，涉嫌虚假宣传。事实上，这些产品并非药品，而是日用品。在另一起案件中，部分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借网络平台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经查，该事件涉及多个省份的22家医疗机构、27名医生。2起案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借中医药的名义，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违规营销宣传，隐蔽性强，影响范围广，不仅误导公众，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还扰乱市场秩序，影响中医药行业的声誉，必须依法严厉打击。我国广告法、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规范，已为营销宣传、处方药网络销售等行为划定了清晰红线。今年5月，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专项治理工作，明确严厉打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对于这2起案件，相关部门依法处置并予以曝光，彰显了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切实守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维护市场秩序和中医药行业良好形象的坚定立场。中医药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绝不容违规营销肆意消费，期待专项行动持续发力，凝聚多方合力，以法治利剑斩断伸向中医药的黑手，织密全社会防护网络，守好中医药金字招牌，让这一民族瑰宝更好地护佑亿万群众的健康。

0: 新华网消息，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依托新上线的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于今年四月份在龙虾智能体系统相关技能仓库中发现多个包含恶意代码的仿冒技能包，这也是国内最早发现我国境内龙虾智能体仓库存在被恶意投毒的案例。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高级工程师杜振华说，发现八个恶意技能包被植入恶意提示词，在技能包被加载和运行的时候，会在后台下载恶意程序，窃取用户本地计算机上的敏感信息，甚至可以被攻击者远程控制，把用户的计算机当作跳板，对公司的内网或者用户的其他设备进行进一步攻击。普通用户如果没有专业的知识背景或者技术背景，安全鉴别会比较困难。专家介绍，针对以龙虾等智能体为恶意投毒目标的攻击，仅仅是当前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冰山一角。从四月份首次发现至今，不到半年时间，相关网络风险事件已快速呈现出一种智能体辅助编写恶意程序，甚至自主发起网络攻击的演变趋势。对此，专家表示，传统体系已难以适应新的对抗要求，必须推动防护能力全链条的人工智能化升级。中国工程院院士乌江星说，我们创造了群体共识方法，借鉴陪审团制度，一个大模型很厉害，但它在规则遵守方面可能不如几个小模型严格，用小模型作为法官陪审员，大模型提出结论，看是不是能够获得小模型的共识，如果有共识，这个大模型结论比较靠谱，大大降低决策风险。
1: 稍后共同关注了解生活百科，每天吃够膳食纤维，多种癌症风险可大幅降低。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生活百科，关注央广网。说到膳食纤维，很多人只想到通便，其实它更是被严重低估的防癌营养素。今年五月，英国营养杂志发表了一项覆盖近300万人的大型研究，发现日常增加膳食纤维摄入能有效降低肺癌发病风险，且膳食纤维保护肺部的方式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直接。每天摄入5克膳食纤维，肺癌风险下降8%。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与肺癌风险呈明显的负相关。具体来说，每天只要多摄入5克膳食纤维，相当于一把小把的燕麦或半盘的绿叶菜，肺癌发病风险就能降低8%。坚持长期高膳食纤维饮食，肺癌风险明显变低。研究发现，长期高膳食纤维饮食的人患肺癌的风险明显低于摄入不足的人群。吃够膳食纤维还能够降低多种的癌症风险，不妨共同关注一下。一是降低癌症死亡风险。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临床营养》上的一项涵盖350万人的研究指出，摄入较多的膳食纤维能降低22%的癌症相关死亡风险，降低患肝癌的风险。2022年发表于国际期刊《肝脏病学》的一项研究指出，多吃膳食纤维会降低得肝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增加10克膳食纤维的摄入，肝癌风险会下降17%。再有降低乳腺癌的风险。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亚太公共卫生》上的研究显示，多吃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乳腺癌风险，特别是在亚洲人群中，风险降低幅度可高达33%。另外，高膳食纤维饮食和降低胰腺癌的风险。2021年，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发表的研究表明，膳食纤维摄入越多，胰腺癌的发生风险越低。高纤维饮食可使胰腺癌风险下降25%-37%。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
10: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安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6: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7: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6: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7: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6: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乡十七合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7: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6: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7: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6: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您在这一时间继续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开启我们今天共同的新闻早班车。
0: 哎，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依旧在为您开通当中，可以通过两。